0: 我们该回去了。再见，水星奶奶。
1: 要常来哦。
0: 好的。小朋友们，

0: 详细的峡谷之王。
1: 甜甜，今天去火星收集资料哦。
2: 收到，保证完成任务。
3: 出发！

0: 火星，我们又见面了，你有没有想我们呀？
1: 你们终于来了，快来和我一起玩。
0: 玩之前，我们要先收集一下数据哦。看上去都是一个样子，去哪里收集数据好呢？
2: 我们先四周转转吧。
0: 好。找个地方躲避一下沙尘暴吧。
2: 好。那里有一条峡谷，适合躲藏。

0: 火星，你裂开喽？
1: 算是吧，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我身上还有液态水，在西边有一处火山经常喷发，使我的地壳不断运动，我的身体不断膨胀，再加上液态水的侵蚀，最后形成了一道峡谷。对了，人类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水手号峡谷，这可是太阳系里最大的峡谷哦。
0: 哇，最大的峡谷，水手号峡谷，它有多大呀？
1: 嘿，它沿着我的赤道延伸，超过了4000公里。

0: 公里，几乎我周长的四分之一。它最宽的地方有600公里，最深的地方有8000米呢。
1: 天呀，那你疼不疼？
0: 不疼呀，太阳系的峡谷之王在我身上，我还很自豪呢。
1: 那就好。伯伯，我们该回去喽。火星，我们下次再和你玩吧。
0: 慢走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的秘密。补补，今晚的超级月亮好大好圆啊！
1: 因为今晚月亮离地球最近啊。
0: 月亮天天围着地球转，它不觉得无聊吗？
1: 谁叫它是地球的唯一天然卫星呢？
0: 月球一定很孤单，我们去找它玩吧。校花补补变身。

0: 球，你好，我来找你玩了。
1: 好呀，好呀。
0: 补补，只有一颗卫星。月球真的好孤单。
1: 孤单？不会呀，太阳系已知的天然卫星有205颗，也就是说我有205个兄弟姐妹。
0: 205颗？那我们快去找找。

0: 裁员丁鸟套装。
1: 啊，伯伯，等一下！
0: 怎么了，甜甜？
1: 我还不知道其他卫星住在哪儿。除了水星和金星，太阳系其他行星都有卫星。火星有两颗天然卫星，最远的海王星有14颗天然卫星。14颗卫星这么多，我们可以去和他们玩老鹰捉小鸡。在太阳系里，14颗天然卫星算少的了。
0: 资料显示，天王星有27颗卫星，木星有79颗卫星。2019年10月，科学家在土星周围新发现了20颗卫星，

0: 只得土星以82颗卫星打败了木星，成为太阳系拥有最多卫星的行星。
1: 天然卫星长得都一样吗？
2: 当然不是，有些卫星很小，有些却很大，有些卫星是圆的，但有些卫星就像一块大石头，有些卫星有很多金属，但有些卫星就是一个大冰球。
1: 补补，我们先去找谁好呢？
0: 哦，甜甜，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下次再去找卫星吧。
1: 这么快就到时间了呀，看来要让博士改良一下这个装置了。月球再见，我们下次再来找你玩。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碰撞机事件。
1: 甜甜、补补，你们还没去过木星吧？想不想去木星调查一下呀？
0: 木星？博士，木星是不是木头做的呀？哈哈哈哈，
1: 你们自己去看看就知道了。

0: 你们好呀。
1: 哦，你好像不是木头做的。
0: 木头？虽然我叫木星，但我身上可一根木头也没有哟。
1: 唉，水星没水，火星没火，连木星也没有木头。
0: 肉肉，是彗星，它往这边过来了。

0: 小套装。看我来把它撞飞。
1: 木星，你还好吗？
0: 我没事，我是气态行星，没有坚实的表面，身上大部分都是云和气体，彗星的撞击伤不了我的。

0: 球了。发生什么事了？你们还不知道我是太阳系最重的行星吧？其他行星加在一起都还没我一半重呢，也因此我的引力很强，经常会把路过的彗星或小行星给拉过来。
1: 你也包括会撞上地球的彗星和小行星吗？
0: 没错。啊，
1: 原来是你一直在保护着地球呀。
0: 甜甜，我们该回去了。
1: 木星再见。
0: 再见，欢迎再来玩哦。
1: 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间。

0: 彩云之谜。糊涂博士，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收集资料呀？
1: 去木星吧。
0: 啊，补补，我们去木星，出发。

0: 我们来了，
1: 是甜甜跟补补呀。
0: 你今天好美呀。
1: 哪里哪里。
0: 木星，我们要进去收集资料了，
1: 小心点哦。这里气流好大，甜甜坐稳扶好了。我们迷失方向了。
0: 那怎么办？
1: 你们不要往下飞了，快往上飞。我不受控制了。你听我指挥，往你的前方飞。好，得快点想办法。
0: 百变魔盒，
1: 王牌园丁鸟套装。现在你往上飞。

0: 看上去那么漂亮，竟然是你的云层，而且里面那么危险和可怕，太可怕了。
1: 哎呀呀，真是抱歉，原来你们进去是先想了解这个呀。这确实是我的云层，而且很厚很厚，里面主要是氢和氦构成的，还有甲烷、氮等等。
0: 那为什么会是一条带状的呢？
1: 那是因为我自转得快，云就被拉成长条形了，就像一条条彩带。
0: 那为什么又有浅色和深色呢？
1: 哦，那是我的高气压带，气流在这里上升，呈现出白色或者浅黄色，深暗色是低气压带，气流在这里下降。所以刚刚在浅色云层里，我觉得有力量在推着我上升，是因为有气流在上升。没错哦。
0: 原来如此，资料收集完毕，补补，我们回去吧。
1: 嗯，
0: 木星再见。
1: 再见，
0: 小朋友。

星外表这么美，里面一定也很漂亮。

0: 甜甜，我们这是要去哪儿？
1: 海王星，出发！哦，是甜甜和补补啊。海王星，我们想来看看你的里面。
2: 好呀，你们进来吧。还是白天哦，你们已经来到我最里面的核心了，快看看吧。
1: 补补，你看亮点，我想看清楚些。
0: 甜甜，我已

0: 开到最亮了。嗯，
1: 看，有啦！校巴福普变身，
0: 霸气雄狮套装。甜甜，你好聪明，狮子的夜视能力不愧是王者级别的，我现在看得很清楚呢。
1: 都是冰和石头，和我想的不一样哎。
0: 甜甜，我不行了，好热。
1: 我们快离开吧。想不到海王星里面居然那么黑。
2: 因为我离太阳太远了，只有很少的光能照到我这里。
1: 那你里面为什么还那么热呢？
2: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核心温度有7000摄氏度左右呢。
1: 海王星虽然外表冷冰冰，但是有颗火热的内心呢。
0: 甜甜，我也有火热的心哦。
1: 小朋友们，

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 公主当然不会油。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2: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1: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自在自己。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4: 直接打我！
1: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1: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您小子不定死几回了。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5: 走，走，
4: 你别。

0: 班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四军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死狗日的！
3: 对，
4: 不行，
3: 傅良也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咱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
2: 好，
0: 撤。
3: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跟上。

小鬼子。

0: 行。
1: 上来。
0: 张翔，
1: 过来，有鬼在那边。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0: 你来了，哎，来回去，好的。这群天杀的畜生！这群，咱们去找姑娘吧。小心点，快回去吧。呸！
1: 哈哈哈哈哈！这花姑娘，哎，救命！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们必须得干掉他，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1: 我们必须得干掉他，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2: 我们必须得干掉他，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3: 我们必须得干掉他，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4: 我们必须得干掉他，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5: 我们必须得干掉他，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6: 我们必须得干掉他，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7: 我们必须得干掉他，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机会了。
8: 没问题。
9: 好。
4: 小心点儿，
10: 走。
4: 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儿，走。

一条狗。哎嘿嘿啊，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站住！

0: 小姐，前边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用好，
2: 走，
3: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1: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0: 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0: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你先走。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5: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6: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6: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

0: 练习新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

0: 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

0: 练习新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

0: 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4: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5: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难。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李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1: 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2: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0: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1: 战争大局问题。
0: 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
0: 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1: 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

0: 我想去趟张家庄。
1: 张家庄？
0: 嗯。
1: 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2: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哎，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我要去杀传奇。
2: 杀传奇？啊？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
2: 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星官，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魏无死了，我没有脸再担着部队了，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你要学本事。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团长。

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

中国，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 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哦，成绩不错，听话，我没看错你。哦，团长，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吉人自有天晓。
1: 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
2: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3: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嗯。

0: 队长，这便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是。现在。
1: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
2: 前方来！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

0: 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
1: 这样，
0: 敌人就不会轻易地窥探和攻击你了。
2: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0: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指令，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2: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3: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2: 三个条件。
3: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2: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3: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2: 骗什么？
3: 骗小鬼子。
2: 怎么骗？
3: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2: 怎么做到呢？
3: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过隙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2: 什么山峰于什么前？不是什么马？
3: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2: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3: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2: 这个我明白。
3: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2: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3: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4: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站起来！哎呀！你啊！你啊！起来！起来呀！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哎呀，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六。

19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星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星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

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新宝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早上遛弯回来，下午晒晒太阳，或者晚上看电视的时候，手里是不是总想攥点啥？来，试试这个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不甜不腻，越嚼越香。关键是用料实在，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新宝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新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是不是吃点饼干咸太甜，吃点坚果又太贵？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饱满香脆在口中融合，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新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

杏鲍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这个杏鲍红枣坚果桃酥全家都爱吃，一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浓浓的红枣香和坚果香，太诱人了。看这里面全是实打实的大坚果，咬下去特别酥，坚果粒粒分明，越嚼越香，而且一点都不腻。红枣温润，带来天然的甘甜，为健康加分。看了配料表，没有蔗糖，给孩子吃也挺放心的。平时上班带几包，饿了垫一下，健康又顶饱。老人看电视的时候也喜欢来两包，说口感好，不费牙。真没想到，这么实在的坚果酥，价格还这么实惠。大品牌，品质信得过，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鲍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给大伙带来个好东西，杏鲍红枣坚果桃酥，解馋又养人。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不添加蔗糖，健康饮食少负担，一口下去酥脆化渣，混合着红枣的自然清甜与坚果的醇香，真是太好吃了。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鲍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您看这配料表干干净净，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多种坚果科学搭配，营养更全面，红枣和圣女果自然提味，鸡蛋增香，匠心制作，只为您吃得安心，吃得满足。辛苦了大半辈子，该享享清福了。今天这款杏鲍红枣坚果桃酥，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属口福，还原经典老味道，营养更足更美味，给家里备上一大箱，老少都爱吃，健康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的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杏鲍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叔叔阿姨们，咱们年纪大了，这嘴馋是天性，但这血糖，这身材也是咱的心事啊。杏鲍红枣坚果桃酥，专门为咱们老年人研制，精选南瓜子、向日葵子、巴旦木、核桃仁等多种坚果，颗颗饱满看得见，搭配红枣和圣女果，带来天然的清香甘甜，营养更全面，解馋又营养，不添加蔗糖，吃着心里更踏实，在保证酥脆口感的同时，严格控制油糖使用，一口酥脆，双重享受红枣的温柔香甜与坚果的

0: 汤好时光，酥香美味随时享。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为日常添一份营养与满足。原价99元50袋星宝红枣坚果桃酥，今日惊喜体验价只要6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买50袋再送50袋。这么满满一大箱，总共100袋，只要69元，每包只要几毛钱。健康美味，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星宝红枣坚果桃酥，红枣香醇，坚果酥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Yeah。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2: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1: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2: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多彩贵州，

0: 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 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1: 走开！
0: 哟，脾气不行。

0: 团长。
1: 嗯。嗯。
2: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2: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2: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3: 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
4: 嗯。
3: 立正。
5: 稍息。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5: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6: 是。
5: 开始。
3: 大家听明白没有？
7: 明白了。
3: 立正。向右转。靠后走。
4: 要怪我。敖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0: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4: 好了，不说了。哎，据此对训练情况怎么样？

0: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1: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0: 说了，可是不管用。
1: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呢！我去看看。初恋。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2: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1: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3: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1: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2: 凭什么呀？
1: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4: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2: 就是啊。
1: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0: 团长，
1: 给我站好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0: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1: 狙击手
0: 啊，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找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
2: 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3: 那为什么呀？
1: 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3: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0: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1: 你有什么想法？
0: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1: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0: 可是，
1: 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1: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
2: 这怎么吃？这能吃的？
1: 就是，
3: 我也没法吃。
4: 闭嘴！
5: 我能烤熟了吃吗？
6: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6: 吃。
0: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0: 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1: 那上呢？
0: 一竖一横一横，
1: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cristal.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2: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1: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2: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1: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1: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

0: 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

0: 我觉得我像是蒙的，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1: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
3: 我看看，我够呛，
1: 能打枪？真的假的？
2: 王王府，咱
3: 看看，
2: 咱看看，
3: 看看，
2: 也没事，真能打枪。
3: 对对对，
2: 也学学呗。
3: 对。

0: 林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阳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林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
0: 我知道，
1: 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0: 父母之仇不报，枉过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0: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0: 别这么说，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
1: 你为什么不肯？
0: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1: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0: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
1: 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0: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0: 我知道。
2: 我不怕。男儿热血担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00巴士巴元的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 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块9，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块9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什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 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的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块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 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什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什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块9的专属推广价。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
4: 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
4: 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
3: 面子，谁见呢都在夸一句有品位。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4: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块9。
3: 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块9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4: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什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 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什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什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000。

0: 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0: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6: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

0: 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5: 我知道，我不怕。
4: 我要是不同意呢？
5: 腿长在我的身上。
4: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

0: 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1: 死我也要去。
0: 你，
2: 爹，
0: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1: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0: 胡说八道。
2: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0: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1: 明白。
0: 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
1: 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请来吴家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
1: 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地撤下来。我记住了。
0: 要不我和你一块儿走吧，我能帮你。
1: 十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走，滚开，滚开，滚开，报告，走，八嘎，滚。

0: 群废物，嘿，一群废物，嘿。
1: 田刚军，嘿，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现场？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0: 愚蠢！
1: 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1: 白毛？
2: 白毛？
1: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0: 嗨，
3: 站住！干什么？回去！你们说什么？
4: 慢
3: 点，慢点，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0: 帽子。
1: 吃饱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李昌。小猫在了。
1: 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B下来。
2: 给老子启动去！启动，快点！
1: 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2: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头，准备见队长。
5: 嘿，真有你了，哥们！
2: 走。

哎呦，哦，哇！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
1: 辛苦了，
0: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0: 夫人，这位是？
1: 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0: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1: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0: 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1: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2: 夫人，请。
0: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
1: 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哎，
1: 回来，外面危险。
0: 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Ha ha ha!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0: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2: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2: 废物！你上去看看。
0: 我不上去。
2: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呢？
1: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电话支援。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

0: 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000元。

1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

0: 样接着用，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哺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哺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8: 那个人又出现了？
9: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8: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
9: 嗨，
8: 还有什么情况？说。
9: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8: 什么？
9: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劳军，就是琵琶八哨所。
8: 北车，马上出发。
9: 嗨，
8: 救兵。
9: 嗨，
8: 嗨，开快点，开快点。

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0: 住。
1: 妈妈！
2: 找活的！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敌人三十二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5: 一定是张响，

0: ジューバー。
1: はい。夜视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0: 什么？
1: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

0: 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1: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1: 除非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1: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1: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三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三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1: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搁置出队伍了。
1: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星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
0: 嗯，
1: 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2: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2: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2: 我觉得就是他了。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散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0: 那个丧门星。
1: 丧门星不是被。
0: 金枪手，给我射击！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我看你这小鬼子看见，我俩像妖。嗯，哎，你知道太白金鹰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1: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0: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2: 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

0: 救星啊。
1: 对，
2: 应该
3: 这句话说的对。
4: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4: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4: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4: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慢着点，行，没事。
4: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隐秘，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

0: 我们的关系不是很好。
1: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记，就像我们的英雄姬传龙剑。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屯啊，老郭。

0: 团长，吓我一跳呀！去吧。
1: 是。
2: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3: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2: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3: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2: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3: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2: 哦，
3: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2: 水西村。

0: 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0: 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

0: 这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4: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5: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6: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0: 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

0: 这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

0: 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2: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3: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6: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7: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5: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6: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7: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8: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一点盈盈之火

0: 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啊，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小娜，怎么受伤了？

0: 想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哎，难道就是一根肺筋？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那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的。啊！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都拿着。是，
1: 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不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要让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鬼子来了，外边全是鬼的。张队，我得走。你要往哪儿走啊？外边全是鬼，你出不去。
1: 祥子，来，跟我走。快进去。
2: 张队，我还是走吧。
1: 明天孩子再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边出来，快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
1: 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2: 出来，里面的人统统出来。啊，干，
0: 你们这次干什么？
2: 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嗯，快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要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本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很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丧门星，你们有种自己站出来！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吗？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0: 你，你，过来，过来，过来。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萨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Ah.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咱们兄弟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咱们兄弟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不是姐姐，这不少了，这也不能。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0: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
0: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0: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3: 上次小子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0: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3: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
0: 哦，那你说说看。
3: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0: 就凭这么一点？
3: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0: 你怎么知道？
3: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

0: 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里头的小院子里边。
1: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2: 嗨。

0: 太君，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李牧。
2: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跟着他，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都坐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0: 三本星啊，
2: 真的是三本星吗？
0: 千真万确。
2: 报告。
0: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三本星。

0: 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1: 请大佐阁下指示。
0: 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迹，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1: 那还有三点呢？
0: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1: 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
0: 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萨满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萨满星的眼睛。
1: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0: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吞噬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么已泄露了。
2: 快去。
1: 嗨。

0: 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啊！卖报了，卖报了啊！卖报了，卖报，特大消息！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卖报啊！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梅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门吧。
2: 三门星已被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大宝啊，来看一下特大消息。大泽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儿子，做得很好。不过。
2: 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一石三鸟？有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阁下考虑的深远。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4: 是，
3: 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2: 最重要的是。 这是诱捕丧门星的最好时机，
3: 最好时机。
2: 你想，我们的声势。

0: 闹得这么大，三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死期就到了。
1: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
0: 他就不会甘心。别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丧门星自投罗网了。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绝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3: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3: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
2: 满屯，
3: 老郭，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4: 不辛苦。
2: 带回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2: 怎么了？怎么了？
3: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生气，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
1: 哎，慢头儿，
0: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
1: 我不信，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

休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精选，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12生肖精选，整整12张生肖精选，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12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锦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啊，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
0: 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2: 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通体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由中国工艺权威监制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大家都知道黄金本身就是硬通货，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

0: 到十二枚集齐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金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圆满的运势。拿下这套藏品，就是守住了事业腾达、家宅平安的全能护身符。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通体覆盖黄金的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十二属相全覆盖，一座金山保三代，十二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是周而复始的兴旺，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十二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财富的底气， 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通体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2: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那从昨天开始啊，又有新一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影响我省。像是昨天啊，强降雨主要出现在省的中西部以及北部地区，其中绥阳、正安、织金、瓮安、平塘共5个县境内呢是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遵义市的正安县，为141.7毫米。那从今天开始啊，影响我国南方地区的主雨带将会向南移动，我省还是会出现明显的降雨。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强降雨主要影响我省的东部以及南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在六盘水市的南部边缘、黔西南州、黔南州中南部、安顺市的西部南部、黔东南州的西部北部、铜仁市的西部南部以及遵义市的东部局地会出现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个别乡镇还会出现特大暴雨。另外在省的西南部局地，在雷雨当中会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贵阳阵雨，26到19摄氏度。遵义阵雨，26到19度。六盘水阵雨转中雨，23到16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5到16度。七星关阵雨，20到15度。

0: 成人，雷阵雨转暴雨，27到22度。海里，阵雨转暴雨，31到22度。都云，中雨，29到21度。兴义，阵雨转中雨，27到20度。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4: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6: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1: 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鬼子遍一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1: 拦住他！
3: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1: 李杏花，
0: 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1: 是。
2: 团长，
1: 回去。
2: 团长，团长，
1: 安德，到。 去劝劝他，
0: 是。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
1: 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
2: 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3: 不可能。

0: 你干什么？
1: 肖华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团长，
1: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1: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2: 我就去看一眼。
1: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走。
2: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你？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你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到了，
1: 给你钱，
0: 谢谢，慢走。

0: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1: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2: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1: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2: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1: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0: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初赛？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初赛，初赛是什么？
1: 啊，这初赛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3: 十月，
2: 乃林，
3: 真的是你，
2: 好久不见了。
3: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2: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4: 站住！干什么的？
2: 是我。
4: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4: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4: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4: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琳，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1: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帮我打听一个人。
1: 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1: 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
0: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1: 我要说不。
0: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2: 水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1: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0: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1: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0: 够了吧？
3: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4: 暂时没有。
3: 没有？整个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4: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3: 不，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4: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3: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4: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3: 给丧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1: 石原，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吗？
5: 事儿
6: 啊，你说，
5: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6: 啊，挂过。
5: 你亲眼看到了？
6: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5: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呢？
6: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

0: 你看到他的脸吗？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1: 他的尸体在哪儿？
0: 被转移了。
1: 转移到哪了？
0: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哪个仓库？奉天粮仓。
2: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3: 还没有，
2: 真羡慕你。
0: 我家已经来信了。
2: 哦，是吗？队长，队长。 战歌时间不许限量。嘿，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嘿，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嘿。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

0: 两不露就想要泄泻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自在自己。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吧！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We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2: 使用电子银行
13: 能减碳，
12: 快递盒回收
14: 可以减碳，
12: 不用一次性餐具
15: 也能减碳，
12: 旧衣回收
14: 同样减碳，
1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1: 奶黎。奶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要马上输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是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十月，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
1: 对。十月，十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
0: 对了，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嗯，
1: 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0: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
1: 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0: 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楼，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
2: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
0: 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1: 喷香水了？没有啊。真香。说正事儿。你看，
0: 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嗯，
1: 确实如此。继续。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0: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1: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
1: 啊，小花，你醒了。快去叫医生。
2: 好。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
3: 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你个小丫头片子，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0: 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3: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舍卫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笑>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1: 他们都是卢达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三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三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你，连队长信任。
1: 先收拾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2: 嗨，
1: 边岗军，
2: 嗨，
1: 你安排吧。
2: 嗨，
3: 跟我走。

0: 那上面写的什么？
1: 被萨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
0: 看那个有什么用？
1: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0: 危险？ 我杀了30多个中国狙击手，他们连我的头发都没有碰一根。
1: 那不过是说明你没有碰上真正厉害的对手。

0: 看一看，全是卷。哎，女儿红哎，上好30年的女儿红啊，来，可以尝一口，老板。
1: 看一看，这个多少钱？
0: 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
1: 来一个。
0: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您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香不要钱啊。
1: OK。

0: 哎，火狼，给我看一下。
1: 随便看。
0: 这个多少钱？
1: 3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1: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报答你们。
1: 又给盒子写信了？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1: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1: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又去找桑门星？
1: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2: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1: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三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2: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1: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都不问。啊，两个。这个呢？
2: 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1: 好。
2: 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2: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带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1: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2: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们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
1: 要是我的话。
0: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1: 我们上去看看。
2: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一线都找出来，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打这儿的最好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我该在啥地方打他们？啥地方才是他们琢磨不到的地方，认为我最不可能去的地方了？

0: 来，小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别动，放下。
0: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儿，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1: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1: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0: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2: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1: 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

0: 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的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

0: 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智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12: 对，杜绝浪费。

0: 贵阳人口最密集的街区，早上八点，早高峰来临。每天有十分之一的贵阳人从这里出发，一种风味伴随他们的行踪。
1: 好，十一点准时钟的。
0: 今天，戴静要为十一家店面配送同一种食材。
1: 来，老师，今天平底。
2: 哦，来了，我咋的呢？
1: 不走了，我
2: 在这儿。哪儿的？
1: 不说了。
2: 今天猫还好吧？
1: 好嘞，身体好嘞。
0: 气孔细密均匀，质地纤薄柔软，看上去平淡无奇的饼皮其实大有乾坤。这是一种贵阳小食的外衣。用饼皮包裹多种蔬菜，形似襁褓中的婴儿。贵阳人形象地叫它丝娃娃。在当地老人们口中，丝娃娃出现在贵阳街头的历史超过百年。小菜的排列组合没有定数，唯有这款饼皮始终如一。做饼皮的手艺，戴静已经学了五年，手法和技巧日渐熟练。搅拌方向需要正反交替，形成更多面筋的同时，稠度与韧性也尽在掌握。这是母亲传授的经验。面团压成薄饼，包裹食物。中国人创造出无数可能。而在贵阳人心中，脱口而出的答案只有一个。静置半小时，水分均匀渗入，面团更加松软，是塑形的最佳时机。但要完美驾驭并不容易。饼皮制作的核心技巧由母亲宋灿莲亲自拿捏。快速拉伸，排出多余空气，准备工序才最终完成。此时铁板的温度也恰到好处，一抹一提，干净利落，饼皮一气呵成。

刚做好的饼皮薄如纸张，脆感十足，散发淡淡麦香，但这仍不是它的最终模样。

湿毛巾覆盖，面皮网罗更多水分，回软辨认。到了一展身手的时候，

除了对外供应饼皮，宋灿莲也经营一间丝娃娃小店。30年来，他一直坚持配菜全素的传统。面对超过20种配料，老贵阳人有一套约定俗成的逻辑：柔软的面条打底，保护饼皮的完整，其余部分丰俭由人。柔韧的饼皮与各式蔬菜，预定出滋味的段落感。最后几粒酥脆的炸黄豆，让咀嚼有响亮的期待。调味法则紧随其后，本地陈醋、酱油与清水搭配，加入胡辣椒、木姜子油等调料，凌冽清爽的芳香将本地风土悉数尽收，也为全素的丝娃娃增添了一抹叛逆的野性。定量饼皮，馅料自助，传统丝娃娃的吃法同它的味道一样，在贵阳街头延续至今。然而，无论城市的面貌还是食物的味道，变化的脚步从未停歇。距离贵阳180公里的凯里，气候温和湿润，是一种特色风味的天堂。贵州，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当地人利用特有的物产制作酸汤调味，逐步演绎出种类各异的酸型。发酵6个月的毛辣果与发酵2个月的辣椒混合，酸辣滋味褪去锐利，这正是周杰要寻找的食材。贵阳和中国的其他省会一样，伴随着周边地区的人口迁入，城市的味道也日渐纷繁。周杰的店里，丝娃娃是当仁不让的主角。配菜中新面孔的出现，昭示着一些传统正被打破。肉类的加入只是前奏，更大胆的创新还在后场。

新鲜番茄滚油翻炒，高温下果酸充分释放。海里带回的混合红酸作为味饮，芹菜、豆芽负责提鲜，熬煮持续8小时，酸香鲜辣共冶一炉，齐头并进。红酸汤与丝娃娃相遇，珠联璧合，全新的味觉体验自此在贵阳生根。只需一勺红汤，配菜更显清新灵动，蘸水厚重浓郁，一张饼成为两种滋味短兵相接的

整体入口，味觉大戏在唇齿间上演。百年前的味道流传至今，传统风味有迹可循，自由的尝试也永不停歇。原本藏在街巷中的小吃，用更多样的方式迎来送往。一张饼，包裹风味万千，也容纳五湖四海的来客。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2: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3: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4: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5: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3: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6: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不奋进。
10: 两天了都不投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游。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投卸，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1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
2: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洪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准备好！
0: 好啊，准备出发！
2: 有闯关，有闯关，有闯关！
3: 称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0: 好啊，敌人是鱼儿偷网来了。

0: 有县委指示，不能轻举妄动的。
1: 对。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
1: 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
2: 白大
3: 哟，
2: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3: 是，直扑彭家墩。
2: 张官
4: 哟，
2: 马上出发。
3: 是，
5: 马上出发。

0: 死你跟我来！
1: 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2: 对，讨还血债。
3: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4: 对，
5: 打着。
1: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6: 刘闯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1: 啊？啊？为什么不硬硬打呀？
3: 一定有道理呀。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7: 是收回来，
8: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啊。
3: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1: 啊？撤退？
3: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的消灭他们。
1: 对
9: 对，
1: 韩书记说的道理。
3: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1: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过。
3: 黑锅同志，
10: 哟，
3: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10: 是。
8: 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11: 是。
3: 四小队，
12: 哟，
3: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12: 是。四小队集合。
3: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8: 哟，
3: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8: 是。
3: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1: 我是有意见。
13: 密云不散，难见天。

0: 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0: 我们这儿有千里红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
1: 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1: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
4: 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1: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
5: 爷爷。
6: 哎，
5: 爷爷
6: 啊。
5: 爷爷
6: 啊，
5: 韩书记来了。
6: 哦，你看我把他拿进去啊。
5: 哎，韩书记。
0: 哎，我爹。
6: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6: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哎，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6: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书记，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6: 好。
0: 洪湖的水好喝，洪湖的人民是下不倒的。
7: 对对对，
0: 白匪胆敢踏进洪湖一步，我们定让他们粉身碎骨。
7: 我们定。

0: 老铁，老铁，黄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是啊。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哦，哟，
3: 少爷，
0: 这儿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1: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1: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1: 好枪啊，真是不到，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团座，请
2: 请
1: 请。
4: 行吧行吧，来安州，
2: 请
4: 张会长，请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5: 请请。
6: 哎，我说
0: 嗯，
6: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6: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1: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发这发这
1: 给我，
4: 慢点啊，
1: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啊，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1: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6: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你们这些人，唱的什么鬼曲子？叫他们滚蛋！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1: 哎，老姚，你咱俩客气什么呢？走走走走，走！
2: 保安团欲去追缉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那你赶快去告诉韩一同志啊！
0: 好，我马上就去。
3: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0: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2: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0: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
2: 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4: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打鱼的王三呐，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1: 呵，
0: 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
1: 哎，怎么办？墙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2: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1: 好，就这样。
2: 春生，跟我来。
1: 嗯。
0: 这点薄礼，表表寸心。
1: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3: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矫情啊！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4: 什么人放枪？老天爷，不好了！老天爷，共产党的村哥打进来了！
0: 赶快集合队伍！
4: 是。
0: 走，
4: 是，
0: 集合了。
4: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0: 哎哎。

0: 你看他也不敢来呀、啊。
1: 哎，枪呢？枪呢？老陈，不好了，不好了，镇静，枪没有了
2: 啊！

0: 老子枪毙了你！
1: 啊，老秦，走，走，
0: 快拿起来！哎，老子本姓天，啊，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2: 他娘的！
0: 张副官，
2: 走，
0: 赶快几个队伍给我追！
3: 是，
0: 站住！小不忍，则乱大谋。
1: 老兄之见，
0: 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0: 对，撤退。
4: 韩书记，
5: 王三来了，
6: 哦，王三同志
7: 来了。
4: 哎，老王，
6: 有什么情况吗？
4: 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6: 哦，撤退了，
4: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
6: 奇怪，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刘闯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8: 我看呐，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
6: 你们说呢？
8: 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6: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4: 韩书记，
8: 谢，
6: 县委指示。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8: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
6: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只有像葵花向阳那样，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8: 哎哎，走走。
6: 队伍准备转移。
8: 是。

0: 快点，快，那边，卡，回来了，嘿。
1: 咱们老高抬走了。
2: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他们去到处找你。
3: 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2: 这什么？
0: 来来来，看看看看。
3: 怎么样？看看吧。
2: 还有光阳呢啊！
0: 嚯，王队长真有板眼啊！
3: 有板眼，有板眼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板眼，那多听话呀！
2: 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嘛。
3: 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2: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4: 春生，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5: 柯虎，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4: 我也不是哑巴，你无组织无纪律，还不让人家批评？
3: 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
6: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

0: 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

0: 康守护神，故书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四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

0: 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2: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3: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4: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5: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4: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0: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1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9: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2: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0: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秦豹落到文彦明手上。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释。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1: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2: 这怎么办？隔夜游子必须手搓吗？
3: 哇！
4: 就用新太子全新太子免搓粉，隔夜玩字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哪个美的？
6: 四、三、二、一，爸，你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7: 干活，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9: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你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
9: 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11: 嗯。

0: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你心里不服是吧？
5: 我不服，哼，我看呐，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4: 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5: 说什么？讲理不讲理？众人推啊！
4: 你我怕你怎么
5: 样？你问
4: 娘的
5: 啊！好啊，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4: 什么流氓作风？
5: 就是流氓作风！
4: 你说怎么着？
5: 就是流氓作风！
6: 王金彪，韩书记来了。
5: 韩书记，
7: 金彪同志，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0: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来的枪钱，这也错了。
1: 不，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0: 我？
1: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0: 那你就处分我吧。
1: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
3: 走，
2: 走。
1: 搜查过了吗？
0: 有把小刀。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打鱼的。
0: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大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
3: 真娘的！
1: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0: 韩书记，打他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是。
1: 黑顾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会合。
2: 韩书记，
1: 马上行动，快！
2: 是，去，走。

0: 后面发现敌人，
1: 哼，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白连长，
2: 给我带着机枪翻坡过去。
0: 是，
1: 给我把胡墩包起来。快，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3: 同志们，跟我来。

0: 站起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0: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说，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啊，去，
1: 叔叔，
0: 在这儿，快！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相反，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0: 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
1: 小刘，
0: 看你们说不说？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走啊，夹着枪。预备。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晚回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叫你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

0: 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韩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坐，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1: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2: 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老天爷，冯团长叫我请您的来了。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2: 把门锁上。

0: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
1: 团座放心，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哥。
1: 嗯。
2: 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2: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哥，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2: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2: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2: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死，也不愿意躺着活。
1: 对呀，
2: 快接进去吧，
0: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1: 对，是
3: 队长。
4: 队长，
3: 队长，
4: 队长，
5: 同志们。
0: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单为个彭家墩呐。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6: 对，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7: 行行行，革命到底，
8: 到底，革命到底。
9: 哎，
8: 不
9: 会
10: 了，刘闯哥，
0: 找到县委了吗？
10: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0: 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
11: 黑姑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
0: 好，我一定找到县委。还有什么情况？
10: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0: 啊，打红军？什么时候？
10: 就这两天。
0: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1: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你这明明是
1: 有意通敌。
0: 对，他娘的！来人，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冤枉啊！
0: 去，
2: 我冤枉，我冤枉。
0: 我看呐，干脆把汉营毙了。
3: 范总，不可操之过急呀。来呀，
0: 在，
3: 去把韩宁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要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3: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宁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胡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

断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

0: 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繁琐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

0: 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敢。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

0: 好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啊，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炸！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上，来人呢，把他绑起来。
2: 是。走，走，
1: 快点，快点，
2: 走，
1: 快绑，
2: 走，
1: 给群众把这个绑起来。
3: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

0: 英姑娘，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1: 禽兽！
0: 好啊，你还在任性。
2: 站住！
3: 快走！
2: 站住！
3: 走！
1: 娘，
2: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0: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2: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0: 哎，小勇，
4: 站。
0: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4: 是。
2: 报告，
0: 烟买来了。
4: 好，把钱拿去。
0: 一切都准备好了。
5: 嗯，那我走了。
6: 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4: 是。

0: 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韩英同志，你是张？对，王金彪叛变，
0: 叛徒！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 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2: 长官，
0: 有人来了，站住！韩英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2: 走，
3: 张虎班，
2: 这怎么回事？
0: 冯团长要提审呢，走。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丈夫快把孩子放跑了！别耽误，快走！
2: 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帅，我啊，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
1: 金彪哥，
2: 王队长，
1: 金彪哥，金彪哥，
3: 队长，队长，
0: 啊，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
1: 不是，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4: 是
0: 韩书记呀，不得了啊！
4: 什么不得了？
0: 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2: 咋的呀？
0: 队长，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5: 对，是，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1: 是啊，
5: 我们去青楼。
0: 不行啊，不行！
2: 怎么不行？
0: 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5: 对，
1: 对，
5: 就这样，
1: 好办法。
5: 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2: 是啊，下命令吧。
0: 对，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5: 刘闯哥，你快下命令吧。
6: 队长，你快决定吧。
5: 是啊。
0: 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
7: 同志们，马上说！
8: 对，好啊，
9: 好，
8: 同志们，
9: 这边来，
1: 金彪哥，你还是先休息一下吧。
0: 我不累，救韩书记要紧，我救不出韩书记，事不人，走，赶快准备吧。
8: 好了，走，快
1: 点，船过来，刘闯同志。

0: 教导我们，我们不许可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
1: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2: 是
1: 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那你是？
2: 我
1: 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春生，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
2: 我
1: 不累，我不累，就韩书记要紧。
2: 不，
1: 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0: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3: 刘闯哥，他
1: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呐。
4: 回来了，
1: 队长，老彭，县委，找着了，找着了，好啊！
4: 科长，
1: 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玲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红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虎虎开拔了。
4: 什么？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1: 现在已经是贺龙指挥了。
4: 指挥，
1: 好啊！
5: 他不指挥啊！
1: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队长高兴了，好啊！哎，韩书记和王金彪的情况，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好，
6: 出发！
1: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1: 没什么，好多了。
0: 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2: 给，又唱歌。
0: 走吧。

0: 王金彪。
1: 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0: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

0: 任务。
1: 哎呀，哎呀，姑姑，哎呀，
2: 魏大，韩书记，韩书记，
0: 看我。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1: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0: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
1: 党。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以死刑。
0: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偏偏……
4: 报告团长，
0: 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4: 啊！赶快集合！
3: 哎，唐总，哎，唐总，那我……哎，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哎，唐总，唐总。
5: 你不能先走啊。
3: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北马，
5: 哎哎，
3: 去你娘的。
5: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万事血压计免费发放，免费发放，赶紧扫码免领领一台，价值598元的万事血压计，扫码免费寄到家。为了响应老年人号召，特别说明，为了让更多中老年都能免费领取到这个万事血压仪，对领取者有以下几点要求：一、领取者必须是年满50周岁，中老年朋友；二、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得重复领取；三、按照报名先后顺序予以免费发放，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符合以上免费领取条件的，抢抓紧时间，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万事血压计扫码真的免费送，用着太方便了，往手腕上一戴，啥都不耽误，血压就测好了，太省心了，数字一出心里踏实，干啥都安心。这款智能血压计采用全自动一键测量设计，台湾一按轻松搞定，内置高精度传感芯片，搭配智能加压技术，测量快速又准确。环绕式气囊腕带能自动贴合您的手腕，不紧不勒，测量过程就像被轻轻握了一下手腕，特别舒服。侧面只有一个大按钮，顺手一按，全程自动测完，还有洪亮语音大声报数、高压低压、心跳，听得明明白白。晨起睡前测一测，心里有数，不慌张。用上半个月，每天监测形成习惯，遛弯散步更从容。
2: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测血压比下楼取快递还方便，不用出门排队，就这个智能血压仪，这么往手腕一戴就能测血压，简单方便。我就是扫了屏幕上的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记了信息，没几天还真收到了货。收到之后我就开始用，这万事血压仪用起来太方便了，每天早上起床往手腕上一戴，轻轻一按，几秒钟就能准确测出血压。以前出门在外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血压咋样，现在每天监测心里有底多了。而且它的腕带特别柔软，戴在手上一点不勒，屏幕显示也清晰，数字大，我眼神不好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多和我一样的老伙计用了之后都反馈，现在能随时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出门安心不少，小小一个，携带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旅游，都能随时拿出来测一测。家里长辈要是有血压方面的困扰，不妨免费领一个这万事血压计，给他们的健康多一份保障。现在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用花一分钱，直接包邮送到家。
3: 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取活动。这台万事血压计携带方便，使用便捷，免脱衣，功能强大，一键自动加压，40次计亿数次，大字体清晰明了，老人也会用，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只要你想测血压，抬抬手就能测，别再等了，赶紧给家人领一个吧。
4: 还在等什么？赶紧扫描二维码，万事血压计免费送，测压方便又精准，给家里添个健康帮手，随时测量都方便，名额有限，送完就停。早扫码早收获，别让身体一直等，扫码参与吧，给自己领一份安心，也是给儿女省一份牵挂。
0: 通知通知，万事血压计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关心自身健康，想随时掌握血压状况。

0: 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中长辈备上，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扫码预约的朋友，能免费获得这款高品质的万氏血压仪，直接包邮送到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
1: 万氏血压计扫码免费送。想要身体好，血压的知道。很多人呢，上了年纪，总感觉头晕乎乎的，身上没劲。其实啊，很可能就是血压在悄悄升高，自己还不知道。这款万氏血压计，它的好就好在把麻烦的体检变成了简单的日常。您看啊，一按开关，它自己就开始工作了，几秒钟就出数，不耽误你干其他事。身边很多老哥们儿、老姐妹都在用，大家都说测的时候能感觉到手腕有稳稳的，轻轻的包裹感，一点都不难受。血压一测出来，心里呢一下子就踏实了，特别有底。坐着休息，出门前准备的时候啊，顺手就测一下，轻松知道身体状况。而且我们这款万氏血压计设计的特别简单，就一个按键，您觉得需要测了，咱们就带到手腕上按一下，想听结果了，它就大声报出来，自己掌控，安全放心。与其说它是一款血压计，倒不如说它是一款贴心小帮手。今天扫描二维码，血压计免费送，希望您用在手上，安在心里。希望您从每次测量开始，心里更踏实，精神更饱满。它不只是一个测量工具，更是一份随时随地抬手可得的安心。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怕上当。金儿啊，我在这儿再跟您强调一遍，这个活动啊是真的，只要扫描二维码，血压计免费送。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血压清楚了，心里踏实了，自然就愿意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呢就是最好的广告。
3: 这台万氏血压计啊，我是真没花钱就扫了一下二维码，没过几天啊就寄到家里了。现在我天天都离不开它，一戴上啊，手腕就像被稳稳地环住，一点儿都不勒，按一下它自己就开始亮了，几秒钟的功夫它悄悄就测好了，清晰的语音立马报数，高压128，低压82，心率76，心里那块石头啊一下子就落了地。特别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都习惯性的测一下，就花一两分钟，但一整天心里都特别有底。
0: 万氏血压计免费发放，免费发放，赶紧扫码免领领一台价值598元的万氏血压计，扫码免费寄到家。为了响应老年人号召，特别说明，为了让更多中老年都能免费领取到这个万氏血压仪，对领取者有以下几点要求：一、领取者必须是年满50周岁中老年朋友；二、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得重复领取；三、按照报名先后顺序予以免费发放，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符合以上免费领取条件的，抢抓紧时间，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万氏血压计扫码真的免费送，用着太方便了，往手腕上一戴，啥都不耽误，血压就测好了，太省心了，数字一出心里踏实，干啥都安心。这款智能血压计采用全自动一键测量设计，台腕一按轻松搞定，内置高精度传感芯片，搭配智能加压技术，测量快速又准确。环绕式气囊腕带能自动贴合您的手腕，不紧不勒，测量过程就像被轻轻握了一下手腕，特别舒服。侧面只有一个大按钮，顺手一按全程自动测完，还有洪亮语音大声报数，高压低压心跳听得明明白白，晨起睡前测一测，心里有数不慌张。用上半个月，每天监测形成习惯，遛弯散步更从容。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测血压比下楼取快递还方便，不用出门排队，就这个智能血压仪，这么往手腕一戴就能测血压，简单方便。我就是扫了屏幕上的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记了信息，没几天还真收到了货。收到之后我就开始用，这万氏血压仪用起来太方便了，每天早上起床往手腕上一戴，轻轻一按，几秒钟就能准确测出血压。以前

0: 前出门在外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血压咋样，现在每天监测心里有底多了。而且它的腕带特别柔软，戴在手上一点不勒，屏幕显示也清晰，数字大，我眼神不好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多和我一样的老伙计用了之后都反馈，现在能随时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出门安心不少，小小一个，携带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旅游，都能随时拿出来测一测。家里长辈要是有血压方面的困扰，不妨免费领一个这万事血压计，给他们的健康多一份保障。现在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用花一分钱，直接包邮送到家。
1: 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取活动。这台万事血压计携带方便，使用便捷，免脱衣，功能强大，一键自动加压，40次计艺术次，大字体清晰明了，老人也会用，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只要你想测血压，抬抬手就能测，别再等了，赶紧给家人领一个吧。
2: 还在等什么？赶紧扫描二维码，万事血压计免费送，测压方便又精准，给家里添个健康帮手，随时测量都方便，名额有限，送完就停。早扫码早收获，别让身体一直等。
3: 万事血压计免费发放，免费发放，赶紧扫码免领领一台价值598元的万事血压计，扫码免费寄到家。为了响应老年人号召，特别说明，为了让更多中老年都能免费领取到这个万事血压仪，对领取者有以下几点要求：一、领取者必须是年满50周岁中老年朋友；二、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得重复领取；三、按照报名先后顺序予以免费发放，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符合以上免费领取条件的，抢抓紧时间，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万事血压计扫码真的免费送，用着太方便了，往手腕上一戴，啥都不耽误，血压就测好了，太省心了，数字一出心里踏实，干啥都安心。这款智能血压计采用全自动一键测量设计，台腕一按轻松搞定，内置高精度传感芯片，搭配智能加压技术，测量快速又准确，环绕式气囊腕带能自动贴合您的手腕，不紧不勒，测量过程就像被轻轻握了一下手腕，特别舒服。侧面只有一个大按钮，顺手一按全程自动测完，还有洪亮语音大声报数，高压低压心跳听得明明白白，晨起睡前测一测心里有数，不慌张，用上半个月每天监测形成习惯，遛弯散步更从容。
0: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测血压比下楼取快递还方便，不用出门排队，就这个智能血压仪这么往手腕一戴就能测血压，简单方便。我就是扫了屏幕上的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记了信息，没几天还真收到了货。收到之后我就开始用，这万事血压仪用起来太方便了，每天早上起床往手腕上一戴，轻轻一按，几秒钟就能准确测出血压。以前出门在外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血压咋样，现在每天监测心里有底多了。而且它的腕带特别柔软，戴在手上一点不勒，屏幕显示也清晰，数字大，我眼神不好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多和我一样的老伙计用了之后都反馈，现在能随时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出门安心不少，小小一个，携带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旅游，都能随时拿出来测一测。家里长辈要是有血压方面的困扰，不妨免费领一个这万事血压计，给他们的健康多一份保障。现在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用花一分钱，直接包邮送到家。
1: 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取活动。这台万事血压计携带方便，使用便捷，免脱衣，功能强大，一键自动加压，40次计艺术次，大字体清晰明了，老人也会用，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只要你想测血压，抬抬手就能测，别再等了，赶紧给家人领一个吧。
2: 还在等什么？赶紧扫描二维码，万事血压计免费送，测压方便又精准，给家里添个健康帮手，随时测量都方便，名额有限，送完就停。早扫码早收获，别让身体一直等，扫码参与吧，给自己领一份安心，也是给儿女省一份牵挂。
3: 通知通知，万事血压计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关心自身健康，想随时掌握血压状况。

0: 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中长辈备上，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50名成功扫码预约的朋友，能免费获得这款高品质的万氏血压仪，直接包邮送到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
1: 万氏血压计扫码免费送。想要身体好，血压的知道。很多人呢，上了年纪，总感觉头晕乎乎的，身上没劲。其实啊，很可能就是血压在悄悄升高，自己还不知道。这款万氏血压计，它的好就好在把麻烦的体检变成了简单的日常。您看啊，一按开关，它自己就开始工作了，几秒钟就出数，不耽误你干其他事。身边很多老哥们儿、老姐妹都在用，大家都说测的时候能感觉到手腕有稳稳的，轻轻的包裹感，一点都不难受。血压一测出来，心里呢一下子就踏实了，特别有底。坐着休息，出门前准备的时候啊，顺手就测一下，轻松知道身体状况。而且我们这款万氏血压计设计的特别简单，就一个按键，您觉得需要测了，咱们就带到手腕上按一下，想听结果了，它就大声报出来，自己掌控，安全放心。与其说它是一款血压计，倒不如说它是一款贴心小帮手。今天扫描二维码，血压计免费送，希望您用在手上，安在心里。希望您从每次测量开始，心里更踏实，精神更饱满。它不只是一个测量工具，更是一份随时随地抬手可得的安心。
2: 电视说免费送，很多叔叔阿姨第一反应都是不相信，怕上当。金儿啊，我在这儿再跟您强调一遍，这个活动啊是真的，只要扫描二维码，血压计免费送。为什么免费送？因为我们相信好东西自己会说话，您用好了，血压清楚了，心里踏实了，自然就愿意分享给身边的朋友，这对我们呢就是最好的广告。
3: 这台万氏血压计啊，我是真没花钱就扫了一下二维码，没过几天啊就寄到家里了。现在我天天都离不开它，一戴上啊，手腕就像被稳稳地环住，一点儿都不勒，按一下它自己就开始亮了，几秒钟的功夫它悄悄就测好了，清晰的语音立马报数，高压128，低压82，心率76，心里那块石头啊一下子就落了地。特别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晚上睡觉前都习惯性的测一下，就花一两分钟，但一整天心里都特别有底。
0: 万氏血压计免费发放，免费发放，赶紧扫码免领领一台价值598元的万氏血压计，扫码免费寄到家。为了响应老年人号召，特别说明，为了让更多中老年都能免费领取到这个万氏血压仪，对领取者有以下几点要求：一、领取者必须是年满50周岁中老年朋友；二、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得重复领取；三、按照报名先后顺序予以免费发放，数量有限，机会难得。符合以上免费领取条件的，请抓紧时间，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万氏血压计扫码真的免费送，用着太方便了，往手腕上一戴，啥都不耽误，血压就测好了，太省心了，数字一出心里踏实，干啥都安心。这款智能血压计采用全自动一键测量设计，台腕一按轻松搞定，内置高精度传感芯片，搭配智能加压技术，测量快速又准确，环绕式气囊腕带能自动贴合您的手腕，不紧不勒，测量过程就像被轻轻握了一下手腕，特别舒服。侧面只有一个大按钮，顺手一按，全程自动测完，还有洪亮语音大声报数，高压低压心跳听得明明白白，晨起睡前测一测，心里有数不慌张。用上半个月，每天监测形成习惯，遛弯散步更从容。
5: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现在测血压比下楼取快递还方便，不用出门排队，就这个智能血压仪，这么往手腕一戴就能测血压，简单方便。我就是扫了屏幕上的码，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登记了信息，没几天还真收到了货。收到之后我就开始用，这万氏血压仪用起来太方便了，每天早上起床往手腕上一戴，轻轻一按，几秒钟就能准确测出血压。

0: 前出门在外有点不舒服，心里不踏实，不知道血压咋样，现在每天监测心里有底多了。而且它的腕带特别柔软，戴在手上一点不勒，屏幕显示也清晰，数字大，我眼神不好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好多和我一样的老伙计用了之后都反馈，现在能随时掌握自己的血压情况，出门安心不少，小小一个，携带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旅游，都能随时拿出来测一测。家里长辈要是有血压方面的困扰，不妨免费领一个这万事血压计，给他们的健康多一份保障。现在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用花一分钱，直接包邮送到家。
1: 不想错过这个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取活动。这台万事血压计携带方便，使用便捷，免脱衣，功能强大，一键自动加压，40次计亿数次，大字体清晰明了，老人也会用，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只要你想测血压，抬抬手就能测，别再等了，赶紧给家人领一个吧。
2: 还在等什么？赶紧扫描二维码，万事血压计免费送，测压方便又精准，给家里添个健康帮手，随时测量都方便，名额有限，送完就停。早扫码早收获，别让身体一直等。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为吸烟，我不干。
3: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哪个来的？
6: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8: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6: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6: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6: 简单，一键看电视。
11: 戏剧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嗯，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4: 像你和云鸿生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15: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16: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15: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0: 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1: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2: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3: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4: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昨天晚上你们俩干什么去了？别以为我不知道，昨天晚上老子差点他妈被广告牌砸死，你们俩呢？甜甜蜜蜜是吧？
4: 而我们今晚在电影院忙着谈恋爱，在场所有观众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5: 如果下次你再有这样的行动计划的话，
6: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首映。明天报纸会刊登我们电影的首映新闻。来，让我们大家一起合个影吧。
7: 好，来，
6: 三、二，
5: 你安排的。
3: 怎么着，抢我的软饭吃？
8: 孙股长，志向远大啊！张启山的案子现在还没头绪呢，你倒是有空研究娱乐新闻啊！
3: 沈少臣，别以为你自己攀上高枝就是个人物了。我警告你，你以后要是……
9: 队长，
8: 机关长，
10: 怎么了？
3: 机关长，你看看他们两个，这像话吗？
10: 不要影响工作。
8: 是
9: 是。
8: 皇上不急，
9: 太监急。
10: 张启山を護送するルートは警察庁の人を知らないという。金が昨夜に着手したのは警察庁の内部にいることを示し。

0: 你怎么来了？
1: 昨天我们俩的绯闻都上报纸了，做戏做全套，我来不是很正常吗？那，给你带的早点。
0: 我习惯在家里。
2: 尝尝新出炉的面。

0: 沈部长，你吃个面包怎么跟做任务似的？你就不能轻松点儿？你到底来干什么呀？
1: 我来接你上班啊，男朋友。7:30，我的司机会准时来这里接我。到警察厅正好8点钟，路上我还需要时间。
2: 咱俩一块儿走路去上班，看看风景多好呀！
3: 我习惯了。习惯是可以改的，你又不是做庄，没必要天天按点儿走。今天听我的，走。
4: 锁门。
3: 你待会儿到了机关里，可得演得自然点啊。
4: 好。
3: 沈股长，洪副股长，警官让我见你们。
1: 行。 我俩换个衣服就去。
4: 警官长现在就要见你们。

1: 县官长，
2: 神谷者，你今天开车送我和孙显才去一趟丰田野。上一次孙显才负责的清剿行动里抓的那个女共党李霞，
3: 李霞，
2: 现在麒麟的联络员李霞同志断联了，需要你去顶替他的位置。
1: 他已经成功被我们策反，愿意提供中共的密码本。
3: 更重要的是。
1: 他愿意指认麒麟，等他醒了，我就让麒麟无处可逃。
2: 孙股长，你也太厉害了吧！这么会抓共党，难怪那么多人崇拜你。
3: 我好想跟你一起执行任务啊！感觉跟着你肯定能学到很多东西。还是同副股长有眼光，论办案经验，在整个丰田警察厅，除了机关长之外，只有我最懂怎么收拾共产党。
1: 哼，你要是跟着我。
2: 我把我压箱底儿的东西都掏出来交给你。那我这次能跟你一起出任务了。
4: 腾雪，你有别的任务，今天下午留守警察厅，整理所有共党的档案。
5: 许少奇，你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去医院。那个李霞是你的联络员吗？是的。
2: 他确实是胶东站的同志，但是我们想到他现在还活着，这个事情我得想办法跟组织汇报一下。
5: 来不及了，得先行动。一旦他们去医院，让李霞供出你，你就危险了。我姐就是落入日本人手中牺牲的，我不能让我姐姐的事情再次重演。我们必须想办法进医院，赶在他们审问之前除掉李霞。
4: 同学，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冷静。
5: 现在的情况，我很冷静，而且我有办法。但是我需要你完全信任我，不管这件事情听起来有多离谱。
4: 你还知道你自己的想法很离谱啊？
2: 但总之有效啊，对吧？上次任务我不就完成得很好吗？说说看。首先，把你的命交给我。

0: 喂，
1: ，
2: 刚才就是电光火石之间，我差一点要把你和机关长全都给保护下来了。
3: 要抽烟，你出去抽去。
4: 怎么样？哎，
5: 报告机关长，我已经组织医护人员完成了对股长的保障。
4: 没事呗？
3: 放心吧，机关长，医生说过了，只是皮外伤。
6: 董副股长，你怎么来了？
3: 你怎么来了？
7: 疼不疼啊？机关长派人通知我你中枪了，我魂都快吓没了。
4: 机关长还在这里笑什么话？起来。
8: 抱歉，机关长，我失态了。
4: 他现在需要有人照顾，你就留在这里。小浅，刚刚谢谢你。好好休息。
7: 少晨，
3: 洗过了吧？
8: 你没事吧？
3: 没事，多亏没打偏。
7: 你手抬那么高，我很难打偏啊。
3: 说正事，现在啊，看守李家的守卫增加了，我估计杀他不容易啊。
8: 我有办法。
7: 我十五分钟内解决。
4: 你能不能给我商量一下？

0: らが目を覚ましたら起因の確認ができる。
1: この情報を出す。起因は必ず来る。だからここで待ってはよい。

0: 把口罩脱下来。
1: 機関長、薬の交換に来ました。患者さんの薬です。
0: じゃあ急げ。
1: はい。

0: 部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青春逐梦踏歌行，民宿住家步步营。九五后女孩创业十年，只为打造温暖的家。一尾鲟鱼闯四海，特色产业创精彩。从深山溪流到全球餐桌，贵州鲟鱼游出十亿元的特色产业。文字套路谋短利，心机商标失人心，用商标名称误导消费者的企业终将失去口碑。东方破晓，霞光漫卷，清晨的西湖在朝霞点缀下风光旖旎，勾勒出独有的江南沉韵。动静新闻正在播出。
0: 2025年，贵州全省民宿经营主体约1.3万家，在全国民宿增长放缓的背景下，贵州以超过30%的增幅领跑全国，连住7天以上旅居订单增速全国第二。九五后青年唐蓉蓉创业10年，目前是两个民宿品牌的主理人，乘着贵州文旅发展的东风，靠着亲民价格和温馨的布置，唐蓉蓉的民宿预订量也一直不错。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夏季旅游旺季，她谋划着打造一个乡村民宿综合体项目。这段时间她和丈夫一直在山里忙活，希望将民宿打造成游客们温暖的家。
2: 现在让你给刚刚创业时候的你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3: 就是4个字，辛苦你了。
4: 唐蓉蓉，95后民宿主理人，创业已有10年，对她来说，民宿就是温暖的家。
5: 我希望它是有温度的，这个温度它是要靠自己的心思，就像我们做一个桌子一样，随便拿一块木板，拿几根腿撑住，和你去精挑细选一块板子，所有的方向你都要扭到你自己想要的点，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6: 就是要达到它的效果，要做点细做，就是要做点暗室暗房，日天写着竹子都可哭啊。
4: 沙发的面料要柔软，床头灯的色调要温暖，楼梯的扶手要圆润。为了给住客家的感觉，唐蓉蓉在设计中为民宿融入了不少温馨元素。
3: 因为我是跟我妈妈在一块生活，印象当中陆陆续续搬了不下20次家了，想搬到更便宜的房子里面去居住。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读6年级，放学回家以后打开门就看我妈坐在沙发上在哭嘛，眼神特别空洞的就问我，我们以后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呀。
4: 生活的压力让唐蓉蓉很早就萌生了创业挣钱的想法，而一次旅行让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民宿。
3: 高三毕业去杭州旅游，我就订了一个民宿，房东他们两口子还养了一只金毛，然后呢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我就说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好的行业和事情，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4: 家的感觉让唐蓉蓉决定投身民宿行业。2018年，还在读大学的他，揣着勤工俭学赚来的3000多元，在学校附近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民宿。
3: 500块钱一间房的那种出租屋嘛，挣2500块钱连床都买不起，去废品回收站收旧铁架床，回来了之后拿那个麻绳缠，投影仪是在闲鱼上面买的，200块钱。
4: 尽管布置简单，但温馨的环境还是吸引了不少住客预订。毕业后，唐蓉蓉带着开民宿赚的钱，积极寻求投资伙伴，想要做大民宿规模。然而，创业之路

0: 充满荆棘，唐蓉蓉也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1: 大家一起合伙投资嘛，我们几乎是把全部的工程款都付给他了，他卷着钱就走了，他自己找来的所有的工人师傅都没有给别人钱。当时因为我是甲方嘛，我们连夜凑钱，施工方欠他们的钱我补上，我心安。
0: 这次以后，每次要做商业决定之前，他都会听听前辈的建议。尽管更谨慎更成熟了，但年轻创业者的那股冲劲儿和自信他始终没丢。
1: 你自己创什么样的业，你要自己200%的肯定你自己，这个事情他才能走下去。我现在来创业底气就是我还有好几十年的人生在等着我，我现在失败了我还是20多岁，我失败了以后我能够再站起来，还是可以接着创业。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能够站在哪一个层面呢？身体上很累，但是为自己梦想的事业奋斗，心里面是很欣慰的，就是在热爱里面把自己的事业给完成。
2: 全国鲟鱼年产量超过16万吨，而贵州就占到了1/4。历经多年深耕培育，我省鲟鱼年产量、出口量均稳居全国首位。可以说，全国每5条商品鲟鱼就有1条产自贵州。一尾尾鲟鱼正从深山水域游向世界各地，形成年产值超10亿元的特色产业。
3: 这条需要2个人才能抱起的鲟鱼已在养殖基地生活了9年，体重超过200斤。据了解，该基地鲟鱼养殖总量超过18万尾，最重的超过300斤。最近工作人员正根据鱼体大小与重量进行分选。
4: 这个鱼它很讲究水又清洗，卫生又搞清楚。最小的鱼苗才12公分，搞到另外一个国家六斤以上最少2年。从今年起，主要销售越南，还想准备去俄罗斯的，会降到70%出口，剩下的30%本地。
3: 今年3月，该公司首次将8万斤鲜活鲟鱼分批次出口到越南，极大提振了开拓国际市场的信心。当前，企业一边筹划扩大养殖规模，一边着手将1年1次投苗、2年养成一批的传统养殖模式调整为1年内多次投苗、常态化上市。
4: 以前他一次性投下去，要过2年的才能再出一批呀、啊，但是卖完第二年就没了，我们就这样变成一整年都有货出。明年起一年最少要出50万斤鱼。
3: 鲟鱼肉质鲜美，富含人体必需的8种氨基酸与不饱和脂肪酸，其鱼卵加工制成的鱼子酱更是享誉全球的高端食品，经济价值显著。目前贵州鲟鱼养殖面积超过145万平方米，年产量突破3.8万吨，出口量占全国的1/4。
5: 目前贵州省的鲟鱼养殖呢，已经形成了产业化、规模化和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基础的产业格局。贵州年产量占我们国家的总产量的22%以上，全球的除了中国以外，其他的54个国家的总共养殖产量还是2万吨左右。我们贵州的这个鲟鱼产业呢，由过去的量的这个增长，向未来的质效提升的方向进行一个转变。
3: 鲟鱼属冷水鱼种，对水质水温极为敏感。此前，高品质鲟鱼及鱼子酱的主产地多集中于俄罗斯、伊朗等里海沿岸国家，而贵州依托喀斯特地貌特有的山泉水资源，正逐步打破鲟鱼产业化、规模化发展的地域局限。
6: 鲟鱼它耗氧量比较高，对水质和水温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夏天不能超过24摄氏度，我们的溶洞冷水，天然河沟的冷水，它的这个水质比较恒定，温度比较稳定，水温区间是14到22之间，一天的变化达不到3度，这个条件得天独厚。
3: 目前全省9个市州共有150多家企业、200多户农户从事鲟鱼养殖，形成以江口为核心、辐射绥阳、惠水等地的冷水鱼产业集群，年产值超过10亿元。随着产业规模扩大，鱼苗需求持续增长，苗种长期依赖外省甚至国外引进。为破解这一难题，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多年来进行了持续攻关。
7: 还有这个苗的话，咱们准备好久开始在挑选了啊？
8: 一直在挑，天天都在挑，就把它们挑出来。
3: 赵飞从事鲟鱼研究已有14年，每年3月到5月正是他与团队对鲟鱼开展人工繁育的最佳时间段。
7: 我们3月份的话，开展了第一批84万尾的鲟鱼水花。

0: 前期已经送到企业了，目前来说反馈效果比较好。我们计划今年呢实现300万的水化的一个目标。
1: 自1998年将鲟鱼引进贵州并推广以来，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不断开展鲟鱼苗种培育试验，成功构建起全人工繁育完整技术体系，并实现鲟鱼苗种的人工驯养。
0: 我们通过多次试验总结出一套在人工繁育上面脱链创新技术，水化出模率的话能达到95%，处于行业的比较领先的一个水平。
1: 现在贵州省农科院水产研究所已与铜仁、黔南、黔西南等市州的企业达成合作，技术的突破为企业延长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提供了支撑。
2: 今年开始应该是年产100万斤以上，我们在做鱼子酱，现在是日本、中东地区、新加坡啊、泰国啊，都在来跟我们对接。我们还加大科技投资，研发一些产品嘛，后续还有很大的潜力的发展。
1: 如今，贵州鲟鱼在加工方面形成多样化产品，已开发出100多种菜肴、10多种熟食品以及鱼子酱等高端产品，远销俄罗斯、日本等市场，推动贵州鲟鱼品牌价值提升至12.45亿元。
3: 我们是鲟鱼养殖大省，但是我们的精深加工起步比较晚，下一步需要加强高校、科研院所跟企业之间的紧密结合，研发消费者喜爱和信赖的产品，延长鲟鱼的产业链。
4: 近日，由省司法厅、省文旅厅主办，省导游协会承办的全省文旅行业导游法律明白人普法支援服务活动在贵阳举行。活动遴选了100名优秀导游，采取理论辅导、实操示范等方式开展岗前实训。
5: 学员们系统了解了民法典、旅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与旅游行业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导游职业规范与典型案例分析等务实内容，成为首批持证上岗的导游法律明白人。
6: 这次培训不仅是一次筑牢法治根基、补齐职业短板的专业学习，更是一次坚守从业初心、规范职业操守的思想洗礼。我也会将今天培训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应用到我们的日常带团过程当中去，引导游客文明出游、依法维权，用法治素养提升我们旅游的服务品质。
5: 虚假宣传、强制购物、不合理低价游等现象，不仅是游客的槽点，更是贵州文旅声誉的风险点。100名导游法律明白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释放以点带面效应，推动文旅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7: 这支队伍呢，将在全省示范带动广大导游队伍乃至旅游从业者的诚信经营、规范职业、热情服务，让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成为多彩贵州文旅品牌最硬的软实力，让游客来到贵州能够玩得安心、玩得放心，为文旅行业依法治理贡献贵州经验。
4: 好了，那么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
8: 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陆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超过140万亿，两年增长超千倍。以算力板块为例，截至5月25日，国产六大 AI 算力芯片企业总市值已突破2.5万亿元。资源经济已形成上游造算力、中游转服务、下游做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026抹茶大会将于5月31日到6月1日在贵州铜仁江口县举办。本次大会由中国茶叶流通协会主办，以一抹香橙、聚势拓新、泛尽抹茶、香溢天下为主题，设置了开幕式抹茶产业发展交流会、泛尽抹茶产品创意创业大赛、全国抹茶产业链成果展等系列活动。2026中国足球协会中国支队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将于6月在贵州举行。中国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与塔吉克斯坦 U23 国家男子足球队分别在6月6号、6月9号在遵义和贵阳进行2场热身赛。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生活中常见的商标。一枚小小的商标本应该是企业商誉的载体，但如今手打面不靠手打，零加不代表零添加，树上熟啊也不是自然成熟，这些本应该用来描述产品特质的词儿，被一些企业注册成商标。一品牛肉干配料表第一位是猪肉，原来一品牛只是商标。山里来的土鸡蛋可不是散养鸡下的蛋，因为山里来的土是商标，而消费者买到的只是鸡蛋。这些商家将文字游戏玩成套路，利用包装上的所谓创意设计，让消费者屡屡上当中招。
1: 在某电商平台，记者注意到一款手感大宽挂面的产品包装上，手感二字用大字标在居中醒目位置，广告语中还写有就像儿时妈妈做的手感面，无论是视觉还是文字，让人很容易将其与传统手工擀制工艺联系在一起。那么这款面条真是擀出来的吗？
2: 咱们官方旗舰店里卖一款这个手感大宽挂面是吧？这是手工擀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手擀面是机器制造的，是参照那个手擀揉面的那个工艺成型，还原手擀面的那个口感，筋道的口感。
1: 无独有偶，前不久江苏南京一名消费者反映，自己购买金麦郎手打挂面后，因未吃出手工制作面条的口感，质疑产品宣传。面对质疑，金麦郎回应称，手打只是公司的注册商标，产品包装上手打挂面四个字十分醒目，旁边还配有好像妈妈的手打面的宣传语，乍一看很容易让人将手打与传统手工制作相关联。而仔细一看才发现，手打二字右上角用小字标注了商标注册标记。
4: 手打实际上是它的商标，但是的话呢，有可能会让相关的消费者产生一定的混淆，涉嫌到虚假宣传、商标的误导性使用的一个违法行为。
1: 除了将工艺注册成商标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将产地和品种注册成商标也是新期商标常用的方法之一。今年四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期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
5: 新期商标其实就是经营者将具有暗示性的词呢，先拆分注册为了商标，然后在实际使用中通过排列字词的方式改变它原本的意思，模糊商标与产品的真实属性，并将其在包装上突出展示，而代表商标的这个标志却标注的很小，不仔细看呢就根本发现不了，那么消费者呢就会根据字面含义自然的联想到这个商品是具有高品质、原生态这些特点的，那么最终就会产生购买意愿。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十条规定，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使用。专家认为，新期商标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6: 它本质上是属于构成欺诈消费者的行为。然后对此的话，商标法里边专门有规定，是说如果是违反商标法欺骗消费者的那个情形的话，首先的话可以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根据情况呢可以考虑处以一定的罚款。
1: 除违反商标法外，在上述案例中，部分企业将描述工艺、品质、功能的词语注册为商标后，在其包装宣传中突出使用，以超出商标识别商品来源的功能，构成了商业宣传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如果造成了消费者的错误认知，将违反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多项法律，应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专家指出，新期商标时有发生，一方面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另一方面破坏了行业诚信体系。
0: 其实新期商标多年前就已经出现，近年来多次被舆论关注，但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个别企业浑水摸鱼以及消费者维权难，都是新期商标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全年注册商标420.6万件，平均审查周期已稳定在4个月， 在海量商标申请中，存在个别经营者出于投机心理，刻意在商标使用与广告宣传的边界打擦边球，借具有质量、功能、产地等品质暗示的词汇注册商标，并且将此类注册商标用于不具有相应质量功能的产品上，误导了消费者，谋取不当商业溢价，导致新奇商标时有出现。另一方面，普通消费者遇到新奇商标后，很少采取维权行动，多重因素也会导致新奇商标出现。
7: 首先，虽然我上当受骗了，但是一般来讲也就没多少钱，也值不值得去跟他打官司啊？第二个呢，即便我想打官司的话，还有取证啊，到法庭上的举证啊，维权的这个成本就比较高，时间比较长，打一场官司一审二审的，可能半年甚至一年多的，所以消费者这个维权成本高。
1: 针对这些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进一步完善了商标审查标准，制定了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审查审理指导意见，严格审查在品质、功能、产地等方面弄虚作假的申请，对易造成消费者误导的商标申请坚决予以驳回。据最新数据显示，自2023年以来，已驳回127.3万件易误导消费者的新奇商标申请。
8: 去年以来，我们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处置以虚假描述方式欺骗误导公众、违规使用的注册商标。截至目前，已累计对4721件此类商标依职权宣告无效。
1: 针对新奇商标乱象，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及各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也加大了对新奇商标的监管力度。
9: 去年下半年，我们就注意到新奇商标的问题，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一起根据有关的商标注册申请信息组织排查，对207件注册商标，我们函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处置；对339件非注册商标，组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
1: 专家提示，防范新奇商标侵权套路，首先要学会辨识正规注册商标标识。我国的合法注册商标仅有两类专用标注样式，分别为带圈大写字母二、带圈汉字注，消费者可留意商品外包装上的相关标识加以区分甄别。在产品外包装上还时常会看到 TM 的标记。
6: TM 呢，其实就是英文 trademark 的缩写，它也不表明是注册商标。
1: 专家介绍， trademark 本意即为商标，在国外使用场景中，该标识一般仅代表使用者声明将相关标志作为商标使用，并不代表已完成注册取得商标专用权。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对 TM 标识使用作出明文规范，标注行为属于使用者自主选择，该标识不具备法定效力，严禁借此冒充注册商标误导消费者。专家建议，治理乱象需从强化商标注册源头把控、加强市场监管等多方面着手。
7: 监管执法角度来讲，还是要加强日常的监管。就是从目前来看呢，这些案件都是曝光以后举报投诉以后才去立案的，那主动通过巡查监测立案的案例就不多。那用互联网的手段、AI 的手段、人工智能手段来加强日常的巡查，尽可能早的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 目前制度建设正在加快进行，2025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已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审议。草案强化了针对新奇商标的惩戒条款，后续相关部门将持续完善制度规范，重点整治民生领域商标注册与使用乱象，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助力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
0: 新奇商标或许能赢得短暂的销量，但却丢掉了消费者的信任和企业的口碑。治理乱象需要多方齐发力，共同构建起全链条治理体系，还市场一个晴朗诚信的消费环境。谁说旧衣上的破洞只能留下遗憾呢？武汉42岁的徐女士就用一针一线把衣服上的破损绣成了盛放的春天。
10: 因为我自己学设计的，我自己有衣服有破了，我就补了一件。很多人给我留言，想让我帮他们补一下、改一下。50件肯定是差不多有了的，没有系统学过，就只是因为喜欢。一般我都是拿到。

0: 衣服之后才设计，现在绣的最多的就是这种碎花吧，然后就是刺子绣织补。你别看它简单，每一根线横竖交错的，我可能一个很小的洞我要缝几百针上千针，而且一针都不能错，指甲盖扔的就是100块钱。很多人拿到之后很惊艳，以为我跟他补错了位置，他说哦，完全看不出来那个地方之前破过，他就想着我只要是拿上能穿，结果一补出来他就觉得哇怎么这么好看，他就会很惊讶，会很开心，他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啊。
1: 当杭州西湖畔迎来一场朝霞，亭台临水，雅致清幽，曲院风荷，翻涌碧浪，断桥依着晨光，一湖尽览江南夏意。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领略绝美的湖光山色。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完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好肥料开林灶，鸿福肥料丰收满仓，世界有灵更美好，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
1: 全省各大金融机构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破解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超16万家经营主体因此受益。
0: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启动，囊括华为等57家成员单位，加速全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与技术突破。
1: 十四五期间，我省行政审判中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降至7.4%，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升至99%以上，行政执法规范化和依法行政水平持续提高。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来黔调研。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前往拜会。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省领导郭强、陶长海、王世杰、杨统光参加。
3: 武维华感谢贵州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三学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令人倍感振奋。九三学社中央与贵州有着深厚帮扶情谊，将始终把帮扶毕节及威宁作为重要政治责任，进一步发挥界别特色优势，紧盯乡村振兴、教育、医疗、产业、人才等重点，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全力助推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徐林、李炳军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三学社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说，贵州正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大力强化比较优势，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九三学社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九三学社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0: 今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围绕用好正反面典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
3: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坚持对标对表、学思见物，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要坚持立党为公，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切实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决维护

0: 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为民造福，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和三助力活动，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高质量发展重大问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强化战略性思考，提出针对性建议，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坚持真抓实干，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更好建设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
1: 今天，贵州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开幕。
0: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于杰、董家禄、张光奇出席会议。马汉成代表省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省青联和学联组织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团结引领全省广大青年和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在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中把准人生航向，厚植家国情怀，在报效祖国、建设贵州、服务人民中实现全面发展，勇担历史使命，在贵州走新路、展风采中贡献青春力量。他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支持青联和学联组织充分履职尽责，更好建设发展，要强化统筹协调、政策供给、资源保障，持续营造关心青年、爱护青年、支持青年、成就青年的浓厚氛围。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团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副省长蔡朝林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四十七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决定，关于批准《贵阳市阿哈水库水资源环境保护条例》的决议等，关于市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有关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鲜明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省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会议强调，要围绕中心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更加自觉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增强人大监督实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正确政绩观同四个机关定位要求贯通起来，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把党建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稳中求进，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0: 闭幕会后举行了人大讲坛，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做了题为《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讲座。会前还召开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主任会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今天，卢雍正同志出席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并讲话，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经世致用，以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2: 为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这份被称为贷款明白纸的清单，一次性列明贷款全流程各项息费，让企业一目了然。今年一季度，全省超160,00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
3: 贷款明白纸其实就是这个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清单，包含了银行、第三方还有企业各项费用，大概有10多项，收费的名称、收费的总额、实际承担金额、最终的利率金额都在上面。
0: 这张清单由人行省分行用于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办贷环节共同填报，实现贷款各项利息及费用公开透明、统一明示。在贵阳市白云区的这家电缆公司内，客户经理现场就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融资账。
3: 咱们这次申请的贷款是400万，然后年化利率是3.1%。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列明了，咱们除了贷款年利率以外，担保费、保险费、什么质押费、评估费这些，我们都是没有的。根据400万的贷款本金的话，我们一年的利率的话124,000块，我们还享受了一个贴息，它是贴咱们贷款利率的50%，所以我们实际年利率的话是62,000元。
4: 有个贷款明白纸，让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贷款的成本有多少，国家的政策具体享受到哪一块，比以前要安心，作业明白得多。
0: 贷款明白纸不仅让企业受益，也让银行的办贷成功率显著提升。
3: 现在是各项费用一目了然，以前每天跑个3-5家客户，谈完以后客户都是再等等再想一想，现在可能回去的话有一半吧都是愿意跟我们继续合作的，有的是当场就定下来，效率大大的提高。
5: 通过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的明示，杜绝了隐性收费，也规范了第三方收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们累计服务客户约1.5万户，涉及贷款2.4万笔，累计贷款金额800多亿元。
0: 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从一张纸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安顺市这家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省首个贷款明白纸小程序。
6: 客户经理手工计算一次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要个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把它融合到小程序里面，几秒钟就可以计算出来。
0: 小程序上线后，该行已累计未超6000家企业主明示了融资成本。
7: 现在的小程序呢，在全省农信系统84家金融机构都已经铺开使用。我们今年呢，还要增加5000户的企业走访服务，为企业降低融资难度。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州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共有155家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明白纸向经营主体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7万笔，贷款金额超3200亿元。其中，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分别较试点初期下降1.6个、1.4个百分点。
5: 我们将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督促指导，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1: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昨天正式启动，包括华为在内的57家成员单位将整合全产业链资源，加速贵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与技术突破。
0: 在贵阳举行的华为中国行2026贵州人工智能创新峰会上，来自不同产业链环节的行业专家分享了最前沿的 AI 算力技术和在贵州落地的创新应用。
8: 我们前两天刚刚发布的逻辑的折叠，直接引爆了中国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圈啊！单芯片能力上存在差距的情况下。

0: 其实就是通过芯片架构的创新，单集群算力的能力上实现绝对的这样的一个去领先。那么这个超级点在我们贵州进行了大量的落地。
1: 新能源功率预测，针对这一世界级难题呢，贵州的乌江水电和华为和伙伴通过引入 AI 强大的非线性处理和特征识别能力，截止到今年四月呢，可以实现15天中期净流预测精度超过了85%，那推理效率呢达到了秒级。
2: 峰会现场，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华为公司发布了升腾 AI 联合解决方案，双方将依托自主创新智算技术底座，推动政务云从传统的资源托管向数字赋能全面升级。
3: 自主研发了贵人智办 AI 助手，支持边聊边办的方式进行申报，平均办理时长从30分钟缩短到10分钟以内。
2: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启动仪式同步举行，目前57家联盟成员单位涵盖了相关行业协会和硬件制造、软件开发、 AI 大模型等龙头企业，共同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 AI 产业集群。
4: 人工智能与算力产业正迎来与贵州战略同频共振的重要发展窗口期，我们将全力参与贵州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聚焦贵州政务、酱酒、能源、制造、文旅、医疗等重点行业与特色领域，联合更多伙伴，打造更多标杆案例，真正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服务发展。
2: 贵州省交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供需对接会昨天在贵阳举办，贵州交通投资集团等13家交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单位以及20家省内外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企业参加，聚焦交通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与技术落地，供需双方现场进行了互动交流，通过意向对接清单及时锁定合作意愿，为后续深化合作奠定基础。
5: 希望未来在整个贵州省做深挖，在旅游旺季做一些这种服务区的运营啊等等的，在各个场景层面上也做一些这个深度的落地。
6: 围绕啊，驰援经济、智慧物流、交通场景的货运分析、企业办公等等，不断的去做若干的大模型的这个研发场景的落地尝试。
7: 双方有这么一个平台，需求方不用走出贵州，就能够享受到省外头部的优秀 AI 案例，解决供需对称的一个问题，促进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赋能交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 记者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贵州铁路货物发送量累计完成957.52万吨，同比增长12.02%，货运收入累计完成118710.3万元，同比增长14.31%，日均装车1793车，同比增长14.9%。一季度，贵阳铁路物流中心统筹运力资源，优化作业流程，并协同港口、海关等部门发挥多式联运优势，保障春耕物资、民生用品等重点运输，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物流根基。
8: 今天上午，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工作部署开展研讨。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省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作为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的重要内容。多年来，社科成果取得显著突破，资政平台建设成效彰显，学术精品意识日益增强，理论宣传更加入脑入心，学风作风持续向上向好。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好肩负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要加强学科协同，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守正创新，为时代立言，为贵州立传，努力打造无愧于时代的经典著作，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展现贵州担当。 要坚持经世致用，聚焦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民之大事，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赋能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不断提高资政建言精准度。要加强党的领导，大力营造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谱写

0: 也贵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更好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会议还宣读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关于对贵州省首届智库研究十大监测及优秀成果予以表扬的通报，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机制成员单位、有关省直部门、省属高校及重点社科研究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和省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参会，八名专家代表做交流发言。历史通俗读物《王阳明历史故事集》首发分享会昨天在贵阳修文举行。该书是贵州省作家协会2025年四大文化工程主题文学作品扶持项目之一，由孔学堂书局出版发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奥的阳明心学思想融入生动的故事中，推动阳明文化大众化普及。
1: 13个篇章，一共呢写了116个故事，秉持历史的真实性，完全来自于文献。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王阳明先生，静下心来，踏实做事儿，安心工作。
2: 现在我面临的不是把王阳明背熟，而是阳明的和传统的一些道义精神怎么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所以像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就应该多讲，影响大众，特别是影响我们的孩子。
0: 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全省法院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与服务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紧密结合，实现诉前诉中协调化解率总体稳定。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从2021年的20.71%降至2025年的7.4%，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从65.81%攀升至99%以上。行政执法规范化和依法行政水平持续提高，同时常态化开展府院联动协作，以行政审判白皮书、典型案例发布为载体，深挖执法短板与问题根源，提出改进建议，聚焦征地拆迁、耕地保护等领域，提出综合性司法建议，推动开展专项整治，疏通社会治理堵点。围绕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改革带来的属地化解争议难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
3: 我们在全国较早建立行政争议化解中心，目前已建立99个中心，实现9个市州、88个县全覆盖。截至2025年，成功化解7105起行政争议，支持行政机关严惩食药安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同时纠治小过重罚执法乱象，落实过法相当、惩教结合原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
4: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律师持续开展法治体检、律企携手同行、万所联万会等专项法律服务活动，为1441家民营企业提供常态化法律服务7600余次，帮助企业梳理经营发展中的法律问题，防范化解各类法律风险。聚焦全省5+3重大项目，出具法律建议1400余份，合同审查2300余份，法律风险防范400余次。
5: 2025年，全省律师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法律服务37052件，全年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4705件，妇女5517件，未成年人3923件。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组织人事报头版报道，自2021年推进63个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以来，贵州各地坚持党建引领，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通过引导群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等方式，让红村得以长红。光明日报报道，铜仁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系统治理锦江，大力保护梵净山，守护黔金丝猴，发展抹茶、新材料等绿色产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0: 贵州体彩旭日助学活动近日启动，将用180万元助学捐款帮扶省内5所高校的900名学子。该项目创新打造资金资助加成长赋能双轨帮扶体系，自2018年启动以来，已累计资助贵州学子3796人次。
7: 近日，省农作物技术推广总站在遵义市播州区开展马铃薯、甘薯单产提升技术培训，重点讲解马铃薯、玉米

0: 高效嵌套作和甘薯规范化种植技术，全省90州农推部门、36个重点县及生产经营主体代表参加。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数字化

0: 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广播中国 宴，
1: 直接打完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2: 最高，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7: yeah!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8: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省的遵义市以及黔南州的七个县境内呢是出现了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正安县，为174.9毫米。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我省的降雨还将会继续，全省多阵雨或雷雨，其中在铜仁市南部、黔东南州中北部、黔南州中南部、安顺市西部南部、六盘水市南部以及黔西南州东部北部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还会出现大暴雨。上述地区在雷雨当中啊，会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另外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今天的夜间时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的降雨范围有所缩减，主要集中在省的西部以及南部地区，夜间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余地区以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洞察风云变幻，智享多彩生活。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贵阳阵雨转阴，18到24摄氏度。遵义阵雨，19到24度。六盘水中雨转阵雨，15到22度。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8到22度。七星关阵雨，15到20度。铜仁中雨转雷阵雨，21到24度。凯里中雨转阵雨，22到26度。都匀暴雨转阵雨，19到26度。兴义大雨转阵雨，19到26度。
9: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16: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深自护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各项准备；
1: 伊朗媒体称美军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美媒称美军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5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5月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 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8号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莫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0: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小满已过，芒种将至，小麦收获正当时。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这标志着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2: 今天的夏粮主产区麦浪滚滚，鸡声隆隆。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已近20%，西南及湖北麦收进入尾声。全国最大的小麦主产区黄淮海，随着天气逐步放晴，麦收进度开始加快。今天，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迎来大规模接收。
3: 我现在是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戴楼村，这里的5300多亩小麦正在加紧收获。我们看到机手专门把割台降低了5到10厘米，尽量的贴地收割，这样就能够把因为降雨造成的个别倒伏的小麦也能顺利收上来，确保小麦稳产增产。
2: 种粮大户马坡涛告诉记者，他种的近1000亩小麦比常年晚播10多天，一直担心减产。但在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他全程认真管理，小麦收成并不差。
3: 跟平常比的话，是产量咋样？
4: 这个亩产量都是1200斤是没有啥问题。现在这个麦子，是我们。

0: 河南话来说都是种。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开始收获，面积稳中有增，单产总产有望创新高。全省投入16万台高性能联合收割机，2.14万台粮食烘干机抢收抢烘。
2: 这里是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今天当地150多万亩小麦迎来大规模收获。由于地里还比较湿，当地调来的都是履带式收割机。我们来看，履带通过的车痕比较浅，不会陷入地里，而且土地比较松软，可以及时抢种下一季作物。
1: 为避免天气突变影响麦收进度，今年颍上将履带式收割机比例增加到92%，比去年多了15%，并将全县小麦划分成1000多个网格小组，网格员蹲点组织调度农机，确保每个网格小组至少有2台收割机。
3: 现有极限4500台，加上外地能调度1500台，可以达到6000-7000台，成立了11个乡分队，哪里急需你们直接开过去，能保证我们今年专卖收割顺利完成。
1: 小麦成熟后试收期只有3到5天，98%以上都靠机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套，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超20万台。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已在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麦收省份组织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农机优先加油通道6900多个。多部门联动，确保在未来20多天时间里，将全国3亿多亩小麦抢收到手。
4: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昨天下午，东风着陆场区展开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准备。
1: 今天上午，神舟21号、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
5: 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6: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的跑好。
1: 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5月27号，东风着陆场完成航天员返回前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各支搜救力量密切配合，全面检验协同处置与应急保障能力。
7: 在最后一次合练中，我们任务分队协同细致，达到预期效果。目前所有直升机已完成检修与性能测试，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们将以最佳状态投入任务，迎接航天员凯旋。
1: 着陆场区新建专用道路，优化照明体系，医疗保障系统增设专用设施，修订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常态化训练。目前着陆场所有准备工作就绪，静待航天员平安凯旋。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6.6%，网上商品零售额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为72.2%，电子商务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前4个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前4个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网上零售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的同时，也在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8: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1至4月，我国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其中，内外贸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2.0%和5.5%。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2亿标箱，同比增长7.2%。前4个月，受多个假期的拉动，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32.1亿人次，

0: 同比增长2.1%。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制围，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建设扎实推进，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2: 今天，全长125.5公里的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运河航道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航道全线分为5个航段，其中分水岭段6.5公里开山劈岭纯干地开挖成航道，其余利用原有河道裁弯取直，拓宽浚深。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建设者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实施精准管控。目前，平陆运河航标安装等航道配套设施也在加紧建设，计划今年9月全线通航。27号，重庆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渝万高铁全线149座桥梁全部合龙，为2027年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车后，重庆主城与渝东北地区的通行时间将缩短至50分钟以内，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江苏启东，重启公铁长江大桥建设加紧进行，建设者们正在为最后一段钢梁的吊装做准备。大桥主跨河龙进入倒计时。作为我国8纵8横高速铁路网沪渝蓉高铁沪宁段全线控制性工程，大桥连接上海崇明与江苏启东，全长4.09公里，采用上下双层设计，上层为双向6车道一级公路，下层为设计时速350公里高铁和时速250公里城际铁路。项目预计2027年底建成通车，启东到上海铁路通行时间将由2.5小时缩短至半小时内。在辽宁，国内首个离岸式人工岛机场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项目建设现场，30多个关键作业面全面铺开，24小时轮班作业。近日已完成南北跑道堆载施工，深层地基处理、航站楼主体等工程进展顺利。建成通航后，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4300万人次，货油吞吐量55万吨。这两天，我国西部地区在建装机规模最大的抽水蓄能电站——青海洼让抽水蓄能电站关键设施通风洞顺利完成开挖施工，即将转入地下。

0: 大主厂房首层开挖作业，挖让抽水蓄能电站总装机280万千瓦，电站首台机组预计将于2030年9月投产发电，2031年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将达到33.6亿千瓦时，有效促进清洁能源可靠消纳。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较快增长。截至四月末，100兆级以上接入速率的固定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已占总用户数的95.5%，千兆用户规模持续扩张，达到2.53亿户。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用户数快速增长。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500.9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5G 移动电话用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68.7%，移动互联网累计流量达1420亿 GB，同比增长18.5%。
2: 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大众互联网应用持续渗透，人工智能产业进入高速发展期，人工智能大模型、智能体加速向各行各业落地渗透，进一步激活了新型网络需求。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十五、民企勇担当主题与中外记者深入交流，讲述各自在文化产业、人工智能、装备制造、电子元器件、智慧安防等领域潜心钻研、奋力进取的历程，生动展现出广大民营企业聚力奋进十五五、助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责任和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今天，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人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解决人工智能领域测量参数不明确、测量方法不统一、测量结果难溯源等突出问题。今天，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五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活动期间，互联网企业将释放更多就业岗位，开展线上直播带岗活动。中国公共招聘网将开设线上活动主会场，设置不同的招聘专栏，集中发布招聘咨询、岗位信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发布4项试行指南，规范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医学影像、医学检验、心电诊断、消毒供应四大资源共享中心建设和服务。指南明确，原则上每个县域各设一个对应中心，县域内设有多个医共体的，由综合实力最强的医共体牵头设立主中心，其余作为分中心。记者今天从国铁昆明局了解到，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00万人次，发送来自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带动沿线景区、酒店、餐饮等产业消费增长超35%。根据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

0: 影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18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该片将于近日在海外上映，已获得多国电影院线的订单。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目前，雄安新区政务服务窗口可直接办理的北京政务服务事项，由原来的234项扩展至625项。京雄两地政务服务中心还互设窗口，互派人员，依托跨省通办云窗口，实现北京市区2级3500多项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新区云端办理，线上帮办。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爆炸声。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曾向一艘关闭雷达系统、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油轮开火，迫使其折返。美军则向阿巴斯港周围空地开火。革命卫队今天称，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军当天在伊朗实施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还击落了4架试图袭击美国商船的伊朗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他威胁可能重启军事手段。此外，美国政府当天将伊朗新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列入制裁名单。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斯表示，伊朗不会因美方言论退缩，将坚守其红线，包括拥有铀浓缩的权利、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以及要求美方解除对伊制裁。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的多个关键弹药库存，可能需要至少3年才能得以补齐。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国防军称，27号到今天打击了黎巴嫩真主党在离南部提尔的武装指挥中心等多个目标。以军还称，将黎巴嫩载赫拉尼河以南所有区域视为战区。以军先前主要在利塔尼河以南行动，载赫拉尼河比利塔尼河更加靠北。欧洲中央银行27号发布的最新一期金融稳定评估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导致的地缘政治冲击对欧元区金融稳定前景构成严峻挑战，而美国政府频繁变动的贸易政策及其退出国际合作机制的举动，进一步加剧了全球金融风险。2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挪威首相斯特勒在巴黎签署一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挪威加入法国主导的一项核威慑计划。斯特勒当天表示，挪威做出上述决定是基于欧洲当前安全形势，欧洲今后必须为自身安全承担更大责任。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世界卫生组织27号警告称，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的埃博拉疫情持续扩散，当地的武装冲突严重影响应对工作。世卫组织呼吁相关冲突方立即停火，保持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畅通。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乌干达卫生部当天称，鉴于疫情持续升级，乌干达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世界气象组织今天发布报告称，未来5年或将出现更多全球气温记录，预测2026年至2030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3至1.9摄氏度，其中某一年有86%的概率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报告称，北极升温速度将继续快于全球平均水平，海冰范围进一步缩小，预计2026年底到2027年初可能出现厄尔尼诺现象。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你怎么回事？
1: 组长，李学明死了。
0: 怎么会这样？不是叫了救护车吗？
1: 救护车晚到了两分钟，这关键的两分钟要了李学明的命。
0: 那救护车为什么会迟到呢？
1: 跟车的护士说，他们快到的时候听见有人打枪，以为是那边出的事，就往那边去了，结果就耽误了。
0: 那护士你审过了吗？
1: 没有。

0: 可以呀、啊。
1: 给奶奶打过电话了吗？
0: 打过了，按照你吩咐的跟奶奶说的，说这两天住我朋友家不回家了。放心了，
1: 嗯，走。

哎呦，哥，尽量自然一点。啊，哎呦，哎呦。

0: 米兰小姐你好。
1: 啊，
0: 我们文长官有话要问你。
1: 好的。不好意思啊，稍等我一下。
2: 啊，好。
1: 文长官，
3: 你是在博雅茶楼什么地方听到的枪声？
1: 我在茶楼西边的街上。
3: 你当时有没有看到两个年轻男人？他们穿得很体面，长得也不错。
1: 没有。
3: 当时街上人多吗？
1: 挺多的。
3: 街上那么多人，你怎么知道我问的是哪两个男人，一口就说没有？
1: 车经过的时候，我往车窗外看了一眼，刚好一个40多岁的男人经过，没有两个年轻男人。
4: 快，担架，担架，
1: 担架，快！
4: 赶紧送到抢救室。
5: 你怎么了？装挺像啊。哎，怎么了？怎么了？
4: 怎么了？
6: 你怎么了？
7: 怎么了，兄弟？
6: 怎么了？
4: 弟，
8: 没事吧？
4: 弟，大夫，晕倒了！大夫，有人晕倒了。

0: 组长，你在想什么？
1: 那个护士，
0: 你觉得她没有说真话？
1: 她给我的感觉很奇怪，她看样子柔柔弱弱的，像只小兔子，可是她眼神太稳了，不像个柔弱的人。
0: 现在这个世道，柔弱的人根本就活不下来。再说了，他在医院里上班，见多了从前线下来的伤员，缺胳膊断腿的，肠子被炸出来的，半个脑袋都没了的，见多了自然就稳了。
1: 你在伤兵里找个线人，务必让他跟你单线联系。
0: 是。
2: 哎，大夫，
3: 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点？
2: 怎么样，大夫？
3: 他这是心病，身体没什么问题。
2: 身体没什么问题，他都晕倒了，他还在吐。啊，什么心病？
3: 他最近应该受过很大的刺激，悲伤过度，再加上心理压力过大，导致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会发生一些不良的生理反应，比如头晕、呕吐，甚至会出现幻觉。
2: 那怎么治啊？
3: 你们要疏导，多开解他，你也要看开点，心里别装那么多事儿。好了，米护士，给他办出院手续。
2: 好啊，出院？他还没治好呢就出院？
3: 现在我们医院的床位非常紧张，走廊里都住满了人，你刚才没看到吗？他这种情况没必要住院。
2: 大夫，你行行好吧。大夫，你看他这病还没治好呢就不能出院呀。你看他都瘦成什么样了，一天三顿饭呢全都吐出去了，什么样的身体能经得起这么折腾啊？你看他现在他又要干呕了，你看呀大夫，你看呀大夫，你看呀大夫，你看啊，大夫。
4: 周医生，要不然就让他再多留院观察两天吧，他现在这个情况也上不了战场啊，万一打仗的时候发病了，那可关系到一条人命啊，至少要确认他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病，这样才能够确保他的生命安全啊。现在201205还有210的病人正在办出院手续呢，走廊上的伤兵马上就能挪进去了。
3: 那好吧，你再观察。

0: 查一段时间，要是他再发病，及时通知我。是。谢谢大夫。
1: 云先生，怎么样？身体有没有好一点？还哪里不舒服吗？还好，就是没什么力气。这样啊，那你多休息，不要多想，也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0: 我们医院处理过很多比你情况还严重的病人，只要配合治疗，很快就能出院的。谢谢。今天上午实在是不好意思。没关系的，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我先去工作了，你们有事儿只管叫我就行了。那我先去忙了，再见。
2: 哎，等等，你袖口的扣子掉了，这样工作起来是不是很不方便啊？我可以帮你吗？嗯。

0: 谢谢啊，别客气。那您先去忙吧。
1: 那我先去忙了，再见。
0: 再见。

0: 叶莺从侧面了解到，韦夜明是追到博雅茶楼西边的那条街，把云家两兄弟给追丢的。在这之前，有一辆伤兵医院的救护车从那儿经过，而且有人亲眼看到这辆救护车接走了两个年轻男人。叶莺说会抽空去伤兵医院看一看。
1: 要想办法打破这个僵局，在抗战大局面前，我们跟军统不能正面冲突。
0: 是。
1: 哦，对了，八哥的消息你还要继续跟进，他手上的那份情报很有可能是日本人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
0: 老杨，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呢，这日本人策反了屈文志，也就等于知道了蒋介石打算放弃长沙，那这份作战计划它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组织上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拿到这份情报呢？
1: 日本人惯用的战术就是正面采取主攻，然后侧翼迂回偷袭，而且往往这种侧翼迂回偷袭都能够把我们的防线打垮。咱们湖南的情况比较特殊，地形又比较复杂，所以敌人迂回偷袭的路线有两条，要么东要么是西，我们的兵力有限，不能够处处设防，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敌人到底是从西面的岳阳湖方向迂回偷袭，还是从东面的江西方向迂回偷袭。这是守住长沙的重中之重。

太容易相信自己的感觉，未必是一件好事。当初我就是，你还不了解他，不要轻易地对他动心。

0: 喂，我找黄警官。哎，小黄，是我，帮我查个人。你可是个大忙人儿，怎么有空来我这儿来？我这不是好久没见你了吗？我都想你了，姐。得了吧，有事你就说，咱俩可是从小玩到大的。 多少年的交情了，不来这些虚的。那我可就说正事儿了，姐，我有个事儿想找姐夫打听打听。你这是着急吗？嗯。你要是着急的话，就等他回来，他一天到晚不着家，你整天把我捞偏门。那说曹操，曹操就到。你看谁来了？
1: 哟，金太太。
2: 姐夫，您下班了。
1: 稀客呀。
2: 金贵儿，你稍等一下啊！哎，
1: 你坐，你坐，你坐。哎，
2: 人家有事找你呢，麻利的办。你们俩先聊着，我看看孩子睡了没。
0: 好。
2: 说吧，什么事儿啊？
0: 姐夫，我们家白爷有个弟兄叫丁兴，这莫名其妙的就给消失了。您说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
2: 叫人着实有些担心，您路子广，能不能帮我们打听打听？哎，
1: 那个，有句话呀，你别不高兴啊，就你们白门的人，不经常莫名其妙的失踪吗？
2: 嗨，我也不怕给您交个实底儿，这有些人消失了，我们心里面有数，可是这个丁兴。
0: 我们着实摸不到头绪啊！
1: 真没头绪啊！
2: 要不怎么来找您呢？
1: 你说要让一个人平白无故的失踪，我们警察局可没这本事啊！
0: 您是说，是军统？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这，
0: 我们最近也没得罪军统啊，
2: 姐夫。
1: 您跟军统关系好，您帮我们打听打听呗。这么跟你说啊，要一个人平白无故的失踪，又一点痕迹留不下，假如我说假如啊，这事儿真是军统干的，那你想想，你们这兄弟得出多大事儿啊？这么大的事儿，我打听得起吗？哼，你还是喝水吧，啊。

0: 小山，我不知道你要找什么，但是整个伤病医院我全都搜过了，所有的病房还有所有的帐篷，没有长得像巴克的人。
1: 我也不知道我在找什么。
0: 没事，小山，哥有判断，而且啊，我的判断应该是对的。这八哥呀，就是过来放个烟雾弹，根本就没在伤兵医院。你也别多想，也别整天疑神疑鬼的啊。
1: 对，算了吧，回去吧，哥。
0: 好。

0: 出什么事了？我已经可以确认，屈文志是从水路走的，坐了逍遥居贩卖老公的船，送他上船的人，还有逍遥居对这件事情的知情情况，我现在还在查。不过今天下午牛二红的死，却让我离那个内奸更近了一步。牛二红不是死得干干净净？
1: 没有留下任何线索吗？我找到了那个内奸向外传递消息的方式。我问过上午在卫生间抽过烟的人，去过几次，抽过几支，互相都有认证，可以对得上。出现在卫生间的烟头应该是33个，可牛二红的垃圾车里只有32个，少了一个烟头。
0: 一个金黄牌相应的烟头，你是说内奸是把情报掐在了烟头上，然后传给了牛二红？可是他不知道具体的内容和细节，怎么向外传递情报？
1: 他只需要让他的同伙叮嘱负责行动的人就可以了。我有一种预感，这个内奸会是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
0: 你有具体的目标吗？上午在会议室开会的所有人，抽烟的习惯我都知道。通过那个消失的烟头，我把目标缩小到了3个人。李良，他果然有问题。
1: 果然？你还知道些什么？
2: 屈文志死的那天晚上，我上到顶楼的时候，屈文志的保镖已经堵在了电梯间，好像事先得到了消息。你一个人上去的？
1: 对，我让李良在外面接应。
2: 大伯爷。
1: 停车的斜对面是一个公用电话亭。还有，我回到旅店之后，他单独出去过，并且跟人动过手。据他说，他是出去找女人了，回来的路上遇到了醉汉，言语不合打了起来。他胳膊上的伤口明显是被一种薄而锋利的特制刀片划伤的，普通的醉汉可没有那样的刀具。
0: 看来这个李良是要好好查一查了。需要我做什么吗？暂时不需要。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会和你说的。时间不早了，你早点休息。 都说坏了，还留着。
1: 这东西对你很重要。这是我母亲送给我的，我离开家乡的时候，只带走了这个。

0: 说吧，什么事儿？
1: 云大少爷让我找一个人，特征跟您让我找的一样。
0: 那怎么做你应该知道了吧？
1: 人找到了，先向您汇报。
0: 你知道你这人最大的长处就是识时务。
1: 您夸奖。
2: 八哥，男，45到50岁之间，对外身份是日侨，名字叫三浦彦和，号称是上海最神秘的情报贩子。昨天上午8:05左右，站长接到了八哥的来电，他提出上午10:30在博雅茶楼进行交易。昨天10:25，这两个人出现在了博雅茶楼，并且疑似和八哥有过接触，之后八哥就消失了。云鸿生，

云石燕的长孙，这个人干掉了我们刘。

0: 昨天事发之后，八哥彻底消失，他乘坐的那辆黄包车的车夫也已遇害，八哥杀人灭口的嫌疑很大。汇报完毕。
1: 关于八哥的情况还有没有要补充的？那我就指派任务了。朱副站长，把你的人全都给我撒出去，尽快的给我找到这四个人。
2: 嗯。
1: 王副处长，去告诉龚处长，把这四个人的履历还有他的社会关系网尽快的给我找到。
2: 是。
1: 徐处长，密切监听敌台、友台甚至商台，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线索。
2: 是。
1: 行动。
3: 是。

0: 会吧。哎，你走。哎，好，走吧。
1: 这几天入住的人都登记了吗？
2: 啊，是。
3: 风大，少出门。

0: 大少爷，二少爷。
1: 小刀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哥，你往家里打电话了？过不了多久，军统的人就会找到这里，咱们赶紧撤。
2: 你每天跟念经似的在我面前说，我能不知道吗？我呀，是打电话给小黄，再让小黄去查米兰，查清楚之后再去粥铺找的小刀，小刀才来找的我。这军统的人就算是监听，他能监听警察局的电话吗？
1: 这就好，你让人去查了米兰，
2: 你不是怀疑他吗？查清楚了也好，省得你一天到晚疑神疑鬼的。说吧。
0: 嗯，米兰今年26岁，读完女高之后上了护士专科学校，毕业之后呢，先是去了仁爱医院。
3: 去年文熙大火，
0: 仁爱医院不就被烧了吗？就调到这儿来了。听说呀，他父亲常年在上海经商，基本就这些。
1: 这些都是不怕公开的信息，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有时候越有问题的人，公开身份反而越无懈可击。
2: 反正你是认定米兰有问题了，对吗？
1: 我没这么说。
2: 那你什么意思？这不是调查得很清楚？
1: 我只是不相信巧合。哥，他每次出现在我们身边都太巧了。
0: 大少爷，二少爷是一片好心，你想啊，想当咱们云家大少奶奶的人那多了去了，有一点防范之心，这不是坏事儿。
2: 行，你赶紧回去照顾好奶奶啊。
0: 嗯，
2: 有什么事的话我让小黄再去找你。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小刀，这几天要是没有什么急事，尽量不要出门，还有你打电话的时候也要注意了，不要和别人乱说话。你和小黄联系的时候要注意分寸，他和大少爷有私交，这恐怕也不是什么秘密，我就怕有人盯着他们的时候注意到你，这就麻烦了。
0: 知道了，二少爷，我都记住了。
2: 小心点。
0: 嗯，走了啊。
2: 哎，等等。
0: 嗯，
2: 现在那波人是不是跑到咱们家门口去监视了？
0: 可不是嘛，都烦死人了。
1: 哥，你不要胡来。
2: 你别管这事儿，我是越想越气，要再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以为咱们云家没人，咱们好欺负。
0: 您说怎么办？记住了。
2: 回去。
4: 你好，我问一下534团的李国栋营长在哪个病房？
5: 我帮你查一下。
4: 哎，谢谢。你说你看见那辆

0: 救护车了。
1: 啊，您别说，那两个小伙子长得都挺精神的呢。
0: 你确定？
1: 啊，在二楼左手边第一个房间。
0: 啊，谢谢。
1: 不客气。
2: 那边。
3: 轻点。
2: 小心点。来。
3: 轻点，轻点。啊，谢谢。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是不好意思，我把你的眼镜片弄碎了，我再赔你一副新的吧。

0: 轻点啊。
1: 米兰，
0: 怎么了？
2: 我们躲在这里，差点连累了你，心里很过意不去。你摔坏的那副眼镜，我们帮你去赔，就当是我们的一份心意。
0: 不用了。
2: 你要是不肯答应的话，我们心里会很不安的。
0: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哎，米兰，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帮我留意一下画像上的三个人，如果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这个是我的电话。
1: 我弟弟现在有心病，他这个人啊，最不想去欠人的人情了。你要是不让他还的话，他心里会难受的。
0: 那好吧，谢谢你啊。
2: 啊，对了，米兰小姐，那医生要是问起来，
0: 要是医生问起来，我就说你们两个在附近散步，不过你们要等医生查完房再去啊。
1: 自然。
0: 你们两个不会是想偷偷溜出去玩吧？
1: 真不是，只是单纯的想去配个眼镜，不过我们只是想秘密的行动。
0: 那好吧，你们一定要记得按时回来，不然我就要被医生骂了。
1: 放心，
0: 小心点儿，那我去忙了。

0: 你就单凭一副眼镜，你就能断定巴克在哪儿？你怎么做到的？
1: 看巴克的样子，他应该近视的度数不小。如果他摘掉眼镜的话，他就无法正常生活，所以他必须去找一副眼镜。哥，我有九成的把握，我必须要去确认一下。
0: 好，先别急，我已经找过许年了，他答应我今天上午11点给我打电话，万一他找到八哥了呢？他怎么又来了？
1: 他这次肯定是来者不善，走。

0: 一定是发现我们跑了，医院已经被封锁了，他跑不了，搜。
1: 要是有双翅膀就好了。

证件。啊，走吧。

0: 组长，咱们这么进去搜查不太好吧？
1: 他们这是要瓮中捉鳖呀！
2: 哥，
1: 跳下去，快点！这要是跳下去，还不如被抓呢。别着急嘛，
2: 来不及了。
3: 走。

0: 走，去追那辆车。刚刚出去的那辆卡车是干什么的？
1: 哦，那是专门往江喜店送脏床单的车。
2: 要不我们去江喜店查一查？
0: 查什么查？他们肯定一出医院就下车跑了。往哪个方向走的？
1: 往西边走了。
0: 撤，准备一个小组。

0: 小山，找人这事儿交给我。在长沙什么样的人我找不到，你听我的安排，别再瞎胡闹了，行吗？太危险了，又是枪又是逃跑的。行，你说的这个八哥是又狡猾又警惕的人，如果他不出门不去配眼镜，你怎么找他？
1: 哥，他不会选择那些高档的眼镜店，门面小地方偏是他的优先选择，最好还能送货上门。这家眼镜店附近的人员构成应该会相对比较复杂。
0: 行，你分析的都对，那长沙这么多家眼镜店，一家一家的找，你要找到什么时候？
1: 那你就能确保许年一定能找到八哥吗？
0: 我，
1: 他又不是神仙，也不是千里眼，从你找他帮忙到现在连24小时都没有，而且他要找的那个人是个非常聪明能藏的人，我就不信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找到那个人。如果找不到的话，那咱们在这里干等着。
0: 行，你别再说了，说白了你就是不相信人。小申，你就不能一天到晚的不要老是疑神疑鬼的？好，你就算是不相信许年，你还相信不了我吗？
1: 在这件事情上我谁都不相信。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混账，我警告你小申，你不要再凭着自己有几分聪明再一意孤行下去了，爸已经被你害死了。
1: 哥，我们兵分两路，你待会儿打电话去找许年，我去眼镜店再找找，一个小时之后会把电话打到坡子街的公用电话亭，如果许年找到了八哥的话，你在那里等我，我们在那里会合。
0: 小小小小

0: 陶婷，谢谢啊。
1: 不客气。
2: 老板，配眼镜啊。
0: 老板，你这里能送货上门吗？
2: 哎呦，不好意思，小店人少，老板家伙计就我一个，没法送货上门。
0: 嗯，谢谢啊。
3: 你嘴怎么那么欠？他心里已经那么难受，你还说他？他都是大人了，你还把他当小孩儿？你嘴怎么那么欠呢？啊？还长沙小孟尝，你啥也不是，臭哥哥。
4: 喂，
5: 喂，兄弟，是我袁红旗。
4: 那个人是个行家，很警觉。
6: 目前我只查到他曾在湘江旅馆住过，
4: 第二天就退房走了，目前住在哪儿还不清楚。
5: 好，我知道了。

0: 喂，小申吗？哎哎，我是哥哥。哎，你现在在哪？你告诉我，我现在就去找你。
1: 我记得水道巷有几个眼镜店，我们在那里集合。
0: 组长，回站里吗？去云家。是。小申，你来久了吧？等半天了吧？我一挂了电话就马上往这儿赶了，还是比你来的晚。
1: 哥，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也和我什么事我们商量着来，也是我太心急了，是我不对。
0: 那行吧，这个知错就改还是好孩子啊。你哥宽宽大量，不和你一般计较。再说，你哥也有不对的地方，以后凡事都商量着来。
1: 好，
0: 走。

0: 云家两兄弟确实曾在上冰医院，可是军统好像听到了风声，去上冰医院抓人，在夜莺的掩护下，这两兄弟逃走了。
1: 小五，你待会儿去长沙郊外几座有名的寺庙上个香。洪神他没能把墓志的遗体带回来，他带回来的，十有八九是骨灰。你去看一看，哪家寺庙这几天寄存过无名的骨灰？ 军统今天搞了这么一出，洪神跟洪七一定是躲起来，不会再出现了。不过，明天是墓志的头七，他们一定会去祭拜的。
2: 好，备车，
0: 我去云家一趟。
2: 是。
3: 好了，静宇，忙你的去吧。老太太，我没事的，去吧啊。
4: 云老夫人，您知不知道于洪生去哪儿了？
3: 姑娘，我知道你是谁，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你问我这么一个老太太，我能知道什么呀？

0: 别误会，我非常敬重您和云老的为人，可是我的职责所在。
1: 你不要再说了。
2: 小飞死了，一号房间的客人也死了。
3: 哥，你留在这里，我去上面看一下。
4: 你小心点啊。
5: 这怎么回事啊？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

0: 万般变化。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袁老夫人，您知不知道于鸿燊去哪儿了？
4: 姑娘，我知道你是谁，连你都不知道的事情，你问我这么一个老太太，我能知道什么呀？
3: 您别误会，我非常敬重您和云老的为人，可是我的职责所在……
4: 这些表面上的话，你不要再说了。你的职责是对怀疑的人和事去进行调查，不是坐在这里跟我这个老太太打官腔的。好了，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找我，我要去花园捡花去了，失陪了。
5: 老板，最近有没有一个大概这么高，有些胖，留着胡子的人要求送货上门的？
6: 没有。
5: 你再好好想想。
6: 真没有。谢谢啊。两位先生慢走啊。

0: 你们干什么的？
1: 这是经济部杨部长的车。
2: 不好意思，杨部长，我们是军统行动处的，正在执行公务。
1: 好了，走吧。
3: 这是符合你要求当中的眼镜店最后一家。
4: 来了，两位老板，看看哪一款。
0: 老板，你这能送我上门吗？
4: 能是能，不过你得加钱。
0: 没问题。
4: 那好，那你说一下地址吧。
0: 伤兵医院。这个人就是马克。

0: 谁？先生，我是店里老板，有人打电话找您。
1: 电话？哎，
0: 对，您的电话。
1: 喂，哎呦，你终于给我打电话了！什么？我今天就能见到我女儿？好，好，好。那咖啡馆我知道。好，好，好，我马上过来。

0: 鬼彻是怎么找到八哥的？我也不知道。
1: 看来确实是有两把刷子，走。

0: 杨部长。
1: 哦，柯站长。
0: 您坐，您坐。不好意思啊，刚才出了一点事情。您怎么没去我办公室？
1: 柯站长，我只有十分钟时间，我就长话短说了。
0: 您说，
1: 云家到底犯了什么事情？
0: 事关机密，恕我不能如实相告，但是请您放心，我不会冤枉云鸿申的。
1: 穆植才刚刚过世，你们就去找云家的麻烦，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啊？而且你们还派人去监视云家，你们有没有体恤过云伯母的心情呢？
0: 云先生的事情我听说了，我深表遗憾。但是云鸿申的事情事关重大，如果云老伯母想见孙儿的话，也得等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才能见到。
1: 我早就听说柯站长是一个不徇私情的人，果然是名不虚传。不过，司令长官在长沙的许多政策都需要云家的旧部来配合。如果柯站长太过强硬的话，我的工作很不好做。到时候司令长官追究下来，柯站长，你该怎么向他交代呢？看来柯站长已经想好了怎么向司令长官交代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句柯站长，不管他云鸿申牵扯进什么案子，都跟云伯母无关。我希望你们不要再去打扰云伯母，否则这件事情传了出去，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0: 请杨部长放心，我们军统绝对不会打扰云伯母。
1: 多谢，告辞了。
0: 我送送您。

0: 站长，永生这件事要不要向局座汇报一下？杨子明都找上门来了，而且还拿司令长官压你。司令长官本来就对这件事不满，我怕您会遭到什么麻烦。
1: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还怕他这个？八哥和云鸿生有什么消息没有？
0: 还没有，正在找。怎么回事？谁干的？
2: 云大少爷那个跟班从外面回来的时候，突然过去找我们的茬，非说我们是过去踩点的贼，没等我们把工作证拿出来，他就动手了。
3: 那小子下手又快又黑，我们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把我们撂地上了。他打的地方全都是不致命又让人难受的地方，太折磨人了。
2: 后来其他同事把工作证拿出来，那小子立马道歉。
0: 行了，别说了，被收拾成这样还有脸说呢。成，先回去休息吧，把伤养好了再回来。
3: 谢谢副站长。走吧
2: 走吧走吧。谢谢，
4: 欢迎光临，里面请。

0: 停！哎，谢谢老板，欢迎光临，二位里边请，这边。请问喝点什么？
1: 两杯咖啡。好的，您稍等。
0: 两杯咖啡，我肚子疼，去趟厕所。
1: 一楼厕所坏了，去二楼吧。
0: 好。

0: 东西我没有带，不见到我女儿，我是不会把东西给你的。你好像没有什么资格跟我讲条件。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没有谈的必要了。
1: 你不想救你女儿了吗，先生？时间差不多了。

0: 有人吗？小飞！
1: 哥，你留在这里，我去上面看一下。
2: 你小心点啊！
3: 这怎么回事啊？

0: 这大白天的就杀人，这也太吓人了。
1: 前几天我去庙里烧香，老和尚说我最近有血光之灾，我还不信，看来是真的。
0: 哎，你得再去找一下那老和尚，

0: 让他帮你化解化解。
1: 对对对，是得再去一趟。我怎么就碰上这种倒霉事了？小飞也真是可怜，他还没有谈过女朋友呢。
0: 他还没有谈过女朋友，那真是太倒霉了。哎，要我说呀，这房间里的客人一定是有什么矛盾闹起来了，杀了人被小飞看见了，这样他们才杀人灭口的。
1: 可是一号包间只有一个客人呢，而且他上去之后再也没有别的客人上过二楼了。
0: 一个客人？那会不会是别的客人杀的呀？
1: 那也不太可能，二号包间里的都是女客人，他们都是我们这儿熟客了，不可能杀人啊。其他包间里的都是空的，没人。

0: 小山，刚刚那个服务员都跟我说了，楼上一共两个包间，一号包间里面只有一个人，二号包间里面全是女的。
1: 别看了，别看了。
2: 哎，那不云家大少爷吗？快给军统陈长官打电话。
3: 人都没影了，兴许是看错了呢。
2: 看错了咱也不能知情不报，你不知道军统正在找他们，咱可担不起这个责任。走。
4: 我派去的人出了门向左追，一直追了两条街，没发现云鸿生和云鸿杰的踪迹。
5: 八哥有线索了吗？
4: 还没有，正在找。
5: 难道就没有一个好消息？
4: 对，是我。什么？你发现了云家的两个少爷？
0: 哼，这刚找到八哥，八哥就死了，白费这么大劲了，真是倒霉。
2: 哎，八哥死了，可情报呢？他不会一直拿在手里。守行旅社，走。
6: 先生，您住店？
2: 老板，我们是302房间米先生的朋友，他不在这住了，让我们来帮他拿东西。
0: 这件。

0: 这翻的是真彻底呀、啊！那个情报不会是被刚才那个人带走了吧？
1: 哥，再找找，也许没拿走呢。那边看看。
0: 真是见鬼了，每次都比别人晚一步。这还翻什么呀？啊，该出现的都出现了，不该出现的也都在这摆着了。情报肯定是被刚才那人带走了。这是什么？赠我亲爱的爸爸。谁呀？米兰。米兰是八哥的女儿，所以米兰他爸去伤兵医院就是为了看他，又不敢进去，待了一会儿又走了。
1: 看来就是这样。
0: 这就对了，这就跟小黄的情况核对上了。

0: 哎呀，这个米兰也真是可怜啊！文熙大火的时候失去了其他的亲人，现在自己的亲生父亲又不在了，真不知道他能不能扛得住这种打击啊！小山，我跟你说话呢，哎，你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吗？对我来说，同情心就是个奢侈品，我又不起。
1: 小申，你变了，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以前就算是一只小猫小狗生病了，你都会全力的去救它们。现在呢？啊，一个几次三番帮助我们的小姑娘，你却千方百计的怀疑她，合适吗？你真的变了？是，我是变了。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早一点变。 我恨自己以前为什么那么狂妄自大，是我害死了爸。如果你是我，你还敢轻易相信别人吗？

0: 没事，我们再找找啊，说不定在某个犄角旮旯就藏着八哥的秘密，那个秘密啊就没有被那个人带走。没有，这上面没有。哎，这里有盒糖，哎，说不定八哥的情报就在这盒糖里面。应该不会。
1: 像八哥这样的行家，他不会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这么明显的地方。而且糖盒的目标也太大了，如果把它带在身上的话，也不方便，所以情报肯定不会在这个盒子里面。我倒
0: 不这么觉得。哎，你想啊，如果按你说的，他应该放在明面上才是啊，他为什么放到这个里面呢？这不多此一举吗？
1: 哥，
0: 看一下试试嘛，我们可以拿这个东西去试探一下门。
1: 不合适，别再试探他了，这是他爸留给他的。
0: 给我看一下。哎，别，
1: 看一下。
0: 掉了吧？啊，
1: 让一下。

0: 这个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那个，就是你说的那个是不是？
1: 没错，走。
0: 是。小山，哎，这些个东西还是要给米兰的，毕竟是他爸留给他唯一的遗物。
1: 你想什么时候交给他呢？
0: 没想好，我更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
1: 哥，我们现在还得继续东躲西藏，带着这么个大箱子既不安全也不方便，不如我们把它交给小刀怎么样？
0: 好啊，
1: 那我们走。

0: 虽然你打跑了一波特务，但是肯定会有一波新的特务补上。这个箱子千万不能让别人看见，回到家就把它放在后备箱里面。
1: 记住了，大少爷、二少爷，还有其他的吩咐吗？
2: 你辛苦了，赶快回去吧。
1: 好，我走了。
0: 哥，我去看看你眼睛修好了没有。
2: 嗯。米兰是不是很喜欢吃糖果？要不然八哥也不会特意从上海给他带糖果回来。
0: 哎，谢谢啊，
3: 慢走啊。

0: 这是给米兰买的吧？
1: 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什么？
0: 你既然糖果都给人家买了，还不给人家送过去，顺便把眼镜交给人家。
1: 好，哎，不行，现在军统的人应该就在伤兵医院埋伏着呢，不能去，太危险了。
0: 文彦明虽然没有看见咱们上了那辆车，可他应该也会猜到，按照大部分人的逻辑，走都走了呢，还有再回去的，所以他肯定不会猜到我们再回去的，那里肯定没有埋伏。
1: 走。
2: 怎么是你啊？你们怎么还敢回来？军统的人正在抓你们。
1: 那也要跟你道个别呀、啊，正好有个东西要给你看看。
2: 什么东西啊？
1: 跟我来。
0: 米兰小姐，眼镜给你配好了。
2: 谢谢啊。
1: 米兰，你先坐。坐。
2: 哎，
1: 你很贴心，也很善良，你的爸爸应该也很爱你吧？
2: 嗯，爸爸虽然不常在我身边，可是他对我真的很好。我从小到大他都没有打过我，也很少凶我。爸爸就时常跟妈妈说，女孩子嘛，就是要娇娇惯惯地养着，这样长大了才能有人疼啊。
0: 他不常在你身边？
2: 嗯，我爸爸是做生意的嘛，所以他经常在外地，这两年开战之后就更加难见面了。现在开战了，书信也接得少了，我都已经很久没有接到爸爸给我写的信了。
0: 你爸叫什么名字？他做什么营生？我可以帮你找找他。
2: 真的吗？那太好了。我爸爸叫米新卫，今年48岁，在上海做百货生意的。
0: 好，我记下了。
2: 等我找到了爸爸，我就什么都不怕了，他会保护我的。
1: 哎，米兰，你看现在上海已经沦陷了，如果你的爸爸遇到了什么不测……
2: 不会的，我爸爸那么好的人，他一定会吉人天相的。
1: 对，吉人自有天相，我刚刚是瞎说的。
0: 可是好人未必就有好运。
2: 你为什么要这样讲？你为什么要诅咒我爸爸呢？
1: 米兰，他也是瞎说的，你别跟他计较，他这个人说话就这样，不好听，但是没有坏心眼。
0: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好意思啊。
1: 米兰，你看，这是我们给你买的糖，感谢你这两天对我们的照顾。
2: 关生源的糖果？
1: 嗯。

0: 爸知道我喜欢吃糖，他每次出差回来都会给我带上一盒。这糖你们在哪儿买的？
1: 一个卖糖果的铺子里买的。
0: 长沙的铺子能买到冠生园的糖果，那说明交通没有中断，爸爸随时可能会回来的。太好了，这仗虽然开打了，可是老百姓总要过日子，过日子免不了去百货铺子里买东西。爸爸做百货生意的，这生意还能做，这样想来爸爸应该过得不差。谢谢你啊，到时你们两个接下来怎么办呢？家估计不能回了吧，这医院也不安全，你们打算去哪儿？
1: 没关系，天大地大，总会有我们两个人的容身之地的，你不用担心。
0: 要不你们去我家住吧。

0: 不行，你一个姑娘，我们两个男人，不合适，不合适。
1: 就当做是谢谢你们送我糖果的回礼了。不过事先说好啊，你们只能睡客厅，不许进卧室。怎么样，两位大少爷，想好了没有啊？
0: 那就麻烦了，麻烦了。
1: 请进吧，寒舍简陋，比不上你们云公馆，两位将就一下吧。
0: 没有没有，能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容身之所，已经是很好了。
2: 嗯，
0: 打扰了。
1: 请坐吧。
0: 好。
2: 你一直在这里住吗？
1: 没有，我之前一直住在长安巷来着。去年一把大火，家里房子烧光了，家里人也遭了难，我就搬到这儿来了。
0: 米兰，对不起啊，让你想起你的伤心事了。
1: 没关系的。吃颗糖吧。嗯，
2: 谢谢啊。
0: 谢谢。
1: 爸爸以前常常跟我说，心里苦的时候就吃一颗糖，也就不苦了。尝尝看吧。
0: 好。

0: 杨先生，您总算是来了，老太太一直盼着您呢，快里边请。
1: 米兰，我来吧，我力气大。
2: 谢谢。这两床被子好久没用了，棉花有点结块。

我拿到情报了，可是我永远都没有机会跟你并肩战斗了。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向于事，不可厌于惰，必取于人。无论眼前的世界如何繁华耀眼，但是别忘记，眼前这片土地，这是我们的故土。谍报工作是紧张的、刺激的，甚至带着血色的浪漫，但是浪漫的背后。 是谎言、阴谋、杀戮和背叛。做事情要谨慎、小心，而不是莽撞。

我知道你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可是牺牲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要眼睁睁看着你的战友在自己的面前牺牲。

通过这封电报，杨子明意识到下一步长沙工作的关键人物就是昆雾。这个人蛰伏长沙数年，一直保持静默，这次启用一定会有大阴谋。

老杨，综合各方面的信息来看，我们要找的这个人就在长沙的军统。去问至叛逃云鸿生被追杀，八哥的遇害，一定都是这个人一手策划的。甚至包括云牧之同志的牺牲，都有极大的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推波助澜，这个人必须除掉。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你把云鸿生当作自己亲生的儿子，不希望他深陷危局。可是他已经陷进来了，他甚至走得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远。在我们与这个人博弈的过程当中，必须有一个人冲锋在前。云鸿生，没有人比他更合适的了。

0: 老太太，您怎么不开灯呀？我帮您去开吧。
1: 不用，我今天花绣多了，眼睛有点痛，开了灯会更不舒服。
0: 我就说让您休息一会儿，您不听。
1: 静玉啊，你自己下去吃饭吧，我一点都不饿，一会儿我就早点休息了啊。
0: 那好吧，您要是饿了再叫我。

0: 今天晚上星星真漂亮。
1: 以前我和小申经常爬到屋顶上去看星星。那个时候的长沙没有战争，没有硝烟，天上的星星也比现在的更清晰，更加明亮。我们时常是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然后就着凉了。
0: 那你为什么不叫他一起出来啊？我刚才看他心情特别不好，晚上饭都没有吃几口。
1: 他现在的事儿还需要他自己去解决，别人帮不了，家人也一样。
0: 那你也别留他一个人在屋子里待着呀，孤零零的容易胡思乱想。
1: 算了，还是让他一个人好好休息休息吧，最近他心情不好，很难受，但是对外人还得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着都心疼，都替他累。
2: 刘星，

0: 没想到你还是个好哥哥。
1: 羡慕了？
0: 有点。我小时候就特别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哥哥，可是我家里是个弟弟，我就特别希望能有一个哥哥保护我，特别是我因为弟弟被爸爸妈妈骂的时候。可是现在我倒想因为弟弟再被挨骂，却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0: 你在许什么愿啊？
1: 我希望能和他换一换，我去替他守着。

0: 我已经跟宽武交上手了，有人抢在我前面找到了马哥，把他给杀了。幕后主使很可能就是昆吾，我不想被他牵着鼻子走，我要主动出击，让他们露出破绽。我该怎么做？
1: 要做一个完美的特工，就不仅仅是一个任务的执行者，更重要的是要做一个布局者，要达到目的，所有可知和不可知的因素都要掌控，因为在这个时候，你的敌人、你的战友都会在你的棋局之中。
0: 对，我要布局，我要让所有人都走入我的棋局里。
2: 这是密钥，应该还有个密码本。我让川岛又去了那个小旅馆一趟，八哥的东西全都不见了。旅馆的老板说，拿走东西的是两个年轻人。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他们在德阳路17号，
1: 。鬼车一再警告我们不要动员工身，这几天我们的工作又连续出现失误。
0: 你是听鬼彻的，还是听我的？
1: 听你的。
0: 记住，杀云红旗，抓云红身，找到密码本。

0: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笑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查

0: 简单。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3、2、1，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

0: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不久后，陈启新告别新婚妻子，随商队前往马来西亚换取物资，同爱国人士一同加入南洋华侨机工队。
3: 董事长，自从您回国接管公司以来，
4: 这季度我们汽车零件的销售已经是上季度的一倍了，
5: 还不够。七十多年前，他爷爷从修车工开始创立了这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如果我们想要做得更好，就不能把眼光一直局限在马来西亚国内，联系亚太中国那边的车企。
4: 好的，整理仓库的时候找到一封没拆封的信，应该是寄给老董事长的。
5: 他爷爷。喂，
6: 喂，瑞泽，你太爷爷身体不好，你快回来看看。

0: 太爷爷，
1: 太爷爷，
0: 您的信，中国宁波的，
1: 快念念。 夫妻心，见字如面，吾于报纸之上偶见寻亲启事，知君或已安于异域，不欲打扰。原来我还有家。时间紧张，东西装好，马上就出发了啊！快点！
2: 大哥，你先帮我带上去，我马上就回来。
1: 哎，您干嘛去？我出来的着急，都没来得及跟他。
2: 哎呀！ 等你回来，船都走了，我走不走啊你？哎呦，快点快点，东西都搬上去啊！抓紧时间啊，船马上就走了，你们几个快点啊，抓紧！
0: 冉母近日身染重病，口中常唤君之性命，吾心甚忧，望君设法归来，以。

0: 太爷爷，您说什么？太爷爷，
1: 你太爷爷呀，这是想家了。
0: 想家了？
1: 嗯。
0: 那等太爷爷醒了，我们回家不就好了？
1: 不是马来西亚，是中国宁波。
0: 宁波？
1: 嗯。
0: 太爷爷是什么时候到马来西亚的？
1: 你太爷爷呀，跟我说过。 那年头兵荒马乱的，正值中国抗战时期。他呢是宁波商帮爱国抗战群体当中的一员。他们呢在马来西亚换好了物资，准备回国，不巧船坏了，刚好遇到了要去中国支援的南侨技工队。他们呢就一起到了云南。
2: 也就是那个时候，你太爷爷遇到了日本人的袭击，扎上了右臂。
0: 那这么多年了，他就没回去看看吗？那次事故之后，他就伤了右臂。
2: 他心里总觉得自己成了家人的负担。我们登报去找，可得到的消息却是，他们在战乱中不幸遇难。
0: 登报？
1: 嗯。
0: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1: 那年我40岁，接手了工厂。

0: 改革开放，我准备到中国看看视察。也就是这个时候，你太爷爷跟我说，那边有亲人。哎，你太爷爷受了这块玉，活了大半辈子。我如果要继续找下去，可能就不是现在这个结果了。这样吧，你们两个好好照顾他。
1: 我呢，再去一次。这次，咱们一定找到他们。
2: 爸，您一把年纪了，您去我也不放心啊。要去也得是我去。
1: 不不不，这样，我去。行，这事儿交给你去办。我不在。
3: 新生产线的事情紧了，不能有任何疏漏。
1: 好的，给您预约了下周这个时候跟丹妮那边见面，您看到时候。放心，肯定来得及。那么，为了您的安全，有些事要和您提前说一下。总裁，那边的情况可不像我们这里，到处都是平房，条件挺落后的。这么看起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落后啊。
3: 听说治安不太好，您到了那面一定要小心。哎，前面的，站住！站住！哎，
1: 我是马来西亚华侨，你不能。你的手机，在中国，你放心。
3: 听说那里还不讲文明。
1: 车一会儿就到，您就在这边等。哦，谢谢，
3: 不客气。 可能我以前听到的、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中国。哎，没想到中国的建筑和桥梁竟然建得这么好。
2: 小伙子，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吧？
3: 我是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呀，哈，我记得1974年中马建交至今已经51年了。小伙子，你是来旅游的吧？我们这里啊有144小时的免签，来了许多的外国人。
2: 师傅，
3: 啊，这是你们的汽车产业园吗？是啊，怎么样，壮不壮观？宁波啊是个港口城市，汽车及零部件生产的相关企业去年就有近5000家呢，见证了。
2: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速发展。喂，这一段我比闺女背的熟。喂，
3: 总裁，原本找的地陪生病不能来了，您看，宁波这么大，你是让我自己去找吗？小伙子，你这是要找导游吗？
4: 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宁波本地人，经验丰富，专业可靠。你看，哎，小伙子，不要紧吧？坚持住啊！噔噔噔噔噔噔，妈妈，今天吃什么？哎，月月回来了，给你爸打电话，看看怎么还不回来。
3: 哎呦，月月，爸，我妈刚让我给你打电话。我今天给你找了个活儿啊，啥活儿？过来，过来。哎呀，哎，来，我给你拨一下。嗯。你给他打个电话啊。哎，你好，哎，电话挂了。啊？爸，
4: 你有没有把我电话给他？
3: 哎呦，你说我这脑子，我把事情给忘了。这小伙子呀。 他不太舒服，我就给他送回酒店了。
4: 爸爸，以后说话能不能一次性说完？<笑>
3: 我逗你呢。不过这小伙子很有可能是第一次来，水土不服，我给他拿药送给他就行了啊。你在这等着啊。
4: 老林，
3: 啊，
4: 你把黄鱼杀一下。得了，父亲，您还是帮我母亲大人吧，我去去就回。
3: 哎哎，我把他的地址发你手机上啊。
4: OK OK。

0: 该不会是昏倒了吧？
1: 哎，哎，开门啊！哎，开门！哎，开门啊！
2: 来了！
1: 开门！
2: 谁呀？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3: 小伙子，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宁波本地人，经验丰富，专业可靠。
4: 经验丰富，专业可靠
0: 啊！
4: 但是我不需要服务。
0: 哎，不是，哎哎，你说什么呢？开门！
2: 小姐，我说了我不需要。
0: 第一，我叫林诗月，当地导游，请你收起你那些不干不净的想法。
3: 导游。小伙子，你这是要找导游吗？我这儿倒是可以给你推荐一个。
0: 哎，
2: 你这照片什么时候拍的？
0: 这不重要。第二，按时吃好你的药，大少爷。
2: 给我的？
0: 嗯，我爸让我拿给你的，不为别的，该在宁波应该开气，能晓得吧？
2: 谢谢啊。
0: 怎么称呼？
2: 陈瑞泽。
0: 好的，陈先生，明天早上7点我准时来接你，让你看看本小姐的专业程度，不见不散。
2: 啊，不是。没想到啊，这里还挺有人情味儿。

0: 吧。
1: 这么帅。
2: 啊，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
0: 但是我还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嗯，
2: 没关系，认识一座城先从美食开始，我带你认识一下舌尖上的宁波，走吧。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我们宁波啊，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这里是七千年河姆渡文化的发源地，也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要起点。我们这里的生活节奏不快不慢，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有丰富的历史遗迹，多彩的文化活动，还有地道的江南美食。宁波啊，是一座您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

1: 汤圆来喽！谢谢老板，
2: 小心烫。哎，
1: 您拿好啊。
2: 谢谢。
1: 这些可都是宁波特色，汤圆是我最喜欢吃的，您一定要尝尝。好。
2: 好吃吗？嗯，我都说了我是专业的，而且我从小跟我爸跑出租车，宁波哪里有好车好玩的，我最清楚了。那你知道这个地方在哪吗？
1: 宁波北，这宁波这么大，这新街又这么模糊，估计很难找。
2: 哦，
1: 您找这个地址是？
2: 寻亲。
1: 寻亲。 寻亲，
2: 那个收件人是我太爷爷，但是时间已经过了大半个世纪了。

0: 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我以为你就是趁着中国144小时勉强来中国游山玩水的，没想到。是吗？没关系，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时间无法磨灭的。嗯，我看不清楚不要紧，我还有外援。外援？
1: 月月，出什么事了？急着叫我过来。
0: 爸，哎，你可算来了，他不是来旅游的，他是来寻亲的。
1: 寻亲？啊！哎呀，这是有意义的事情嘛。
0: 啊，
1: 在现在这个世界上，能主动寻根的人，都说明他们内心有着深厚情感和责任感的。
0: 嗯，但现在有个情况，
1: 啊，
0: 他现在只有这封信，地址很模糊。你看，你以前有没有什么老地方叫什么什么什么北呢？
2: 我这个眼啊，
0: 没事，你慢慢看。宁波北斗河边，哎，您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
2: 不认识，不认识。
0: 您附近有没有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
2: 不认识。
0: 陈启新，
2: 没听说过。
0: 谢谢，再找找吧。嗯，大娘，问一下，咱们这边有没有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住在这里？
3: 三娘，陈启新，
0: 启新，陈启新啊，大娘，
3: 启新啊，
0: 陈启新，
3: 启新。
2: 哎，什么事啊？哎，妈，咋了？
3: 咋了？问您呢。
0: 哦，跟您阿芬您的哦，所以你们是在找一个叫陈启新的老人？对，
2: 他抗战的时候离开的，这一片我都熟。据我所知，没有你们要找的人，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啊，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啊，
2: 没事。
0: 你太爷爷有没有说起过家谱啊、族谱之类的？
2: 不知道。 但我太爷爷说我是瑞子辈，
0: 我们不如去那里找一找。

0: 汤，汤还是汤。米粉的天下，如果只被这勺汤主宰，吃货们的胃多少会有点寂寞。撒料搅拌，入锅爆炒，油、辣、咸、香搅和在一起。迅速起立的味蕾似乎在告诉你，拌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长沙，一座被霓虹招牌唤醒的城市，每一条街道上都有数不尽的小吃和浪在外面不回家的人。学院街玲玲夜宵老店的家常小菜是这条老街30年不变的标签，海带、藕块、熏肝、笋丝、糖醋排骨，在现任老板郑姐的手里做出了长沙人回忆里的味道。
1: 就是按那个客人的话说，接地气，就很接地气。然后吃完以后，别人就说：“哎，我就是要这种味道嘛。”
0: 但能让老店在长沙美食圈突围，捕获一众过往媚妥，真正靠的是这碗看上去人畜无害，却让人减肥失败的猪油拌粉。

0: 办法来了，
1: 我是第四个，就算办了就可以吃
0: 了。你先办好，你先办好。
2: 办起来，办起来，用力。
3: 碳水与动物脂肪这对灵魂伴侣，点燃了玲玲夜宵老店的餐桌。
0: 很爽，
4: 棒，
5: 牛逼！
6: 好美啊！
7: 好美啊！
6: 好美，
8: 好美！
9: 我喜欢吃那个豆饼，
10: 弹性比较高，
11: 有一个豆子是。
3: 郑姐这家天兴区老街的几十平米小店，通常从下午就开始预热，但真正的热闹是从猪油熬制开始的。被郑姐穿透灵魂的声音唤醒的老肖，是郑姐老公，也是老店的猪油熬手。他一出现，这碗猪油拌粉的品质就有了保障。带瘦肉的猪五花是老肖的秘诀，切成薄厚适中的片状，比猪肚子的大块板油熬出的猪油要香。大火猛攻下，油温升高，肥油收缩，泡泡们冒出头来。
2: 就随着菌安菌啦，我个子瘦了，好点了哦。
0: 好喽。
3: 老肖被蒸腾出来的热气炙烤着，但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婆。大火猛攻，转为小火加温。动物脂肪中的香气物质在高温的催动下重新排列组合，制造浓郁油香。小火慢熬，肥肉卷曲焦黄后，最终成型的猪油要像水一样清亮剔透。等温度降到40度以下，猪油的香味被自动封印，成了我们最熟悉的肥美白膏，等待下一次的激活。
5: 哎，够了，差够了。
12: 我们那条街上的就是撒狗粮的来了。
13: 我认识的时候，他已经30岁了，当时我还没有19岁。
5: 坐牢了，看牢了呀。羡慕嫉妒恨啊！
0: 没有没有，
5: 看着我们两个关系好，就是我们撒狗粮。
3: 那年，青葱的郑姐遇到了这个叫老肖的大叔，一场恋爱谈出了玲玲夜宵老店的新老板。
13: 应该是属于捡现成的吧？
5: 这里没有。
13: 就之前是公公啊、婆婆啊、妹妹、妹夫、我老公，还有他前女友。
3: 猪油之外，配料都是些稀松平常的东西，葱花、干辣椒面是刺激口感的小惊喜。酱油多少，决定了这碗粉有没有诱人的色泽。几个泡泡过后，白膏解封，成为滚热猪油。万事俱备，只等一团有着长沙户口的米粉到来。米粉故事的开始总是惊人的相似，大米浸泡后磨浆，郑姐也开始了一天的营业准备。长沙扁粉比普通米粉含水高，更绵软，没有发酵的过程，直接蒸熟切条。别处的粉都追求 Q 弹，但长沙的粉不走寻常路，软滑是终生的目标。这些特质注定了它生命周期不会太长，买家也必须现买现吃。生意太好时，郑姐会从朋友店借粉，保证扁粉总是最新鲜的。粉是百家粉，味道却还是老店味儿。人手不够，老肖也经常从后厨忙到前台。食客都安顿好了，老肖找回了一点清闲。
13: 他以前就真的是会把自己当少爷。

0: 我赚了500块钱，我可以用掉450，没有那个责任心。
1: 老肖被郑姐收编后，曾经的少爷开始学着做一个好男人。
0: 是因为他自己说的，他愿意为我改变，应该是他足够爱吧。
1: 每月一次，住寄宿学校的儿子回家，郑姐会特意打扮。
2: 回去了，
3: 好好，走了啊。
4: 那你觉得妈妈直发好看，剪发好看？
5: 应该是直发吧。你看你年轻的时候那个长发及腰的。
1: 小肖的成长过程填满了这家粉店的记忆。
3: 后头翻清楚了噻，小肖，拿5包筷子来，5包。
1: 回到这条熟悉的巷子，喧闹的店铺忙碌到站不住，小肖才觉得到家了。
5: 有事还是会过来照顾店主。这里啊，师傅送我搬个家。
1: 郑姐家的粉还在陆续做出，滚水烫开，猪油浇入，固定的手法，30年不变的味道。
6: 细节方面，绝对你能承担，你每个细节都做好，
3: 就什么东西都刚刚好，然后就刚刚好有那个味道。
1: 当扁粉均匀裹满配料，油光锃亮，就是吃粉的最佳时机。米粉里淀粉的弯曲结构和猪油中长长的饱和脂肪分子刚好合拍，相互融入彼此，猪油拌米粉果然天生一对。
7: 小时候的味道，什么？小时候的猪油，猪油拌饭啊，差不多。
8: 从小吃到大，就是一直都是这个味道。
9: 愿意到这里来，我觉得阿姨就跟我妈，让我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愿意跟她去说。
10: 其实我们很多人来吃的话，算是一种情怀。
11: 这个店子有竞争了，我们从鲜食到档案到结婚，包括带媳妇的来说，都在店里面，好多年。
1: 一碗拌粉，两碟小菜，三口之家，用爱情和陪伴滋润出来的小店，散发着温暖的力量。小街的灯火给了大城市的人一个隐匿的角落，可以留下时光的美好，可以吃出记忆里家的味道。猪油拌粉用脂肪丰盈了相伴，但在贵阳城，火辣是你的朋友。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贵阳南明区，高楼林立，倩影婆娑。甭管是走的婀娜，还是跑的紧张，贵阳人的脑子里就两个字：素粉。胡阿姨家的纸月素粉开在写字楼区，店里总没做，路边吃也神态自若。素粉既没有汤，一般也没有肉，大头菜、花生米，结实的一坨红油辣椒扣在热热的酸粉上，组合成了这口火辣味道。筷子搅起，油辣椒向下渗入，每根酸粉都变得油亮，挂着小小的辣椒皮。
2: 老贵阳的味道。
3: 对，

0: 粉最大一个特点就是那种酸辣入味，
1: 口感和其他店那种不一样，特别是讲究辣椒那种风香味，那种醇香味。
2: 今天卖的差不多了。
0: 嗯，还有。
3: 没人了嘛？
2: 八个小时一点半到一点，
3: 那你想不想得休息休息几个小时？
2: 八个小时，
0: 他滚。
4: 当然，这辣味吃多了，脾气也跟着火爆。这吵嘴的娘俩是胡阿姨和她的儿媳妇罗姐。俩人掌管着这家微微微型小店。
3: 一哈来问你，老公要来接你不？
4: 黄叔，胡阿姨老公，在接他之前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
5: 他是大老板吗？我们背着在这天天在做。
4: 纸月家采买辣椒全靠黄叔，辣椒品种质量都由他把握。
0: 荷兰子弹头还是正义弹头？
6: 正义子弹头好一点的，要精品。
4: 子弹头煮香，七星椒煮辣。在贵州这个辣椒王国，可选择的辣椒品种太多了，香味和辣度的摸索并非一日之功。打磨十几年得出的辣椒配方，来自黄叔和胡阿姨日复一日的尝试，最终成就了纸月家独有的油辣椒口味。至于究竟怎么制作？
3: 那个秘方会，那秘方会讲给你们听啊。那秘方讲给听，我不是要破产了、啊。
4: 就像猪油之于猪油拌粉，油辣椒在素粉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中温油下辣椒，让辣椒皮均匀上油，受热均衡。再用180度以下的油温加热。醇厚的辣味开始扩散，深棕而不糊，焦脆的辣椒皮达到最佳状态。炒好的辣椒在高温状态下撒入石锅，辣椒籽和辣椒皮在不断的捶打中充分释放辣度。最后用冷油浸泡碾碎的辣椒，泡出红油，在第一时间把飘散的辣椒香封印。滚油浇上是最香的解封方法，食客可以在吃到米粉前就被辣香勾引。上午忙碌结束，胡阿姨的下午不是在菜场，就是在去菜场的路上。
5: 我早点去的，我找你们回来呀。
4: 行程的终点就是这白白嫩嫩的米粉。
5: 酸粉都是我们贵阳的特产，有些吃来，有些吃不来。
4: 素粉的又一关键就是这酸粉，将米放入发酵过的酸水中浸泡发酵。磨成米浆后滤干，再发酵一天激发酸味。最后用清水兑发酸的淘米水汆熟，成为筷子头粗的酸粉，白白胖胖，软软绵绵。吃的时候只需滚水一烫，略发酸的米粉味道飘散，让排队的食客心乱。
3: 速度好快，还有10秒钟一碗嘛。
4: 今天的素粉已经不只是素了，如果你无肉不欢，肉臊子粉将会是你的终极快乐。充满了孔隙的结构，也让酸粉更容易与调料融合，也更。

0: 汲取肉香。香酥的脆哨，软糯劲道的软哨，都是提起来就流口水的存在。吃素粉不能叫嗦，得用塞的，满满一大口，和吞下所有碳水爆炸的食物一样，让人满足。
1: 这香辣香辣的，中国家那个味道很好啊！真心话，你们都可以带朋友来体验一下嘞。
2: 外面没有，我每次一回来的时候就会点这些，就是家乡的最爱。
0: 在纸月街走一走，潮流味道依旧在线。简单美味的纸月素粉就在这钢筋水泥的丛林中被食客们宠爱着，就像和辣椒一样冲的胡阿姨一直被全家人宠溺着。常来这里坐坐，塞下一口老素粉，你才会有所感悟。辣的地方总有甜香软糯来托底。
3: 经常炒嘛，天天都在炒，时时刻刻都在炒。
4: 我媳妇能干嘿，说到我了，
3: 但是炒了一哈哈就好了，又没拿过回拿过计较。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贵阳的素粉以霸气取胜，到了400公里外的桂林，画风明显不同。这里的米粉就像桂林一样，山清水秀又风韵满满。桂林一条窄路上有家粉店。和这么一个老板，
8: 人家以前都叫我试验狗啊，叫什么都对，名字叫了丑，他好养活。
0: 唐旺财，这个财运和网名一样冲的老板，已经干了20年。米粉店的确被邻里养活得很好，来的人都是冲着这位勾魂的卤水。这个破旧小木勺中流出的棕色液体，便是桂林米粉百年的精魄——卤水。卤水真正的好坏，桂林人自己最懂。
9: 我吃他家的米粉，一个小时不喝水，那这个一定是好东西。假如说一个小时喝2瓶水，那这个下次肯定要长包了。
10: 吃一碗比较正宗的桂林米粉，吃完了之后才感觉哇，我终于回来了，哇，这才是我应该就是所处的地方。
0: 陈启狗，大河系卤水大师，唐旺财的合伙人，四眼担子米粉联合创始人，勾魂卤水背后的男人。此时正在为卤水的熬制做准备，减料是一切的开始。卤水的公开配方中大概有30多味香料，但每个人每次减出来的都不同，标准配方是不存在的。
11: 减料方面，春天跟夏天做的有些不一样，天热的时候适当的要减少一点。
0: 老唐踩着拖鞋出现时，熬卤水进入了最累的时候，需要唐旺财这个强壮劳动力。豆豉炒制带出鲜味，也带来卤水标志性的深褐色。
12: 不放酱油，你放酱油以后就酸味有一种

0: 几十种香料脾性不同，却在大火翻炒下放下自己，拥抱彼此。合适的火候让它们进入高汤后充分释放风味。八个小时的咕嘟咕嘟后，香料被卤水掏空身体成了渣，浓厚的香味争抢着撞进鼻子，到哪儿都躲不掉。老陈和老唐两人相识的时候也才三十几岁。
1: 老板，我一口，
2: 谢谢。
0: 带着祖传卤水技术，陈七狗出山和老唐凑在了一起。
1: 哎呀，别养嘛，没菜吃。
3: 四眼狗，陈七狗，
1: 谢谢。
3: 他俩四眼狗的写了个头衔。来吧，陈七狗同志。
0: 桂林的米粉能在全国制霸，多亏了这条印在人民币上的漓江。用漓江水制作的米粉爽滑 Q 弹，软糯而有筋骨。陈年鲜米浸泡发酵，细腻的米浆和漓江水在石板的压力下继续24小时的亲密接触。滤干水分后，经历反复揉搓，提升韧性。米粉团的状态在石臼中捶打摆下，进一步打破并重组淀粉结构，越加弹润，最终变成了根根光亮顺滑的圆粉，飘出蒸熟的米香。吃桂林米粉，有些人冲着软糯米粉与卤水的微妙平衡，也有人吃粉纯粹冲着上面厚厚的大肉块。这也是每隔几天两个老板都会关心的内容。
4: 你要检查一下，看着那个肉还有好多，这几天够不够，不够的话要么都是时间是星期六也得要那点骨头。
0: 桂林米粉的黄金配角，锅烧的制作也是老陈的隐藏技能。大块猪颈肉在香料水中焯熟，然后给猪皮穿孔，下油锅就不会起泡剥落。第一次在冷油中炸，慢慢升温，保证肉块内部香嫩。第二次入锅，用200度高温滚油迅速脱去表皮水分，令其酥脆金黄。桂林人叫它锅烧，油脂和蛋白质给大脑释放快乐信号，让米粉稍显朴素的口感一下丰富起来。有了锅烧，搭配酸豆角、葱花和一勺绝味卤水，桂林米粉才能成为完整体。卤水从接触到滚热米粉的第一刻，滋味立即向内渗入，拿起筷子搅拌，卤水的香气和热气扑面，两口之后，咸香的味道从舌根浮现，香味随即回荡在口中，恨不得端起碗来喝一口卤水才够解馋。肉在嘴里折叠，脆皮嚼碎，每一声咔嚓作响都是对桂林米粉的绝佳 respect。
5: 配上那个美味可口那个锅烧，哇塞，那一个字叫了得哦。
6: 锅烧要脆，卤水要香啊，口感很好，很脆。
7: 经常跟爱人一起吃，在米粉店相识的，后来就结下了缘分。
0: 桂林米粉其实也有隐藏的汤粉属性，吃到还剩一口，打一碗猪骨白汤，找老板加点卤水，就着碗。

0: 底的料，风卷残云。
1: 他来到桂林，他就自由，抓着一个碗就喜欢在外面站着吃，是吧？他这种味道在别的地方就没有。
2: 蹲在路边就吃米粉，那个吃起来感觉那还叫一个爽。
0: 闲事惯了的老唐，在这米粉店里捡起了勤奋的

0: 在我眼里面他不像个做事的人。
1: 没红过脸，基本没吵架。
0: 我们真的没有默契。
1: 还有什么说的，都是好兄弟。
2: 入冬了，胡阿姨一家还是天不亮就备好油辣椒，等着那些早起的人。只要有空，郑姐还会去小肖的学校接她，回店里感受下猪油拌粉的香。
3: 小肖，我这点
2: 哦。老唐其实还承担了全店每周几十斤酸豆角的腌制工作，忙碌之余也没有忘了自己泡酒的爱好。没有了繁杂的汤汤水水，一碗简单的拌粉也能给人无限惊喜。半斤香醇卤水给了朋友间相互的成就，半斤风鱼油脂是成长中苦乐的独家记忆，半斤火爆热辣是家人最直爽的相濡以沫。其实不管与谁相伴，伴出怎样的生活味道，都是平凡日子里点滴的闪光时刻。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要赚大钱就得企业化，这不是说换个公司的名字啊，改个招牌就可以了的。你不拿出点份额出来，这些金主怎么可能真金白银把这个钱砸进来呢？
1: 这上面写得很明白，电梯厂的发展方向按你说的来，我还要向你转让我的份额，你什么意思？
0: 你以为我是要抢你这公司吗？奥聂，你把你的份额给我，不是我一个人拿的，我得拆分给那些金主的。
1: 你可以让那些金主直接找我来谈。
0: 人家找你有什么用啊，老聂？这些金主大多都不是宁江的人，而且他们根本不了解你。说白了，老聂，在这些正经商人的眼里，你的背景是不干净的。他们只相信我，他们只相信我这张脸，你懂吗？你别这么看着我，我跟你说啊，这说来说去就是一回事儿。你的就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就分出点甜头来，对吧？让别人入局不好吗？到最后不还是咱们俩说算吗？
1: 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三岁小孩了？

0: 老聂，那我最后再提醒你一件事儿：电机厂这土地要改变使用性质，是需要批文的。没有这张批文，电机厂的地儿就是烂地一块。
1: 你少胡啊！我可以按照我最初的想法，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你要是不喜欢，就别干，就退出。
2: 是吗？你都把电机厂那帮人得罪成什么样了？你到现在还做的让别人对你感恩戴德大吗？谁惹的麻烦谁自己拼，这是江湖规矩。你不懂，就别跟着瞎掺和。
1: 主任，你知道受好什么后果吗？七哥，我伺候你还来不及呢。我替你做过的那些让你快乐的事情，警察要是知道了，谁都兜不住。
0: 你威胁我？
1: 你怎么想就怎么是吧。
0: 等等，把这堆废纸带走。你留着吧，兴许后面用得着。

0: 来，哎呦，跟挺紧的。我这刚到。是啊，我看着你上来了，我就赶紧过来跟你汇报一下工作。
1: 他这个表情，我还以为是魏国平来了呢。哎呦，
0: 你就别逗我了，我这一宿都没睡了。你看一下啊，
2: 有什么收获？
0: 这是肇事杰最近的行动轨迹和他接触的人员名单。啊。
3: 我呢调查了一下滇一厂之前的情况，发现这宝华集团在申请土地性质改动，
0: 而且肇事杰接触的人员呢都是一些审批部门的人员。官商
1: 勾结，这单凭一个中介肯定是做不到的。赵公子这背后一定有人。
0: 是，我呢把所有涉及到的人员名单都查了一遍，发现了这个人，你看一下。
3: 肇事铎，对，应将是新上任的计划委员会的主任。哎呀，肇事铎，肇事杰，你这怀疑？

0: 赵公子背后那把伞，你想啊，老魏之前在查赵公子的时候，就在最紧要的关头，他被盯上。我就想凭聂宝华的能力，不可能做到的。
1: 开言也这么说过，
0: 那看来我们俩想一块儿去了。
1: 可是宗哲，光凭姓名就往一块儿联系，这也不行啊。
0: 这事儿得查实啊！
1: 是是是，
0: 明白。毕竟人家是有级别的领导，这要公开调查的话，一影响不好；二呢，会打草惊蛇，影响到下一步的侦查。所以啊，
2: 你这是来搬救兵呗？
0: 不是，我是想请您替
1: 什么呀？
0: 这不就是把我放到炉子上烤吗？准备？
1: 我也没办法了吗？不是，
0: 是你没办法了，想过没有啊？
1: 你这个判断。
0: 如果不成立的话，让人家知道了，那是有人要负责任的。顾局，一人做事一人当，出现任何问题我负责。
1: 你小子一直就差这一下，现在我放心了。
3: 喂，政委，有个事情得请你帮忙啊。具体情况让宋哲向你汇报。
4: 我来，坐。
3: 您可是前辈，不要客气，来了就是客，来尝尝。
4: 好。 嗯，好茶是吧？<笑>我听说令尊也是老前辈啊，老人家身体怎么样最近？
3: 身体还行，就是脑子啊有些糊涂了。
4: 岁月不饶人呐，不过好在江山代有才人出。
3: 你这不是做得也很出色吗？
4: 哎呀，哎呦，您可别夸奖我，我就是尽了一些本职工作而已。谦虚。怎么样，对宁江的方方面面都适应了吧？
3: 适应。宁江是块风水宝地呀，各个方面都很好。
4: 宁江的经济确实发展很快，我们公安部门的职能之一就是为宁江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3: 所以。
1: 要是对我们的工作上有什么意见建议，尽管向我们提。哎呦，我哪敢呐，吴政委，您是前辈啊，您言重了。只要您呢需要我做什么工作的话，您尽管开口。
3: 我说的是工作，嗯，绝对不会有任何个人的事情麻烦你，放心。
1: 您就别跟我客气了，您把我请到这儿，难道是单单为了品茶吗？
3: 好，那我就明说了啊。最近社会上有个叫赵公子的人，很活跃，不知道你听说没有？
1: 赵公子，
3: 他叫赵世杰，对外说是你的亲属。
1: 是啊，赵世杰，这重名重姓的人太多了，难免会有浑水摸鱼的。不过您放心，只要是有什么违法乱纪的情况，不管他跟我是什么关系，还是我的什么人，您尽管抓他。
3: 你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也放心了。来，好喝茶。嗯，好茶。嗯，不错吧？嗯。
4: 吴政委，有什么事再给我打电话吧。好的，慢走啊。 不送了啊，
3: 有不？
5: 博士，你觉得怎么样？

0: 不会是官场上的人呐，既不承认，也不否认，话说的滴水不漏，还留了后路，这不正说明有问题吗？有问题和能不能查出问题，这是两码事。但你的思路是对的，就这么干。是。
1: 说什么？我找了多少麻烦？
2: 不哥，你先消消气。这不是什么大事儿。
1: 那公安局找我去喝茶，这不算什么大事吗？
2: 问题是我也没干什么呀。
1: 人家都问我了，赵公子是谁？
2: 哥，你就放心吧，啊，这事儿到最后也是我担着，跟你又没有沾上任何关系，你完全可以推得一干二净啊。
1: 别忘了，我为你的事儿去找了蒋广善。哎呀，
2: 那个蒋广善更不会说什么了。
1: 关键是那天有个喝醉醺醺的小混子看见我了。
2: 哎，小子，关门了。
1: 我让人查了一下，他叫陈浩瀚。
2: 哥，你太敏感了吧？一个小混混能掀起什么浪来？
1: 他跟魏国平的关系不一般呀。他现在跟人聂宝华，万一出点什么问题，这都是我的麻烦。
2: 我告诉你啊。
1: 就你干的那些破事儿，少牵连我，只要保住我，才有机会保你，你明白吗？我去找蒋广善，这说明我是知情的，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你不明白吗？将将就，就知道死犟。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3: 徐亚健对于爱琴的血样。 根本什么都不说，只知道最后呢，说所有的事情都是肇事结让的干。我总觉得吧，他是在害怕什么。
4: 法医说，于爱琴的血型非常罕见，在人群中只占了十几万分之一。
3: 你说什么东西能跟这么罕见的血型有关系呢？
4: 我有个想法，
3: 会不会是器官移植？为什么？
5: 器官移植首先要匹配血型，很可能啊，这就是他们碎尸的原因，好让咱们找不到少了哪些器官。所以啊，碎尸案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真正的较量才刚刚开始啊！
3: 来，迈右脚，迈左脚，哎，再来。
4: 右脚，迈右脚。哎，来，哎，天真暖和了啊！可不嘛，烧成风了。
5: 我没事，来，喝口水。我
4: 挺辛苦的吧？
5: 怎么会呢？一点都不辛苦。只要你腿能好啊，我烧过10年都乐意。
4: 瞎说什么呢？谢谢。
5: 你以后能不能不跟我这么客气？ 再说，要是谢谢也是我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啊，我现在就是一小混混，古惑仔听过没有？怎
4: 么会呢？嗯，来，
5: 我来跟你说个事儿啊，我在里边的时候吧，我救了一个叫杨二胡的，后来我俩成好哥们儿了。他出来以后呢，找了我几次，让我跟他一起做大买卖，但我没去。
4: 为什么呀？
5: 因为你。

0: 他这大买卖吧，其实也不是什么好事儿了。那天，咱俩去看音乐会的时候，这事儿我跟你哥说过，但我没说我跟你二哥关系这么好，怕你哥对我有啥误会。他这人啊，满脑子除了破案就是破案，巴不得你多给他提供点线索呢，不会多想的。
1: 那你这朋友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好久没跟他联系了，但我怎么总感觉他会有什么事儿？
0: 那你要不再找我哥问问，万一真有点啥事儿，哥还能帮帮他。
2: 好，听你的。
3: 黄头发生什么？
4: 他救过我一命。那你是不是得报答他呀？不用说了，他的信我收到了，他想要把知道的都说出来。我是。
3: 杨二虎说李雪梅死后，三伙设了一个局，抓到了一个袭击女孩的蒙面人，但是是谁，杨二虎不知道。
4: 不过从时间上来推算的话，这蒙面人很可能就是蒋广善。
3: 但问题是，他们明明有矛盾啊，怎么就成一伙的了？
5: 是啊，问题就在这儿。如果蒙面人是蒋广善的话，那他为什么要杀李雪梅？<笑>
4: 这个就像那个猜字的游戏一样，越是节骨眼儿上这个答案，越难猜。
3: 但世界上没有做不出来的填字游戏，出现空白说明我们没有找到相应的线索。
6: 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你好，喜欢吃点什么？
7: 一碗牛肉面，一瓶可乐。
6: 好的，请稍等。
8: 好，你的东西，谢谢。请慢用。你看我干什么？
9: 那个大个怎么没跟你一块来啊？我来吃面呢，
8: 他来干嘛？
9: 你是不是有啥烦心事儿啊？跟你没关系，吃你的面。你不是最不喜欢跟警察打交道吗？干嘛跟我说话呀？我是讨厌跟警察打交道，但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
3: 怎么不一样了？说不上来，就是不一样。我呢，从小在公安局院里长大，我爸对我特别严格，他总是让我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9: 我想要什么，他从来不管。怪不得你之前还替我说话。那咱们俩也算是同病相怜，对吧？
3: 我跟你可不一样，我可没有不走正道。
9: 什么叫不走正道？我这叫闯荡江湖。
3: 你这叫幼稚。
9: 我哪幼稚了？ 你出门随便问，就这一片，谁不认识我陈小汉啊？
3: 还不如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头瞎溜达、瞎转悠。

0: 跟你想的那种混混不一样。哎，我告诉你，就连聂宝华都把秘密任务交给我们。
1: 你就吹吧。
0: 你还别不信，前段时间他还专门让我跟踪蒋宝山，他把大哥大都给我了，让我跟他汇报。你看，
1: 他让你跟踪蒋广善干嘛呀？他俩是一伙的呀。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嗯，对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这段我请了。
1: 你这孩子

后再不能跟警察打交道，差点被他套了话。哎呀。

0: 行不行的？你现在知道跟他们混什么结果了吧？要不是你开眼睛，你小命早没了。
1: 行了，你少说两句，他是死里逃生。
0: 什么人要杀你？这我哪知道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不说实话是吗？
1: 闭嘴！
2: 你好好想一想，是不是你看到了什么，或者是听到了什么？不可能啊！我是跟了聂宝华，但总共也没跟他见过几面，而且跟踪蒋广善那件事，最后也没结果了。他为什么让你跟踪蒋广善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跟踪他那几天也没发生什么，啊，就有一天晚上，他拎着个麻袋放到工地，聂宝华他们过来的时候，也没发现什么。
3: 马队，工地，还有吗？干什么呢？我跟你说话呢。
2: 这个人我有点眼熟，
3: 你见过？
2: 我好像见过他本人，在哪儿？ 想不起来了，送你回家，
1: 走了。

0: 出事了，有人要杀陈浩瀚。
1: 你别着急，我去找陈浩瀚。

0: 正好碰到有人要杀他，幸亏宋初及时赶到，人没事，你放心。
1: 怎么回事？谁要杀他？
0: 他自己也不知道。
1: 杀他的人抓着了？
2: 没抓着，见了我就跑了。
0: 哦，对了，陈浩瀚说聂宝华曾经让他跟踪过蒋广善。
1: 为什么要跟踪？
0: 好像是蒋广善藏了什么东西，聂宝华要找出来。
1: 钱？
0: 不像。
1: 什么时候事？
0: 就在他进入宝华集团之后。
2: 这么说，这聂宝华根本就不相信蒋广善，那为什么把他弄到自个儿团伙里呢？
0: 也许问题就出在这儿，蒋广善到底藏了什么东西？
3: 赵公子安插在公司的人基本上都被我辞退了，宝华集团很快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了。最近你也要小心点，我担心他会狗急跳墙。
1: 我现在是孤家寡人，没什么可怕的。
3: 兄弟们可都指望着你呢，你不能倒。
1: 我送你去上学是想让你学好，什么兄弟们倒下，我至于吗？你哥当年把你托付给我，可不是想让你跟着我混社会。
3: 我哥要是还在的话，肯定也希望看到我帮你。
4: 喂，你的信，
1: 拆开。
3: 是小雨。
1: 谁进来的？
3: 这上面没有地址跟姓名。
1: 去问他，刚才谁送来的？

0: 要是少了点什么，我弄死你！
1: 别这么冲动，你要真杀了我，谁知道你妹妹在哪儿？
0: 说条件，
2: 很简单，
1: 只要你在那份合同上签字盖章，一个项目还一个妹妹，划得来。
0: 什么时间？地点？
3: 你随时等我电话。
4: 要不我们报警吧？蒋广善还在我们手里。要不我们跟赵公子说，让他要是不放小雨的话，我们就去让蒋广善去揭发他杀人的事儿。至少他们是一伙的，我们可以找他做人质。到底要怎么办呢？
0: 我去把那份合同拿来。
4: 什么？
0: 把哥把合同拿来。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上医院取个药。
1: 我陪你去。
0: 我等你。干嘛呀？
1: 拿包。

0: 么药啊？这都都是英文，你问好了吗？别吃错了。
1: 不好了不好了，常大夫十八床又犯病了。
2: 走，看看。
1: 常
2: 大夫，
3: 十八床是刘秀娥吗？
2: 对，刘秀娥又犯病了。你不是他们家远房亲戚吗？胖胖联系她老公，我们一直联系不上，谢了啊。

0: 你找我有事儿啊？嗯，我刚好去趟医院啊，见着你老婆这个主治医生，说她现在有点严重，啊，你赶紧去一趟，啊。我知道。
1: 什么知道啊？你怎么不着急啊？哎，
0: 都这么长时间了，习惯了。
1: 也是。
0: 老板给的，还有门口那车，哦，说是要随叫随到。
1: 哎呀，老板挺大方，
0: 就没想着说跟老板借点钱把你老婆先治了。哎，
1: 本来就是求人家给了个事儿做，嗯，再找人家借钱，还张不开这个嘴。
0: 懂事儿。

0: 到点了
1: 哦，提醒我了，得去医院了。
2: 对，抓点紧。
0: 哎，我收拾收拾就走。

0: 收拾收拾。哎，有什么可收拾的？我帮帮你啊。
1: 魏队长，嗯，不用收拾，
0: 没事，
1: 我一个人就好了。
0: 我也没事嘛。
1: 啊，那要不这样，我这有袋垃圾，您帮我带到门口那垃圾桶。
0: 没问题，
1: 好吧，
0: 没问题，
1: 谢谢啊。
0: 好。江文山，啊，叶宝花虽然是你老板，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我希望你第一时间能报警。
1: 好，
0: 哦，
1: 好好，明白。嗯。魏队长，我知道啊，你不喜欢聂宝花，我在他那儿就是跑腿，他的事不掺和。掺和不进去，
0: 理解。哦，都有大哥大了，赶紧把电话号给人医院留一下，别让人找不着你，啊？
1: 哎，好。

0: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这是怎么拎个垃圾袋啊？有缘餐厅拿来的，你去江管山那儿了？
1: 他托我到的，
0: 我就想看看他到底藏着什么，正好有个由头，就去了一趟。
1: 你想从这里边找线索是吧？
0: 我觉得一个人不可能面面俱到，所有的生活细节总会有疏漏，没准秘密就藏在这儿。反正我也没事儿，我以后就每天帮江老板收拾垃圾，挺好。
1: 行，回头我调派人手，帮你去搜集和调查。江晚山那边，
0: 别，
1: 24小时布控，
0: 我也甭回去了。
1: 来吧，挑吧。

0: 果然是英雄好汉啊！弟弟，我妹妹呢？
1: 你当我傻呀？随身带着那根救命稻草瞎晃了。要是你报了警怎么办？
0: 见不到小雨，就要一取消。
1: 我可以告诉你他在哪。
0: 他就在有缘餐厅。江广山的有缘餐厅。
2: 别说话，你可以试试，是你的嘴快，还是我的刀快？你一直在找我，是吧？
0: 大哥，你别误会了，我找你是想跟你谈谈。好啊，我也想和你谈谈。
2: 聂宝华就不是个东西，他一直在利用我，把我当成个筹码，对不对？是的，是的，他真的只是在利用你而已。他肯定说，你只要不杀我，你提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满足你。
0: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
2: 你当初要是花点钱把我打发走，就不至于闹成今天这样。你看看，多尴尬呀！是是是，是我的错，是我做错了。
0: 放心吧，我今天不会杀了你。我来找你，是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
2: 合作。
0: 听说聂宝华和你一直想搞定电机厂的事儿，但一直都没谈成，对吧？
2: 这电机厂这事儿，你能做什么呢？
0: 看来你是多年没有来过宁家了，你都没有听说过鼎鼎大名的割喉恶魔吗？ 其实有缘餐厅楼下有个地下室，聂小雨一直没关在那。没有想到吧？其实蒋广善才是那个最大的惊喜。你们被警察带到刑警队去询问，你真以为？ 警察是想要找到桑虎吗？其实魏国平盯上的是蒋广善，只是他一直没有找到证据而已。

宁主任，虽到这会儿，可以把我想要的东西给我，不然宁小雨在蒋广善手上多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我劝你还是早一点去救他好。

这个力挺大啊！哎，马上给江永山打电话，说那小雨别溜了。太爷，太爷，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很快就能见到你哥了。我是真没想到，你哥还挺稀罕你。 单枪匹马就想把你救回去，我实话告诉你吧，你哥已经死了。

看见那么漂亮的脖子。我嚷嚷，你要配合我，我不动；你要不配合，割断你的脖子。

0: 拿到了吧？拿到了。知道。对。你最好定静点。哎，好。
1: 老板，正好，给我拿包烟。哦，那个花生。还有那个，一袋，对，两瓶水。 多少钱？
2: 十二。

0: 哎，辛苦了。哎，顾局，有什么线索吗？这两天就发现这些就是特别奇怪的一些小零件啊，
1: 看上去像家用电器，但是都很小。
2: 这些什么时候的？
0: 今天的，刚发现的，新鲜出炉还热乎着呢。
1: 那么皮呢？你怎么？
2: 手套。哎，可以，你让他们捡，你看着就完了吗？
1: 我来。
0: 哎，顾局，还发现了一瓶安眠药，但不排除是。

0: 硬着点扫吧。
1: 姑娘考试没考好，娘俩正打架，这两天天天催着让我早点回去。
2: 那你给他打一电话呗。
1: 我在干啥他比我心里还清楚呢，他就是发发牢骚。二叔教你绝招，
2: 夏先生，
1: 等你结婚了啊，你媳妇无论跟你说什么，你都回答，
2: 对对对对对对，
1: 一定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2: 这点我向你学习。
0: 哎，二叔，
3: 我说句话，你别打我。
1: 怎么？
3: 你说宁小雨被蒋广山关了这么久，哪有好房子早就被走了。

二叔，二叔，二叔，怎么样了？啊？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分享减腰瘦腹三碗汤，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2: 瘦了多少？
3: 15斤
2: 呐、
3: 啊，公斤。
2: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5: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4: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5: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4: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些。

0: 系列的健康隐患。
1: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2: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1: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1: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1: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糖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糖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 太好看了，
0: 两张。

0: 好多呀！
1: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2: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3: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0: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3: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哎
0: 呀，
4: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3: 尝一尝啊。哇，
4: 我吃个冬瓜，
1: 好吃。
3: 吃冬瓜呢，特别好。
1: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这是吧，能瘦身。
3: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5: 王老师啊，这肉我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要是我经常喝这个清肠汤啊，是不是也能改善我便秘的问题啊？
3: 一定是可以改善的，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5: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2: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0: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3: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0: 会少放一点山楂
1: 啊。
0: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3: 说的啊，
0: 熟快一点。
3: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4: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0: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3: 对，
5: 我都等不及了。
0: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好，
3: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
1: 太好了，
3: 它还能够加速我们的身体的脂肪的燃脂，就可以把我们的身体的这个脂肪打碎，更好的排出体外，提高咱们的代谢。
0: 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3: 是的啊，我这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让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2: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1: 康哥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2: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
3: 哎呀，好期待呀，
1: 品尝一下啊。
4: 哇，太好喝了啊，这里有山药，
3: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1: 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3: 小了一圈了。
1: 对，
2: 我喝了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1: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不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自己的一个好事。
5: 按照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大肚子水桶腰不见了，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3: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1: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也没有病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法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3: 痤疮
1: 啊，痤疮啊，湿疹呢，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暴饮暴食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3: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6: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医生说让我至少得瘦个20-30斤，把这大肚子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

0: 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1: 我原先呀也胖，瘦回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呀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2: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晚上来一碗，一晚上啊都不会觉得饿，肚子啊完全瘦下去了，让我又重新啊找回了自信。
3: 王老师运用中医减腹理论总结研究的减腰瘦腹三碗汤，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清除肠道垃圾，加速脂肪分解燃烧，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减腰瘦腹三碗汤协同增效，减腰瘦腹效果明显，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
4: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5: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6: 那当然了，我原来啊最胖的时候196斤，现在呢我这个可以跟大家开心的说啊，
5: 瘦了多少？
6: 15斤
5: 呐、啊，
6: 公斤。
5: 哦，公斤啊！哇，太厉害了！
7: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8: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7: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5: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7: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8: 我就是老饿老渴，头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7: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5: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那现在看来，其实这个肥胖隐藏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健康隐患，还是挺吓人的。难怪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5: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7: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减腰瘦腹的三碗汤。这三碗减腰瘦腹汤里边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5: 这真好，
7: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

0: 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抑制糖分的吸收，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我的这个减腰瘦腹的三碗汤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这减腰瘦腹三碗汤啊，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胖到最胖的时候180斤啊。比如说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这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孕妇给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比如说她的血糖已经超标了啊，然后呢，她还出现了什么口渴、尿频啊，吃的多、喝的多这样的症状啊。其实从我们的中医来讲，这叫做消渴症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我就给他配了减腰瘦腹汤，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的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2: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2: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个减腰瘦腹三碗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那魔芋丝其实它是富含膳食纤维的一个好东西，遇水之后它会膨胀啊，然后呢就可以把我们的肠道，比如说淤积的一些宿便呢，包括褶皱里面的一些垃圾啊、毒素啊，给它速速的搜刮干净啊，一点都不留。
1: 这既排便又不腹泻，哎，我觉得这一点太妙了，特别好。
0: 对的，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它能够激活咱们肠道的一个消化能力，而且促进脂质代谢，保护咱们的肠道。
1: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
2: 啊。
1: 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

0: 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而且呢，这个山楂和生姜配伍起来呀，一个是能够提升咱们的代谢水平，共同起到一个加速燃脂的效果。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2: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王老师的减腰瘦腹三碗汤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节目的最后呢，非常感谢王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减腰瘦腹三碗汤，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够控制体重，减掉大肚腩。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3: 主要刚刚到屋，听搞个远路下去了。那个雪纺那人头，听说他老婆不有喜事，俺去找远路不？
4: 我呢，本身就姓吴，叫吴生耀，那吴人出身，大吴的吴，上坟的山，一坟的一。手机没收也是叫吴三爷，俺店的名字也叫吴三爷，大家都喊我吴三爷。
5: 吴三爷，恭喜！
6: 他有了孙儿之后的话，告示越来越勤奋，酒也喝得越少，炒菜点锅的一个锅气是越来越旺了。
7: 肉菜都还不错，它这里的肉菜都是热肉，就是没得，就是口感极佳。刚刚吃过的，
8: 热肉都不吃了是什么？热肉不就是我们安下这边的肉菜吗？肉菜加热吗？
4: 热肉，它等于说在安下那边啊，一进冰箱以后，时不时加热，有能力你可以吃的，精神病，所以说就要加热，那就叫热肉。
9: 按我的捏的模子捏得很，就是东西多，全
4: 洗炒卤切，基本上都是我。
10: 你在卤锅里噻，起先是卤鸭子，再就是猪脚、牛刀、鸡脚、鸭脚、鸭夹，猪头肉卤到40分钟走匀。
4: 小火不行了，他一般的火小的这个还不得开了，只要掌握火了，他有的菜打个比方啊，你把火丢下去，他就跟那煮饭一样的，最烧的他这个饭就煮不熟，对不对？你只能够水多点，他这个开的过程中他这个菜就可以浮起来，他一个开的火他就浮动，所以说这个菜他就到卤锅

0: 自然翻动，水多火大它才叫好吃，如果是水少了的话它也翻不动，冲都冲不起来噻，它就八卦。
1: 卤料里面呢、是秘密，反正是辣椒是要过的。
0: 其实我东西好吃都来上好呗，这里白白白白叫什么着啊，这些老少都有，怕不是找我的好的钱。其实捧个场一般的就是你今天来吃啊，到明天你又来吃，你一个月吃的跑跑天了，又是那也就收费到收费的。
2: 我们从长沙回来，
3: 从200公里以外的地方来的，
4: 经常能吃，我是经常把他们喊过来吃。你那个生意老板啊，之前是一名理发的大师傅，从小我的头发就在这里剪的。
5: 卤品的火锅，冬天吃非常的舒服，夏天就不要吃啊，夏天容易吃的一身的汗，
2: 特地等到晚上来吃。
3: 香干是经过他自己卤完之后，然后再经过太阳来的，比较那个肉质比较紧，然后有嚼劲。
2: 香干每次都一定要有这个
0: 杆子，是的，第一个要进别个的杆子，一个小点的薄点的，要连起去，也要弹性的。这那把杆子它是专业给我打的，基本上来说像那个杆子只把自安全有啊，长沙都好像没得那把杆子，你把烤杆连起去就晓得了，有感觉了啊，烤的那杆子它连起去还是有弹性，那杆子烤不干烤不严。以前我俺那边也实验，但是一条我不想那么做。我这个锅这么厚一层这个油，晓得吧？咱个兜里是干净的，特别面上不要洗的，晓得吧？你洗干净很的，别个就看到那个锅没有搞过湿，它那个油又浮起来，别个就过生就看到也那个锅，只看你的好多年似的，是天天在用。开管的还是干干净净的，因为它还下面的啦，对不对？按的是炉火的，我的从来不洗的。这兜里还是洗啊，还是干干净净的。我喝一口可不可以？这是我的啊，是4天的，好高级。OK，
6: 好，
0: 你以后当个好爸爸啊。
6: 感谢爸爸。
0: 好，来，我现在带你去看我的千金宝。Okay. 就最高兴的。
6: OK。
0: 我的生发豆，我每天都看到几道，我早早给你看到的啦，4天的。OK， 来，眼睛打开点啊，我爸爸说啥就 OK， 希望呢生化就在我的这个基础上来说一般情况就可以了。以后的妈妈真的满家，他的爸爸还一家，就两个家的起来，晓得吧？我的我边还好一点，因为我是老的，我不老的话养的不好。
6: 为人的在
0: 为在
6: 啊，你要多付出，
0: 多付出，
6: 多努力，
0: 多努力
6: 啊！就你的，
0: 对，
6: 我为人的时间，你晓得啦。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半人抚养责任，啊。他是干啥爬，所以不喝。他不爬的吧，他都想不起来吧。他是敢言不敢怒，敢怒不敢言。
0: 你给我下子来，喝一口，快点来，来，有意啊。
7: 什么事？
0: 听没听？搞完了。
8: 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是爱喝酒的人，所以我就这句话。
9: 想孙子啊，想儿子，想姑娘吗？因为姑娘、儿子、孙子都没有在身边，一个在中国的两个岛，一个台湾岛，一个海南岛。希望我的女儿、儿子，家庭幸福。
10: 做大学生谈个恋爱不挺正常的吗？我希望和你一起吃宵夜，
11: 陶兰，
12: 媳妇儿，有空我带你回家吃夜宵，那就等着我来娶你呗。
13: 在昆明的承德会，在珠海的扶阳街，还有在上海的，真的好多年没见你们了，希望你们都回来聚一聚吧。

0: 过来食炸串，你过嚟吗？
1: 有点忙，趁热吃。
2: 老板娘吃一点。
1: 你们先坐，我先忙。
3: 我叫周思晓，是个80后，然后我是这个店的老板，上升白羊座，朋友们都叫我大羊。把这个店装修成这个样子，也算是一个童年的回忆。
4: 这个是
5: 什么粉呢？这个是
4: 酸梅粉
6: 。
5: 对，酸梅粉，小
6: 时候。很老南宁的那种感觉吧。
7: 特别像童年夏天吃的冰棍，打的游戏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8: 您有新的订单，请及时处理。
6: 从我小学来南宁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吃炸串了。
9: 大家最高兴的是什么？就放学的时候在门口聚在一起，就大家有说笑，就是吃这个东西。

咱们家最有特色的就是那个炸鱼尾，还有超级马里奥。我们家用的是草鱼的鱼尾巴，用广西的三花酒，还有白胡椒，还有酱油、生抽，把它的腥味给去掉，把鱼的鲜味留住。大概腌制30分钟左右就可以直接放进去油炸了，大概会控制在165度左右，炸到那个鱼皮略略焦的时候，它也就差不多得了，会形成一个外酥里嫩的口感。

0: 这个炸鱼尾它外面非常的酥脆，但是你一咬进去的话呢，里面的肉非常的嫩，
1: 里面还有保留鱼尾的一些胶原蛋白在里面哦。
2: 料是精髓的。
3: 你觉得这个料里面都放些什么东西？
2: 这个我吃不出来。
4: 它跟外面普通的一些家放的不一样，我不知道它加了什么。
1: 这个可能是老板娘的独门秘方。
5: 老板，早上好啊。
6: 你好。
5: 老板，这一批金银花挺好呀。哎，这个好。我的专业是学药学这一块的啊，然后就是对药材这一块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了解。炸串这个东西嘛，就是容易上火啊。然后当时配置调料的时候，我就在想，是不是可以通过加入一些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去减少这个炸串本性当中的热性。这里边的话会放有清热之功的金银花、罗汉果、薄荷叶、茅根，然后还有生津止渴的葛根等等。咱们家的那个刷料里边，香辛料加中药材大概有20多种。这个调味料在制作的过程当中的话，最重要的还是它的比例，每一味的比例都不能一样。第一是不能够去抢夺它原本香辛料的香味，另外一个就是土味也一点都不能够突出。
1: 加了中药的话，降火的话就会好很多，就感觉
7: 是。凉瓜跟凉茶都会放这些东西。
3: 蔬菜刷这调料之后，然后又炸过，就变得很有意思，这口感。
8: 啤酒杯中泡枸杞，垃圾嘢你都要健康食品。
5: 去跟客人介绍这个奥利奥，他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不是，就是一个黑暗料理。一吃了之后，他们的反应就是有点惊讶。奥利奥是有两个款，一个是基础款，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升级版，中间还加了一层培根，就是我们的超级马里奥。裹上面糊，粘上那个面包糠，然后会形成外酥，然后里面绵软的口感。

0: 培根是咸的，奥利奥是甜的，没有想过他们会在一起。
1: 不仅有油炸的味道，还有奶的味道。
2: 我儿子说吃起来有点像糯米糍，对，比较好吃，而且在其他地方也没有，
0: 因为特别脆。
3: 小哥，44号。
4: 好，
3: 来，
4: 谢谢，
3: 辛苦了啊。
5: 本身我是一个比较怀旧恋旧的一个人，
3: 来感谢你们，感谢你们，
4: 感谢小
3: 哥辛苦了。
5: 当大家在这里就是很开心的吃喝，很开心的玩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仿佛回到了像以前年少的时候无忧无虑的那种感觉，这是让我最开心的。
6: 这个味道其实吃起来特别有感情了。出社会以后加班啊，路过那个宵夜摊的时候，就会买一些来过一下嘴瘾也好。
7: 看见这里的一些装饰，它就一瞬间把你拉回到童年一样。小时候大家都没有钱嘛，买一个串上面有三个土豆丸子，哎，你一个我一个他一个，就这样的，每天大家轮着来。
8: 周末一放学，找一家大排档，一群人坐在一起吃点炸串。
9: 回忆嘛，怀念就是我们一群人聚在一起的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如果回到小时候，我最想和天线宝宝一起吃宵夜，便利店里面买5毛钱的辣条。
1: 我最想和我们家猫，那个叫老傻那一只猫一起吃宵夜，就希望可以跟 SHE 去吃我们学校的路边摊。
2: 如果回到小时候的话，我最想和赵小棠一起吃宵夜，因为我想体验一把真实的青春有你的感觉。
3: 像吃宵夜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和朋友一起吃才最有意思，像周哥呀之类的。
2: 我特别喜欢看七龙珠嘛，我想跟里面的孙悟空一起吃宵夜。
4: 和哆啦 A 梦吧，因为他一打开任意门，我就可以去到那个地方，就马上能够吃到。
5: 还是和妈妈，我想和龙猫。
6: 跟我爸爸，因为我爸基本上2-3年见一次面，虽然我挺怕他，因为天天打我。
7: 最想和外公一起吃宵夜。
4: 如果还可以回到小时候，我还想和奶奶在星空底下吃糍粑。
1: 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简单，特别开心。
8: 喂，你单子送完没得嘛？我们走芒果的吃萝卜去，好久没聚了。
9: 里面坐里面吧，兄弟去啊，吃了个不？吃了个往里面请啊，再见，改天又来，吃了个是吧？
10: 我姓刘，我叫刘翔，平时朋友们都称呼我为大胖。
9: 好嘞好嘞，拜拜。
10: 所以我的名字叫大胖刘老高。
11: 我家老高分为熟老和生老两种，熟老是先爆炒再上老高老。
12: 我们在路边看到很多人，然后我们就过来了。
13: 炒制过的菜品有这个炝锅的香味，就上来就可以很快就可以吃到。
14: 嗯，哈哈哈哈哈。
10: 我啥？哦，要得。
11: 猪肉好吃的关键是在我们秘制酱料，我们秘制酱里面有豆瓣、

0: 有啤酒，有蚝油，有甜面酱，这些二十多种调料配成的，最后搅拌均匀，装好，炒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用就可以了。熟螺里面最受欢迎就是肥肠了，把已经卤好的肥肠配上最佳搭档青红椒、洋葱、芹菜，青红椒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芹菜解腻的，洋葱也可以激发肥肠一个香味，然后再加入我的秘制酱料调味哈，一定要炒到六七成熟，然后再稍微落锅里面落哈，这样 Q 感吃起来才是最好吃的。
1: 肥肠的本身的味道也有，还有没有那种吃着比较油腻啊，这
2: 非常有嚼劲，回甜回甜的感觉。
3: 我平常是不爱吃肥肠的，但是今天晚上吃了不少。
4: 一定要配那个生菜才好吃，再加一片肥肠，然后包起来，非常香。
0: 包浆豆腐是省内的代表，不用炒，直接刷油上毛锅了。我家的包浆豆腐用的都是从安顺拿的手工豆腐。
5: 它的那个包浆豆腐里面那个浆非常的多，一咬的话就是会爆出来，口感非常好，也非常的嫩，
4: 入口即化，然后嫩的感觉。
3: 咬进去的时候会有那种豆汁儿出来的那种感觉，烤的外面又比较焦，里边又有那种嫩嫩的豆腐汁的那种味道。
6: 他要是包浆豆腐，你不注意的话，还容易有点烫嘴。蛮嫩的，它豆腐确实很嫩，就有一种那种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7: 车哥，车哥，出来看到啊哈！客人点外卖，我看送个过来过来过来。
0: 那个热的才好吃嘛，所以客人点了外卖，我们都要给他送过来。有的时候拿包过来的时候，就跟外卖员一起送，慢慢就认识了很多送外卖的朋友。辣椒面和蘸水都是我的独门秘诀，其他地方是吃不到的，所以我送过来的时候，客人都会让我给他们多拿一份。
7: 我们的秘制辣椒，一种是小米辣，一种是子弹头，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本地的大方皱辣。坚果六七种，感觉这坚果的这种香味哈，或者辣椒的辣味，啊，其中一种融入 ，Q 感又香，回味又好。蘸水的话也是有个秘制辣椒酱，那个配起折根，可以配葱花，也可以配野葱，再加上炒豆啊，加上蚝油，啊，这个蘸水就要蚝油那个，麻辣鲜香。
3: 然后就中间那个蘸水让我们觉得惊艳，
4: 它很浓，而且是热的。
6: 因为它的辣椒面里面有很多坚果，吃起来有很多那种层次感，
4: 吃到嘴巴里面，然后从你的鼻腔到达你的大脑，让你魂牵梦绕这种感觉。
3: 肥肠味加着一点那种麻辣的清香，就是吃了还想吃。
7: 我是啷个呢？我原来搞个外卖店，体会到这种外卖员的不容易哈。然后我自己很多东西就不会说太给计较。
6: 以前跑单的时候也认识到他了，我经常接到他单的话，就一来二去就特别熟了。
8: 和我们玩得很近嘛，又没有什么架子嘛，
6: 这东西只能说是缘分吧。
7: 我们自己送单的时候，不管你下冰雹。

0: 全身淋湿了，都是拼命扶着餐，自己啊打是无所谓，但是餐不能随便乱打湿。那个送餐真的是很辛苦的，
1: 好多人还是很多的，有一次把他客人的餐洒了。

0: 选室友吧，因为我和我室友住一起啊，只能选他。
1: 我叫罗杰，我做外卖大概2年多了吧。你是我哥啊，两兄弟嘛都住在一起，然后他又比较爱喝酒的，就两兄弟喜欢一起喝酒嘛，吃点好吃的。98年的，有女朋友都不选他了。
2: 我叫罗翔，我现在在做一名外卖小哥，当然和自己的女朋友啊，这个。
3: 我叫杨静怡，我的职业是一名外卖小哥。我肯定适合我家人啊，我老婆孩子呀、啊。
4: 那点外卖的话，肯定就女朋友呗，在家肯定要甜一点嘛。
5: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6: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
1: 全省各大金融机构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破解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超16万家经营主体因此受益。
0: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启动，囊括华为等57家成员单位，加速全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与技术突破。
1: 十四五期间，我省行政审判中，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降至7.4%，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升至99%以上，行政执法规范化和依法行政水平持续提高。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来黔调研。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前往拜会。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省领导郭强、陶长海、王世杰、杨同光参加。
3: 武维华感谢贵州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93学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令人倍感振奋。93学社中央与贵州有着深厚帮扶情谊，将始终把帮扶毕节及威宁作为重要政治责任，进一步发挥界别特色优势，紧盯乡村振兴、教育、医疗、产业、人才等重点，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全力助推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徐林、李炳军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93学社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说，贵州正深学笃

0: 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大力强化比较优势，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九三学社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九三学社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今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围绕用好正反面典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
0: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坚持对标对表、学思见物，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要坚持立党为公，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切实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为民造福，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和三助力活动，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高质量发展重大问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强化战略性思考，提出针对性建议，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坚持真抓实干，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更好建设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
2: 今天，贵州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开幕。
0: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于杰、董家禄、张光奇出席会议。马汉成代表省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省青联和学联组织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团结引领全省广大青年和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在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中把准人生航向，厚植家国情怀，在报效祖国、建设贵州、服务人民中实现全面发展，勇担历史使命，在贵州走新路、展风采中贡献青春力量。他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支持青联和学联组织充分履职尽责，更好建设发展，要强化统筹协调、政策供给、资源保障，持续营造关心青年、爱护青年、支持青年、成就青年的浓厚氛围。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团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副省长蔡朝林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四十七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了《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决定，关于批准贵阳市阿哈水库水资源环境保护条例的决议等，关于市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有关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坚持

0: 时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鲜明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省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会议强调，要围绕中心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更加自觉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增强人大监督实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正确政绩观同四个机关定位要求贯通起来，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把党建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稳中求进，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闭幕会后，举行了人大讲坛，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做了题为《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讲座。会前还召开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今天，卢雍正同志出席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并讲话，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经世致用，以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2: 为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这份被称为贷款明白纸的清单，一次性列明贷款全流程各项息费，让企业一目了然。今年一季度，全省超160,00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
3: 贷款明白纸其实就是这个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清单，包含了银行、第三方还有企业各项费用，大概有10多项，收费的名称、收费的总额、实际承担金额、最终的利率金额都在上面。
4: 这张清单由人行省分行用于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办贷环节共同填报，实现贷款各项利息及费用公开透明、统一明示。在贵阳市白云区的这家电缆公司内，客户经理现场就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融资账。
3: 咱们这次申请的贷款是400万，然后年化利率是3.1%。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列明了，咱们除了贷款年利率以外，担保费、保险费、什么质押费、评估费这些，我们都是没有的。根据400万的贷款本金的话，我们一年的利率的话124,000块，我们还享受了一个贴息，它是贴咱们贷款利率的50%，所以我们实际年利率的话是62,000元。
5: 有个贷款明白纸，让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贷款的成本有多少，国家的政策具体享受到哪一块，比以前要安心多，也明白得多。
4: 贷款明白纸不仅让企业受益，也让银行的办贷成功率显著提升。
3: 现在是各项费用一目了然，以前每天跑个3-5家客户，谈完以后客户都是再等等再想一想，现在可能回去的话有一半吧都是愿意跟我们继续合作的，有的是当场就定下来，效率大大的提高。
6: 通过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的明示，杜绝了隐性收费，也规范了第三方收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们累计服务客户约1.5万户，涉及贷款2.4万笔，累计贷款金额800多亿元。
4: 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从一张纸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安顺市这家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省首个贷款明白纸小程序。
7: 客户经理手工计算一次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要个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把它融合到小程序里面，几秒钟就可以 以计算出来。
4: 小程序上线后，该行已累计未超6000家企业主明示了融资成本。
8: 现在的小程序呢，在全省农信系统84家金融机构。

0: 都已经铺开使用。我们今年呢还要增加5000户的企业走访服务，为企业降低融资难度。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州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共有155家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明白纸向经营主体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7万笔，贷款金额超3200亿元。其中，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分别较试点初期下降1.6个、1.4个百分点。
2: 我们将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督促指导，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3: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昨天正式启动，包括华为在内的57家成员单位将整合全产业链资源，加速贵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与技术突破。
4: 在贵阳举行的华为中国行2026贵州人工智能创新峰会上，来自不同产业链环节的行业专家分享了最前沿的 AI 算力技术和在贵州落地的创新应用。
5: 我们前两天刚刚发布的逻辑的折叠，直接引爆了中国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圈啊！单芯片能力上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其实就是通过芯片架构的创新，单集群算力的能力上实现绝对的这样的一个绝领先。那么这个超节点在我们贵州进行了大量的落地。
6: 新能源功率预测，针对这一世界级难题呢，贵州的乌江水电和华为和伙伴通过引入 AI 强大的非线性处理和特征识别能力，截止到今年4月呢，可以实现15天中期径流预测精度超过了85%。那推理效率呢达到了秒级。
4: 峰会现场，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华为公司发布了升腾 AI 联合解决方案，双方将依托自主创新智算技术底座，推动政务云从传统的资源托管向数字赋能全面升级。
7: 自主研发了贵人智办 AI 助手，支持边聊边办的方式进行申报，平均办理时长从30分钟缩短到10分钟以内。
4: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启动仪式同步举行，目前57家联盟成员单位涵盖了相关行业协会和硬件制造、软件开发、 AI 大模型等龙头企业，共同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 AI 产业集群。
8: 人工智能与算力产业正迎来与贵州战略同频共振的重要发展窗口期，我们将全力参与贵州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聚焦贵州政务、酱酒、能源、制造、文旅、医疗等重点行业与特色领域，联合更多伙伴，打造更多标杆案例，真正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服务发展。
4: 贵州省交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供需对接会昨天在贵阳举办，贵州交通投资集团等13家交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单位以及20家省内外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企业参加，聚焦交通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与技术落地，供需双方现场进行了互动交流，通过意向对接清单及时锁定合作意愿，为后续深化合作奠定基础。
9: 希望未来在整个贵州省做深挖，在旅游旺季做一些这种服务区的运营等等，在各个场景层面上也做一些这个深度的落地。
10: 围绕资源经济、智慧物流、交通场景的货运分析、企业办公等等，不断的去做若干的大模型的这个研发场景的落地尝试。
11: 双方有这么一个平台，需求方不用走出贵州就能够享受到省外头部的优秀 AI 案例，解决供需对称的一个问题，促进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赋能交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记者从贵阳铁路物流中心了解到，今年1季度，贵州铁路货物发送量累计完成957.52万吨，同比增长12.02%；货运收入累计完成11亿8710.3万元，同比增长14.31%；日均装车1793车，同比增长14.9%。一季度，贵阳铁路物流中心统筹运力资源，优化作业流程，并协同港口、海关等部门发挥多式联运优势，保障春耕物资、民生用品等重点运输，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物流根基。
12: 今天上午，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和省委

0: 工作部署开展研讨。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作为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的重要内容。多年来，社科成果取得显著突破，资政平台建设成效彰显，学术精品意识日益增强，理论宣传更加入脑入心，学风作风持续向上向好。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好肩负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要加强学科协同，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守正创新，为时代立言，为贵州立传，努力打造无愧于时代的经典著作，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展现贵州担当。要坚持经世致用，聚焦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民之大事，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赋能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不断提高资政建言精准度。要加强党的领导，大力营造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谱写贵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更好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会议还宣读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关于对贵州省首届智库研究十大监测及优秀成果予以表扬的通报，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机制成员单位、有关省直部门、省属高校及重点社科研究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和省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参会，八名专家代表做交流发言。历史通俗读物《王阳明历史故事集》首发分享会昨天在贵阳修文举行。该书是贵州省作家协会2025年四大文化工程主题文学作品扶持项目之一，由孔学堂书局出版发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奥的阳明心学思想融入生动的故事中，推动阳明文化大众化普及。
2: 13个篇章，一共呢写了116个故事，秉持历史的真实性，完全来自于文献，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王阳明先生，静下心来，踏实做事儿，安心工作。
3: 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把王阳明背熟，而是阳明的和传统的一些道义精神怎么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所以像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就应该多讲，影响大众，特别是影响我们的孩子。
1: 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全省法院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与服务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紧密结合，实现诉前诉中协调化解率总体稳定。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从2021年的20.71%降至2025年的7.4%，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从65.81%攀升至99%以上。行政执法规范化和依法行政水平持续提高，同时常态化开展府院联动协作，以行政审判白皮书、典型案例发布为载体，深挖执法短板与问题根源，提出改进建议，聚焦征地拆迁、耕地保护等领域，提出综合性司法建议，推动开展专项整治，疏通社会治理堵点。围绕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改革带来的属地化解争议难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
4: 我们在全国较早建立行政争议化解中心，目前已建立99个中心，实现9个市州、88个县全覆盖。截至2025年，成功化解7105起行政争议，支持行政机关严惩食药安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同时纠治小过重罚执法乱象，落实过法相当、惩教结合。

0: 项法律服务活动，为1441家民营企业提供常态化法律服务7600余次，帮助企业梳理经营发展中的法律问题，防范化解各类法律风险。聚焦全省5+3重大项目，出具法律建议1400余份，合同审查2300余份，法律风险防范400余次。
1: 2025年，全省律师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法律服务。

0: 37,052件，全年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4,705件，妇女5,517件，未成年人3,923件。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组织人事报头版报道，自2021年推进63个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以来，贵州各地坚持党建引领，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通过引导群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等方式，让红村得以长红。光明日报报道，铜仁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系统治理锦江，大力保护梵净山，守护黔金丝猴，发展抹茶、新材料等绿色产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2: 贵州体彩旭日助学活动近日启动，将用180万元助学捐款帮扶省内五所高校的900名学子。该项目创新打造资金资助加成长赋能双轨帮扶体系，自2018年启动以来，已累计资助贵州学子3796人次。
3: 近日，省农作物技术推广总站在遵义市播州区开展马铃薯、甘薯单产提升技术培训，重点讲解马铃薯玉米高效建套作和甘薯规范化种植技术。全省90州农推部门、36个重点县及生产经营主体代表参加。
2: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名单，贵州喜酒股份有限公司和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申报案例成功入选，展现了贵州白酒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显著成效。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4: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3: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伴奏呢？
1: 伴奏？
0: 原来手风琴伴奏呢？不是，
1: 就没有个伴奏，你们都唱成啥样了？
2: 魏平啊，就唱成这样，你还好意思让我来审查？谁给你的自信啊？你简直乱弹琴吧！
3: 陈主任，我觉得可能是他们的状态不太好啊，我们再来一遍，你感受一下啊！
2: 快！来什么一遍来？
0: 就你们唱成这熊样，还想参加下午的文艺汇演？
2: 玉萍啊，我就不明白了，
0: 你们脱产排练这么长时间了，就排成这个熊样，你干嘛吃的？
3: 陈主任，我帮你讲啊，那个伴奏的小琴不是昨晚手摔伤了吗？人的手都摔骨折了，现在还在医院。我们也是上了班才知道这个事情的呀。你说这一时半会儿的，我实在是找不到伴奏了呀。
2: 闭嘴！真好意思说，丢不丢人？我问你们所有人，丢不丢人？啊？我们这么大一个红星机械厂，就他小琴一个文艺骨干。
0: 离了他，我们红星厂这曹德高还做不成了，是不是？
2: 你现在就去给我找。
0: 去哪儿找？怎么找？我不管。去偷，去抢，去挖。
2: 我告诉你，下午的文艺汇演，我红星厂节目必须精彩，演出必须成功。
1: 可是陈主任，你说现在这个时间……
0: 别给我叽歪啊！我告诉你，
2: 你们所有人都给我听好了。
0: 今天下午是全市工业系统共同举办的文艺汇演，这是各区、各单位、各部门、各委会共同牵头举办的大型活动，这是光荣的任务，是政治任务。
2: 你啊，还有你们所有人，
0: 如果敢给我红星厂、革委会掉链子，我一个一个收拾你们。
2: 听见了没有？
1: 哎，听见了，哦，听见了。
2: 看见了没有？
4: 听见了。哎呀！这吴大干事怎么样？没摔着吧？没事吧？
1: 没事，我没事。哎呀，
4: 你说你这。

0: 这火急火燎的，你这干什么呢？
1: 可不就火烧眉毛了吗？哎呦，我现在赶着去借人呢。
0: 借人？借什么人？
1: 我帮你讲啊，我们那个伴奏的小琴不是手摔断了吗？我们排练了整整一个月，这下全搞砸了。我去材料厂借人，我还不知道别人可不肯借给我呢。哎，
0: 小童师傅，
1: 你认不认识这个会拉手风琴的人啊？
0: 拉手风琴的人，哎，
1: 对对对，就是给咱们合唱队伴奏的那种，要特别的有水平。哎呦，救场如救火呀！您别光笑呀！
0: 吴大干事，啊，你这车没事儿啊？
1: 啊，
0: 哎，你说你是不是有福的人？你撞上我了，那就是撞对人了呀。
1: 你这事儿啊，包我身上了，
0: 我给你找那救场的人去。
1: 真的假的？
0: 这个可不好开玩笑的哦，陈主任可是给我下了死命令的呀！哎，我跟你开什么玩笑？我告诉你，这事儿包我身上肯定是没问题呀。
1: 那这个人的水平怎么样啊？你知道，这可是全市的汇演，我可不能搞砸了呀。
0: 我这个人的水平，肯定比你们之前的人强多了。哎，
1: 那他还会别的什么不了？哎，主要不只有个伴奏，还有个独奏呢。
0: 还有个独奏？独奏呢？
1: 那就得看人家愿不愿意了。哎，行行行，那这个人现在在哪里呀？
0: 我现在就给你接人去啊！走了。谢谢你啊，
1: 小东师傅。哎，记住，下午1点。哎，记住啊，这是政治任务，政治任务啊。
0: 知道了。
1: 哎呀，对不起啊，来过一下。对不起，过一下，过一下，对不起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海燕，海燕，哎！啊，
2: 铁军！
0: 海燕！
2: 铁军！
0: 哎，对不起，对不起，过来呀！哎呀，来来来，都给我！哇，这什么东西这么沉啊？
2: 你把整个背的、光都给搬回来了。哎呀，
3: 这些都是我的宝贝，我自己拿。
0: 都我来啊！
3: 我跟你说，这个是我给张花师傅带的酒，这里面是我给童婶带的衣服，我得给他们背回去。
0: 让你别带东西，别带东西的。你说你还扛回这么多东西来？林海燕同志，你这可太不听话了。嗯，你看这手都勒红了，来，我看看。
3: 没事儿，
0: 你说你这一路上又坐汽车又换火车的，不是你还扛回来这么多东西，那能不累吗？
3: 我真不累，这些东西我必须扛回来。这里头有我给张花师傅还有童婶背的伤货，我都给他们扛回来了。哎呀，
0: 这真是赖我，我这嘱咐的还是不够。我都说了，你只要人回来了，我童铁军就千恩万谢了。 来，快给我！听我的，林海燕同志，我正式的通知你，这以后不许这样了。以后什么事儿你都别操心了，都是我来，听见没有？
3: 听见了，都听你的，都听你的。
0: 海燕，你这可比走的时候瘦多了。我给你进那粮票，你什么没用啊？肯定没用吧？你看。
3: 你是不是把那粮票都换成东西，我给带回来了？
0: 行，反正人也回来了。等以后啊，我必须自己来喂。我可不能让你再这么瘦了，我心疼。
3: 行，你想怎么喂就怎么喂。哎，什么叫喂呀？你把我当兔子养啊？<笑>
0: 什么兔子呀？
3: 我必须把你喂成一只大肥燕子。你才大肥燕子呢！<笑>哎，咱们回家试这条路嘛。
0: 咱们先不回家，啊！带着我勇敢的海燕，执行一个光荣的任务。
3: 什么任务啊？
0: 救火。
4: 下一个节目合唱《我们走在大路上》，表演单位原平市红星机械厂。

节目手风琴独奏《英雄赞歌》，表演单位原平市红星机械厂。

0: 定不迟到，放心吧。
1: 是，保证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
2: 什么领导啊？啥任务？
0: 所长，我姐姐。但我下班回家，今天有招待任务。哟，
2: 战花同志交代的任务呢？你可得好好完成啊。哎
0: 呀，那可不，我姐可是我们家绝对的大领导，我跟我姐夫都是她的忠实臣民。
2: 你看你这么一说吧，算你小子有良心。没有你姐，哪有你小子今天啊？
0: 那是，我姐管起我来呀，真跟人家妈一样一样的，还更严。
2: 管得好，长姐如母。
3: 哎，主任，
4: 哎，子巴，过来啊！刚才拉手风琴那女的，你有印象吧？
3: 嗯，怎么了？
4: 她是咱厂的吗？这吴玉萍从哪儿找的？
5: 主任，你不认识啊？我认识，问你干啥？我刚报幕的说是咱们红星厂的，但是我没见过，我以为你认识呢。
4: 红星厂竟然有这么优秀的姑娘。
6: 张花姐，哎，我得再敬你一个，谢谢你为我找到了这个招工指标，你都不知道我们的知心点有多少人羡慕我呢。我干了。
7: 哟，我铁军，海燕这喝酒的劲儿可比你痛快多了。
8: 所以啊，还是领导有水平。我跟战良，我们小时候都知道海燕那就是胆儿大呀。酒量我不知道，酒胆肯定有，一定大。
9: 那是啊，那小时候啊，不管是啥事儿都是海燕先上，铁军第二，我然后。
7: 嘿，你个臭小子，你还好意思说。
10: 海燕，姐干了。
6: 行，姐干了啊，我给你倒上。
10: 海燕，说真的，这招工的事儿啊，我真没帮上什么。

0: 关键是铁军呐，
1: 别提多上心了。
2: 哎呦，姐，别，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啊！
3: 一说这个呀，我跟海燕得好好感谢您。咱们冯大主任啊，就为了招工指标这事儿，跑前跑后啊，那张罗忙活。那不然的话，这招工指标还真不一定能拿到。谢谢姐。
0: 那我得再喝一个。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亲人，敬亲人，干杯！
4: 干杯！干杯！
5: 耀武啊，妈给你炖了碗银耳，来，喝碗银耳汤。干啥呢？
6: 吓我一跳，妈。听听这曲子美不美啊？这调
5: 儿，你听。我不是第一次听这歌，这好听就好听吧。你瞧你这摇头晃脑的，闭着眼睛，那跟弹棉花似的。
7: 怎么跟您说呢？说了您也不懂。
5: 那不懂你得说呀，我听听。
7: 我以前听这曲子吧，就是觉得好听。嗯。可是现在我一听，我就感觉，像我的心声一样，太美了。
5: 你要趁热把这银耳汤喝了，那就更美了。
8: 咋样？
9: 这银耳不错啊。二分厂的小鱼送的吧？嗯。回头让他多送点。
5: 嗯。哎呀，要说咱们家呀，丰衣足食。不缺吃不缺喝，缺的就是一个
10: 儿媳妇儿。
5: 你看你啥都懂，你
10: 又来了。
5: 你说妈都这么大年纪了，成天伺候着你当老妈子，你找个媳妇来接妈的班啊，让她伺候你，顺便伺候伺候妈。
10: 找，肯定找啊。
5: 不找是找，你得找个好的呀。你看你啊，堂堂大厂子的革委会主任，要长相有长相，要个头有个头，要才华有才华，要地位有地位，要权力有权力，你这条件都好到顶了。再说咱们家啊，利利索索就咱娘俩，没费人儿。这条件合在一块儿，什么样的姑娘能配得上你啊？哎呀，开玩笑的说，那就得是七仙女了，就得仙女儿。
7: 这姑娘啊，必须得好，各方面都得好，要漂亮，能干，还得有才华，要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那才能跟我夫唱妇随，是不是？对了，最重要，
9: 孝顺，必须得孝顺。
5: 对，哎。他得能伺候你，顺便
9: 伺候我。
5: 抓紧把这事提到日程上来，这都是妈的一块心病了，
7: 天天絮叨。我抓紧，我一准给您找来一个十全十美的儿媳妇儿啊。放心吧啊，老太太放心吧，
5: 我等着。
1: 今天啊，绝对是个好日子。海燕回城了，进了咱们红星厂。我的徒弟童铁军跟海燕马上就要结婚了。
11: 别光聊天不吃啊，这菜都快凉了。
1: 快趁热吃，
11: 趁热吃。
12: 谢谢姐夫。我跟你们说啊，我姐夫这手艺啊，那可太好了，人称日出街上马大厨。
1: 马长顺同志，领导和群众的眼睛可都是雪亮的。放心，我们会继续督促你进步。
11: 欢迎监督。
13: 快吃快吃快吃快吃！美艳，尝一下咱姐夫这手艺怎么样？
14: 小玲子。
15: 哎呀，大英子，
14: 买菜去了啊？
15: 买菜去了，买一点肉跟白菜，晚上啊包炖饺子。
14: 哟，这够谁吃的？就买这么点儿呢？哎，不过按照你们家的条件也行哈，买这些肉也不容易了，买这些肉就算过年了，有肉总比没肉强。

0: 对对对。
1: 你咋不问我买了多少呢？
0: 啊，你买了多少啊？
1: 哟，想吃多少买多少。我家条件好，你说现在啊，有钱不吃留着干啥呀？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哎呦，我忘买蒜了，我先走了啊。
1: 别走，我有句话想问你。
0: 问什么呀？
1: 那个，我听说铁军他那个对象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
1: 咋样啊？
0: 是个特别好的姑娘，又能干又孝顺，长得还挺好看的。我们铁军啊，能找到这么好的媳妇儿，我姚玉玲这辈子啊，知足了。
1: 哎呦，真不错。哎呀，真是的，应该知足。你说你这病殃殃的，家庭条件也差。我那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这铁军将来这对象难找。你看看，人家不但找着，还找着这么可心的，那还能不知足啊？是不是啊？祝贺你啊！祝贺你！我跟你说，小玲子，我这儿子才逗呢。那天我们俩聊起了这对象的事儿，你猜我儿子说啥？他说：“妈，要么我不找，我要找我就得找一个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十全十美的好姑娘。”哎呦我的妈呀！他说唰的一站出来哈，甩他们十条八条街。你说他能不能吹牛？把我笑死了。不，真的我还相信。为啥说呢？他有本事啊，他有地位啊，我们家条件也好。你说现在这姑娘谁不愿意嫁一个条件好的人呢？你说是不是？
0: 挺好的，挺好的。我真的走了啊，买蒜去，再见啊。哎哎。
1: 躲开了，我一夸我儿子他就不死嘴。那没办法，我实事求是嘛。
2: 宋大厂长，我跟你说啊，我对这次厂里的招工很有意见啊。招工不是一件小事情，你招一个还是招一百个，招男的还是招女的，都得我们革委会来考察才能决定。这个章我肯定是不会盖的。

哎，我陈耀武，吴干事在吗？啊，让他回来，来办公室找我。嗯。哎，等等，昨天我们演出伴奏那个女孩，你认识吗？啊，不认识。啊，没事了。嗯嗯。

林主任，您好，我叫林海燕，过来找您盖章的。

0: 你就是昨天在台上拉琴的那个啊？你叫什么？
1: 林海燕。
0: 林海燕，你是林老师的女儿啊？
1: 没想到您还记得我吧？
0: 怎么会不记得嘛？来来来，快快坐坐坐，来，坐坐坐。哎呀，真是女大十八变呀，我都认不出来了。

0: 我记得你不是在插队吗？
1: 刚回来。
0: 哦。
2: 陈主任，
1: 那我的入场申请表您能盖章了吧？
0: 申请表啊，

0: 太意外了，太意外了！你就这么来我们红星厂了？就等着您盖章了。盖章，这个章必须得盖，马上盖，立刻盖。哎，海源，昨天的演出我看了，太精彩了，我都看呆了。我当时在想啊。 我们这红星厂什么时候出现这样的人才了？你可给我们厂生了大光了！
1: 让主持人过奖了。

0: 啊，那这个老魏科，就报大家可以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可以随时见面了。
1: 谢谢陈主任。哎哎，
0: 等等，以后你就叫我耀武，咱们都这么熟了嘛啊！
1: 我代表厂领导欢迎你。
0: 以后厂里有任何事情、任何问题，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1: 谢谢主任，主任再见。
2: 叫我耀武。
3: 嘿，铁军。
4: 海燕，怎么样？见着陈耀武吗？
5: 他给你盖章了没有？
4: 嘿。
1: 我真的去劳资科去。
4: 哎呀，真没想到啊，这陈耀武这么痛快啊，太好了。行了，这个你可得千万收好了啊。那我找他开结婚介绍信去。
1: 哎呀，我就光顾着盖章，忘记说结婚介绍信的事了。我跟你一起去。
4: 哎呀，你就别去了，咱们俩现在都是一个厂的了，我找他顺手就给开了。你赶紧去劳资科吧，我也请好假了，咱们下午啊就去拍结婚照片，
5: 回去再把房子给规制规制，明天一早咱俩就去领证。
1: 好，明天就去领证。

0: 陈主任，
1: 陈主任，
2: 铁军啊，你都去厂办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没有长进啊？我这是革委会办公室，不是车间，你就不知道敲下门吗？
1: 我刚才敲门了，我这不是看您这想事儿呢吗？肯定想的是厂里的大事儿，所以一看你没应声，我就进来了。
2: 行了。什么事儿啊？
1: 帮我开一个单位的介绍信，我要登记结婚了。
2: 结婚了啊？好事儿啊，那得祝福你啊。
1: 哎呦，谢。
2: 你帮的是哪儿的？
1: 哦，咱们厂的。所以正好，这麻烦你啊，把我们俩那介绍信就顺手一块儿给开了。
2: 咱们厂的，我会不知道啊？谁呀？
1: 你们俩刚才还见过呢。找你来报道的，林海燕。
2: 林海燕
1: 啊，
2: 林老师的女儿。
1: 对。
2: 她不是一直在农村插队吗？刚回来。你们俩什么时候好上的？
1: 我们俩都处了好多年了。这刚才工作上的事儿，你不是已经给她盖了一个章了吗？再在这个结婚的介绍信上再盖个章就算行了。
3: 我盖章你都知道了？
1: 对，他告诉我了。谢谢啊。
2: 完了，今天开不了了，介绍信用完了。你看
1: 介绍信还能用完了？哎，
2: 干嘛呀？你急什么呀？你用完了就用完了呗，反正他人已经在厂里了，你们俩结婚早一天晚一天无所谓呀。
1: 什么叫无所谓呀？这我为了结婚我都等了好多年了。

0: 你什么时候？到底什么时间？你能把这介绍信给我开出来？
1: 不是，铁军，你什么态度啊？大小我是你的领导吧？你急什么呀？那回头我去后勤科就申请领一下不就完了吗？但是后勤科什么时候批，那我就不好控制，那不是我的职权范围了啊。 行了，你别急，等有了，我让四发通知你啊，叫你过来，好不好？哎，二车间吗？那个。

0: 陈主任，
1: 那个，我刚才去劳资科，问你刚走。
0: 是我的手续，有什么问题吗？
1: 不，首先没有问题。是我个人找你有点事儿。
0: 什么事儿啊？
1: 海燕，作为你未来的领导，关心一下你的工作和生活，不过分吧？
0: 不过分。
1: 那就好。我听说你要和童铁军结婚。
0: 嗯。
1: 林海燕同志，那我就要批评你了。你这么年轻，你应该把有限的青春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你怎么一下投入到搞对象当中去了？啊？还有啊，你这刚回城，进展还没有工作呢，就吵着要结婚，让别人怎么看你啊？别人肯定会说，这海燕是来工作的，还是来配对的呀？这很不好嘛，是不是？
0: 陈主任，我和童铁军结婚不会影响到工作的，我们一定以厂为家，努力工作。陈主任，您放心，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海燕，我也不是不让你结婚，我是觉得你即使结婚的话，也不能这么盲目，这么仓促。那万一有更好的机会等着你呢？
0: 什么机会啊？我呀。
1: 万一我是那个机会呢？您什么意思啊？我的意思，海燕，你相信一见钟情吗？不信吧，我以前也不信。但是昨天我看见你在舞台上拉琴那个样子，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我当时看到你那个样子，我就觉得那是老天送给我的礼物，就应该是我陈耀武的。还有。 刚才我在办公室里边，哼着你的歌，想着你的人，你就嗖的出现在我面前了。你说这是不是缘分？是不是缘分？我是不是应该珍惜？所以，你就不应该嫁给童铁军。要嫁，你也应该嫁给我。我发誓，如果你嫁给我，我一定让你比所有女人过得都幸福。我一定经受住你的考验，从一而终。以后我有了孩子。
0: 我们将来一定是幸福的。你别说了，
2: 陈主任，以前你是我爸的学生，现在我们是同事。你这样的话，我们以后见面太尴尬了。刚才的话，我就当是你在开玩笑，我呢就没有听过，到此为止。
0: 海燕，这样，你听我说，海燕，你再考虑考虑，别那么快做决定好吗？我等你。
2: 我已经做好最后的决定了，这辈子我就嫁给童铁军。
3: 我不会放弃的，冯主任，你应该到中间来噻。哎呀，
4: 不用不用，邓师傅，今天可是您光荣退休，你得站在中间。
3: 我干事，哎，你得把咱老邓拍出咱红星厂老工人的气势。好的呀，必须有气势。
4: 好好，
5: 冯主任。
3: 啊，好好好！
5: 来来来，所有人准备了啊！看我镜头，哎，对，

0: 备，一二三。
1: 这个背景不是很好看，我们稍微移动一点点就好。
2: 往右边是吧？
0: 哎，对对对，
2: 往右边。
0: 好，这里就可以。准备啊，我们再来一张，一二三。
3: 他什么时候回来呀？刚给你问完，说那边忙完马上就回来了，等一会儿。
4: 不是，你再问问去。
3: 我不给。
5: 主任。
6: 你怎么又来了？不是跟你说了吗？有了介绍信让他去叫你去。
4: 陈大主任，来看看这是什么啊？万事俱备，
5: 就等你了。这介绍信我自个儿跑过去拿过来的。你这样，把这章啊，你给我盖上，我马上走人。
7: 童铁军，过分了吧？啊？我革委会的工作什么时候叫你插手了？
4: 我这儿。这不是我插手啊，
5: 我这不是帮您的吗？我知道您陈大主任忙啊，这不就一抬腿的事儿吗？
3: 你媳妇叫林啊，
5: 林海燕，刚来报道的那个，陈主任认识，
7: 我们主任认识啊，
8: 那更好办了。那，
4: 主任，我这儿有印泥，
7: 我这儿有。
5: 陈主任。
4: 我的喜糖，
5: 吃喜糖。
7: 铁军，恭喜你啊！祝你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哎
4: 呦，谢谢谢谢谢谢！
7: 恭喜你，
4: 陈大主任，谢了啊。哦，这个多领了几张，你留这儿，别回头用的时候再找不着啊。那我就走了。谢了啊，
8: 等着喝你喜酒啊！
4: 好，
8: 这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
5: 主任，我上食堂打饭去，你想吃点啥，我给你打回来。
7: 滚！
5: 那我自己吃去了啊。

0: 姐，姐夫，
1: 铁拳，你这干嘛去啊？走，跟我们上食堂吃饭去。
0: 不，我请好假了，下午跟海燕，我们俩把那结婚照给拍了。
1: 真的，结婚照啊，太好了，赶紧去吧。
0: 那我走了。
1: 哎，赶紧去。真好。
2: 庄主任啊，你看你这徒弟可真没有白教，你看人家都提拔去厂办了，
3: 以后那是前途无量了，
2: 对您还一口一个姐的，多尊敬。
4: 我们江花福气好啊，一个徒弟一个亲弟弟都不错，是不是？还有我这个革命伴侣也不赖，是不是？
1: 革命伴侣请注意啊，一定要戒骄戒躁。
4: 是，领导。

0: 那你喝口水吧。哎，
1: 真是太高兴了，铁军这傻小子啊，终于要把你娶回家了。
2: 童婶，你赶紧坐吧。
0: 哎呀，我没事儿。哎，
3: 海燕啊，这可不是我说你啊，啊，怎么还？

0: 同婶同婶的呀，这往后有的改口叫妈了。
1: 叫妈，叫妈好啊！哎呀，妈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2: 妈，
1: 哎，
3: 妈，我跟海燕，我们俩商量好了，明天我们就去领结婚证。
1: 太好了，燕儿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
2: 妈，以后咱们家的事情您不用操心了，就好好的享福，都有我们呢。
1: 哎。
0: 嘿，以后你们俩呀，谁都别操心，一切都有我呢，知道不？
1: 嗯。哎呀，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是妈的宝，妈有你们呀，就高兴。
0: 妈，您这个说的就太对了，您高兴，我们就高兴。您老人家以后啊，就等着享清福吧。
2: 妈，笑一笑，十年少。以后咱们家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过。
0: 哎
1: 哎，
4: 上车上车，快上车，快快快，走！
5: 立即逮捕现行反革命分子通缉军。
2: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0: 哎呀，是我们最幸福的家。
3: 有我最爱的家人们。
2: 也有我最爱的家人。

这是铁军和海燕，你刻的，真漂亮。铁军，你的海燕飞回来了。

0: 海燕，飞到这里，不走了。
1: 嗯，永远不走了。

0: 孔铁军呢？
1: 哎呀，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干嘛？
0: 把孔铁军给我带走。哎。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防反应还是危险警报，很多准妈妈都忽略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1: 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
0: 可为什么同样是高血压，有人没事，有人却危及母子两条命？
1: 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想好好看大夫，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
0: 医生常说的共病到底是什么？锁定今晚医生开讲，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矿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于振球教授为您揭开孕产妇高血压共病的真相，扫清认知雷区，护佑母子平安。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杨璇。今天呢，我们依旧给大家邀请到了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你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健康小达人迪迪。
4: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能和大家一块来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2: 那在今天我们邀请专家来到我们现场给我们进行科普之前呢，我们还是先卖个关子，先考一考两位。那今天考的肯定不是两位的才艺，那是健康知识。
3: 放马过来，毕竟我在咱们家呢都叫做健康小百科。
4: 哎，我没你这么有底气，但我一直在努力的学习当中。
2: 看来两位的底气还是非常足的哈。那我现在开始出题。有一种妊娠期的疾病，它从来呢都不单打独斗，它喜欢拉帮结派，经常都会与一些比如说肾脏疾病啊、心血管疾病以及我们的脑血管病、糖尿病等等等等疾病出现在一起。它也被称为孕产妇的隐形杀手，也是导致早产以及我们胎儿发育不良的重要原因之一。那请问这种疾病是什么疾病？
3: 这题我会，应该是妊娠期高血压。
4: 啊，还真是我的盲区了。
3: 嗯，但是不知道的是他居然会拉帮结派。
4: 是，这个妊娠期高血压我之前还听说过，但是拉帮结派这种说法我还第一次听说。是他会伴随着其他疾病一起发生吗？
2: 其实刚才迪迪已经提到了我们一个基础的准确答案，但是小马的疑问确实说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关键点。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就是我们所说的妊娠期的高血压和其他很多疾病结伴而来，而且也危害到了我们的产妇以及胎儿的健康。他们体内呢会形成一个相互影响、相互加重，所以我们这样的疾病在医学上说共病。
3: 共病，好奇怪的说法呀，是多种疾病就是共同发生吗？
4: 或者是说这个共病是在这个妊娠期高血压之后会产生一些其他疾病，还是说他们同时伴随产生的？
2: 其实我们今天的疑问哈，看来也是不少。其实呢，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共病，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把这个问题彻底的讲清楚。接下来要有请出的权威主讲嘉宾，他是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的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于振球教授。有请我们的于教授。
0: 于振球，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科主创科主任，贵州省高血压诊疗中心主任，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高血压科主任，中国农村卫生协会副会长，中国农村卫生协会高血压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1993年提出高血压是一门独立学科，2003年于北京安贞医院正式创建高血压科，是第一个提出高血压应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人，也是第一个创建高血压科的人，有着中国高血压诊疗第一人的荣耀。
2: 于教授您好，欢迎您。那刚才在节目开始呢，我们三位是共同探讨了共病这个观点。在我们的医学的认知里面，就很少能够听到共病这个词儿。想请于教授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1: 孕产妇同时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它有相对独立而又有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共同造成孕产妇的身体健康和 胎儿生长发育的这类的

0: 疾病，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共病。
1: 那这样简单的听起来哈，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孕产期，我们有共同的两种或以上的这样的疾病发生，那它到底又会怎样来相互的影响？想请我们的于教授给我们展开说说。
0: 孕产期女性呢，她是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病。第一个就是她还在怀孕之前就存在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她有心脏病、肾炎、风湿。第二类呢，就是妊娠以后出现的，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在妊娠前也可以有，妊娠期也可以有，或者妊娠前有，在妊娠期加重。那么这些典型的，比如说有糖尿病，还有甲亢、甲状腺功能不好的这些疾病，这三方面的病的话，都与高血压的联系非常的密切，所以就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些共病发生以后的话呢，严重影响孕产妇的本身的健康和她肚子里胎儿的生长发育。
2: 可能是我们不太了解啊，我会觉得孕期的一个高血压和我们普通的高血压它有什么不一样吗？不都是高血压吗？
0: 首先孕期高血压和普通高血压它是一样，都是高血压。高血压它就是导致人的心脏、脑子、肾脏的损害，只是在孕期的时候它的这种损害会比普通的时候要严重的多，而且它还影响到两个人。孕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实际上包含着普通高血压，就是普通高血压病人怀孩子了，它这个名字就改了，就改成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当然有些人他孕前没有高血压，她怀孕以后，那这个名字呢就叫妊娠期高血压。所以她出现有两大方面的高血压。
3: 那刚才除了您说的这个检查血压之外，还有其他的什么准备呢？
0: 如果这个人就是没有高血压人，你也得给他查查血尿常规吧，把血脂、血糖、肝功、肾功、甲状腺功能啊、血糖啊都要给他来查一下。
3: 哎，这个时候我想打断提问一下，这个血压正常的人都要做这么多检查，那高血压患者是不是要做更多的检查呢？
0: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普通高血压应该要做的检查，血常规、尿常规、砷化、餐后血糖、肾素、血尔紧张素、醛固酮、甲状腺功能、心电图、超声心动图、四肢血压、24小时血压，还要做一下颈动脉还有肾动脉的 B 超等等这些检查。
2: 那么多呀，感觉根本记不住吧。
3: 听下来已经宕机了。
0: 不需要记，这个的话呢是由医生来掌握来的，他配合医生检查就行了。
3: 您这样说就明白了，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去检查就对了。
0: 哎，他是他的任务就完成了。
2: 哎，那像您这样说，刚刚都要检查那么多了，如果比如说想在怀孕之前，我感觉我四肢的关节啊不太舒服，是不是也要去做风湿检查？
0: 对对对，现在年轻女同志，尤其是妊娠期女同志，风湿免疫疾病也不少了，所以对那些怀疑风湿人还要做风湿相关的检查，这个我就不说了，大夫会给他安排的，就是他去配合就可以了。
1: 总结来说，在医院做我们的孕前检查哈，不管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医生给你开什么样的检查我们就乖乖的听话，这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为将来我们的胎儿负责。
0: 对对对，你比如说他血压本身就很高，她硬要去怀孕，在怀孕以后血压又会更高，那那个时候她自个儿都保不住，还别说保胎儿了。所以正规的看，这样的话呢，就能预防我们这些疾病的发生发展。
2: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在我的身边，就是有一些人，他除了有高血压以外，他还会就是患有糖尿病。这样的人群，他是不是比普通的高血压一定会严重的多？
0: 一个只有高血压。

0: 一个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一个呢有高血压有糖尿病还有血脂异常，那这三个人肯定一个比一个重吧。那么高血压患者合并这些危险因素越多，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越大。那么孕产妇也是同样是这个道理，孕产妇她有这些病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叫孕产期高血压工兵了。
1: 那我身边有一个女性朋友，其实平时体型就有点偏胖，而且还喜欢吃甜食，那这种是不是风险就更高了？
0: 对呀，她又肥胖又爱吃甜食，那这里头我们自然就想到她的血糖可能会有高的，那么她检查那肯定是要跟她把血糖啊血压要常规的都要给他来检查一下，发现有异常就处理。另外话呢，要问一下他的吃甜食还是属于生活习惯爱吃甜食，还是有的有血糖尿病的就爱吃甜食，越血糖高的人越爱吃甜的东西，那它这就是一种信号。
2: 李教授也给我们科普了关于妊娠期一个共病的一些健康的常识。那在您接诊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案例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0: 你比如说有一个26、27岁的女同志，她怀孕了，血压很高很高，被迫就终止妊娠了。然后到我们高血压科一查，查出来它仅不是一个神经腱瘤，它是分泌大量的儿茶酚胺。儿茶酚胺呢，就是收缩血管，加快心脏的跳动，血压非常的高。我们给它诊断明确，就把那个瘤子给切掉了，后面就顺顺利利的把宝宝就生下来了。只要好好认真的看，好好认真的查，那么既能够顺利的孕程，又能保护身体的健康。
2: 你看刚才听到的这个病例其实属于一个特殊病例了，
0: 像这类的病例属于我们的常规的工作。
2: 还有更特殊的？
0: 一个比一个特殊，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嘛。只要你先好好看大夫，把他的疾病发现出来，无论多么严重的疾病，在大夫的保护下，认真的治疗下，都能实现为人母的希望，而且是身体健康。
1: 是，所以其实作为普通人来说，于教授的解答也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2: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是代表大家来提问哈，为什么高血压容易和糖尿病以及我们的肥胖同时出现？它们之间到底内在有些什么样的联系？
0: 高血压、高血糖、肥胖、血脂高，这个就简称叫代谢综合征。它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小马，你一天都吃些什么饮食，能跟大家透露一下吗？
1: 说到饮食习惯呢，其实平时甜食还好，我不是很爱吃，但是我特别喜欢吃比如烧烤啊，还有一些油炸的呀，还有包括一些内脏我也挺喜欢吃的。
3: 你这全是不好的食物
1: 反例是吧？
3: 对，
0: 这个就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一来呢就造成了测血压血压高，测血糖血糖高，查身体腹部肥胖。那么他们的共同的发病机制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这个就太专业了。反正就是一个病因接触的几个恶果。那么这个在普通人身上有，在怀孕的育龄期女同志身上，无论是在怀孕前还是怀孕以后都可以出现，这也是能理解的。我这里说一个概念啊，妊娠期高血压疾病是一种疾病，它是有妊娠期高血压没有疾病啊，还有子痫前期、子痫，还有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慢性高血压伴有子痫前期，反正这种病是有3-4个裹在一起的。那么这些疾病的话呢，它也是有共同的发病的机制，又有年代的关系。你比如说妊娠期高血压的人是在妊娠 二十

0: 周以后出现孩子生完了十二周正常，这个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其他的高血压就是统统都叫妊娠合并慢性高血压。那么妊娠期高血压的话呢，它出现尿里面有蛋白了，那么它就变成了子痫前期了，它既有连带关系又有共同的发病机制，就是说它的血管的内皮细胞损害破坏受到了影响，所以这些病的话呢它是有互相影响的。
1: 那么如果在怀孕期间就是不小心患上高血压，那么刚刚的您说的那些病都一定会出现吗？毕竟我们一开场不是说所有的病都是结伴而行，是这样吗？
0: 对，如果你不防治，他也不产检，他更不去看病，那任其发展，那你高血压不控制，他血压下不来，他就会越来越高，高到一定程度，他的尿里面出现蛋白，那就升了一个档次了，那就叫子痫前期了。当然我给他发现了，好好给他吃一些降压药物，血压控制了，他不往后发展了，那他还就是一个单纯的高血压。
2: 出现疾病之后就要治疗嘛？如果我们同时出现这么多疾病，在治疗的同时会不会影响呢？比如说我吃这个降压药，它对我的血脂血糖会不会也有副作用啊？
0: 不一定，有些降压药物它会影响到血糖血脂的代谢，有现在是没有的。当然在妊娠期的话呢，我们给他吃的药呢范围比较局限，一定是要用既能针对孕产妇这个发病的机制，又能够对胎儿的生长发育没有影响，先把血压控制下来，保护孕产妇和胎儿的健康是为主要的，
2: 就有一个轻重缓急。
0: 对对。
3: 那打比方说哈，我已经患上了妊娠期高血压，那我是不是挂了我们的高血压科就能解决我这样的问题呢？
0: 我这里要纠正一下，妊娠期高血压共病这里头还得从头说，有几个概念。第一个叫育龄期，就是从能够有怀孩子的能力开始，一般是14岁小女孩一直到月经期以后，就是这个年龄叫育龄期。那么妊娠期很明显就是娃娃到肚子里了，到生出来这段时间叫妊娠期。妊娠期是指她准备要怀孩子之前就准备了，一直到孩子怀上生出来，甚至生出来以后一段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就叫妊娠期。她如果是在怀孕以前准备期间，那她的高血压就是高血压科，心脏病就是心内科，脑血管病就是脑血管科，看完了怀孩子。一旦孩子怀上了，就在妊娠期有这些病了，那就是要住在妇产科，主治相关科室的人，也就是相当于叫 MDT 团队，来共同给她来进行治疗。
3: 非常的感谢于教授，让我们明白了在治疗上确实我们也会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我们是需要专业的医生团队来精细的管理。这里要提醒大家记住了，孕期要主动的筛查，千万别被动等待。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本期我们聚焦的是孕产期高血压共病急诊防治，想要了解更多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于教授，那如果说我们真的发生了孕产期高血压共病，哪些信号是红色警报，必须立刻马上就医？
0: 病人有病了以后，他就会有很多不舒服嘛。你比如说他要有心脏病了的话，那他肯定是一走路就没劲儿，心慌、胸闷、气短，就是心功能不好的表现。如果他要有肾脏不好的话，他可能就出现血尿啊，然后检查尿里面有红细胞、有尿蛋白啊，如果有脑血管病就会有头晕，这些现象有相应部位的症状提示某些疾病，真正有这些事情的话，那病人已经是病情比较严重了。所以更多的是在我们的医疗

0: 要保险检查的时候发现的，你比如说他还没有症状，量血压就高了，那么这里头要特别注意一下，孕前期的女同志啊，她的血压都比较低，可能有的人在怀孕前高压就是90，低压就是60，她怀孕以后血压高到180，按照国家标准她还是理想血压，但是和自个儿相比她的血压已经明显的高了，所以在他有这些动态变化就赶紧要在大夫的指导下进行防治工作。另外的话，定期查尿常规，那尿里面一看出现红血球、尿潜血、尿蛋白，那就赶紧就给他看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定期产检，发现以后呢就要给他治。
1: 那我们到了医院之后一般是做一些什么样的紧急处理呢？
0: 我给大家讲一个典型的案例就知道了。有一个30岁的刘女士是试管婴儿，而且怀上了双胞胎，她有高血压，正好我那天呢是要给她进行认真的看，那么就让她到医院来找我。她从我们的电梯口一下来，走到那个办公室，就十几步路，都喘的都受不了了，就坐在那儿也看。那个时候的话，我赶紧就把他和椅子搞几个小伙子，就抬到那个夕阳，立即联系妇产科主任。住进去了以后的话呢，就赶紧给他看过去检查的一些资料。他的妊娠31周的时候检查的指标就是左边第一列，这里头我就说两个数据，左是舒张末期内正常女同志啊，不超过50，那么他已经是47了。然后第二数字就是看他的左房前后径28，那么他的射血分数已经下来了，也就是给他量了黄灯了。他在入院3天呢做了一个检查，你看左室舒张末期内径由47变成48，然后左黄明显的大了，这个就很严重了。
1: 我刚刚看了半天啊，我的理解是不是咱们黄灯需要住院观察了，红灯的话已经非常严重了，是不是要立即停止？
0: 对，红灯就是禁止同行的嘛，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孕再怀下去的话，他本人的心脏也会更大，心功能也不好，而且影响到肚子胎儿的发育，这个怀孕的事情就要考虑。后来通过全院多学科的会诊，就把他及时的终止孕程了，因为他已经是31周了，
2: 让他提前出生，
0: 就让他提前出生，
1: 就是早产儿的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因为现在新生儿科技术发展的比较快，就是说孩子能够保下来，妈妈由于孩子终止妊娠，这些血压、这些心脏的影响都能得到立即的终止，往前的发展。你看。后来以后就是产后27天、产后3个月、产后半年，这里头我们就有一个指标要讲。刚才讲了，左室舒张末期内径女的不超过50，对吧？实际上这个同志他自己的话是43，那么当他发展到47、48，和他自个儿相比，心脏就已经是扩大了。如果你再让他继续扩大，他就会畸形、心衰、会水肿，这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就受到了严重的危险。
2: 那听到刚才这个案例哈，大家是捏了一把汗。如果不是及时发现和处理，我相信我们这个患者和我们的胎儿一定会存在一定的危险。所以呢，我们也要再一次的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孕产期出现以上任何一个症状，我们千万不要等，也不要忍。切记哈，自己开车，我们立刻呢要在家人的陪同或者我们拨打120立即来到医院。我们记住这句话，红色警报记心间，出现一个别拖延。
3: 我突然想到老人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拿着枪的敌人不可怕，不拿枪的敌人才可怕。比如像这个高血压就像一个拿枪的敌人，我们至少平时测量还能发现，但 是比如像一些肾脏啊，还有包括血脂啊这样的疾病才像那个。

0: 不拿枪的敌人，平时很难发现，但一旦发作，真的要命啊！
1: 对，为什么我们要做产检和妊，就是妊娠的随诊？就是要把那些不拿枪的敌人给他给发现出来，再消灭他，这就是对我们妊娠的保健工作，也就是我们这次就是说给大家介绍。妊娠期高血压共病，就是一窝很多病来发现出来，然后给他一个一个给他控制住，让他能够顺利的把宝宝生下来。
0: 那像这些您说的检查就在常规的产检里是有的吗？
1: 对对对，他产检的话首先是要问一问他啦，吃饭怎么样啊，活动怎么样啊，感觉怎么样啊，然后就要给他量血压啦，然后四手勾停来听，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即使能发现。另外还有一个呢，检查呢也是有规范的，不是乱检查的，比如说孕产妇他要进行糖内量的筛查，需要查甲状腺功能，这都是属于规范的给他产检。那发现病以后呢，就按照规范的给他治疗，要给他选择，既能把孕妇的这些共病控制好，又对胎儿生发育不受影响，所以这个的话呢，一定要是由专业的医生来给他进行看病。
2: 其实啊，疾病不是悄然而至，往往都是有迹可循的。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健康生活，加强健康知识的积累，对异常的症状呢，要及时的发现，及时的就医，早期诊疗非常关键。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哈，如何预防，我们又该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准备？
1: 我考一下小马啊，这个准备是什么时候开始？
0: 我理解应该是准备要孩子之前。
1: 对，就是准备要孩子之前就要准备，因为这些病呢，在怀孕前，它就是个普通的诊断过程，检查也方便，治疗好了以后再怀孕也很好。那么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病叫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就是肾上腺长一个瘤子或者增生，分泌过多醛固酮引起高血压这么一个病。那么这个病的话呢，如果你没有给他看好，他怀孕了，然后孩子在肚子里头，病在妈妈的身体上，你无论是给他做手术，还是吃药，还是吃降压药物，都很难改善他的不良的妊娠介质。但是提前我发现了，把他的肾上腺这个病给他治疗好了，他就变成个普通人了，他在怀孕他想怎么怀就怎么怀。还有一些炎症型的疾病，比如说风湿啊，风湿疾病呢，给他治疗清楚以后再去怀孕，他就会很好的。这是预防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当然如果实在是给这个同志查出来了是一个目前还没有治疗手段，或者治疗效果不好，或者这个病本身，或者是吃的药本身影响胎儿生长发育不能怀孕，那你就告诉他，那你就不适合怀孕，也不要去冒那个险。
0: 常常有一些粗心大意的朋友可能提前没有去检查，那这个时候做补救的这种措施还来得及吗？
1: 如果他以前没有发现，你给他及时发现，给他进行补救也是一个手段。当然有些病的话呢，他是怀孕以后才出现的，比如说刚才讲的高血压的另外一款就叫妊娠期高血压，和慢性高血压是姊妹篇啊，或者有些是糖尿病甲亢，她怀孕发现了，那及时的给她进行治疗，找大夫我们把她监护起来看起来，好好给她治疗，那么她也能够顺利把这个孩子怀上来。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观众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到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

0: 头风之疾愈发严重，痛煞我也啊。
1: 主公，华佗乃当世神医，定能医治主公头风之痛。
0: 你便是华佗，听闻你医术高明，若能医好孤的头风，必有重赏。
2: 草民定当尽力。曹公，此病需开颅取出风涎，方可痊愈。
0: 大胆华佗，竟想谋害孤！开颅，岂不是要孤的性命？
2: 曹公，草民医术有法，定能保曹公无虞啊！
0: 哼，孤怎知你不是受人指使来取孤性命？来人啊，将华佗打入大牢，待孤查明真相。这华佗定是奸人，不可留。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慧宇，在我身边的是本期的乐学嘉宾杨野，欢迎你。
4: 谢谢主持人。
3: 通过刚才的视频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代神医华佗啊，因为头风这个病症就此陨落了，其实挺可惜的。
4: 对，而且华佗就这么在监狱中仙逝了啊，他很多优秀的医术都没有能传承下来，
3: 是
4: 比如说像大家熟知的这个麻沸散都失传了。
3: 其实刚才在视频当中提到了曹操患有头风，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头疼。想问一下杨野，你有过这样的症状吗？
4: 哎呦，其实我觉得头疼大家都挺苦恼的，而且说到我哈，我头疼就特别奇怪，我一戴帽子就头疼
3: 呀，这是习惯性的。其实我自己并不是经常头疼，但是有一次很严重，头疼起来当时胃也疼，还吐了，这个算是对最严重的一次了。
4: 对，我也听很多朋友经常说他们一头疼就会有很多症状，有的是什么颈椎疼啊，有的就是你说的胃部不舒服，这疼那疼的，就有很多伴随性的症状。
3: 是，所以说头疼真的挺折磨人的。也想和大家分享一组数据，截止到2023年，全球大约有10.4亿人患上偏头疼。那其中呢，男性的终身患病率是10%，女性达到了22%。
4: 哇，那我也没有逃脱这10%啊，
3: 挺难受的。
4: 难受。
3: 接下来有请本期的权威专家为大家解答，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的主任医师吴胜贤，有请。
5: 吴胜贤，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脑病科主任医师。

0: 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临床研究数据监察工作委员会副会长，北京中医药学会中药临床药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药协会脑病药物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 吴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主持人好。
3: 吴老师好。
2: 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病啊，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中医里面古代也管它叫头风。几乎每一个人啊，这一生都会经历头痛。
1: 是
0: 啊，像我们在脑病科门诊，就是中医叫脑病科，西医叫神经内科，门诊上大约有30%到40%都是这个头痛相关的病人。
1: 嗯，
0: 啊，不仅如此，很多其他的病都有头痛伴发症状。你比如说他失眠，他也会有头痛；他神经衰弱呀，他高血压呀，或者等等等等，好些病都有头疼的这个症状，所以头疼是非常常见的在门诊上。
2: 那像平时我们头疼了，第一反应就是比如说吃头痛粉啊，啊或者吃一些西药来止痛，您觉得这种方法经常这样好不好？
0: 是非常不好的。现在有很多人啊，甚至他都不去医院，就像您说的，他不去医院的。我头疼啊，我原来我有这个经验啊，我就拿了一个止疼药就吃了，甚至都不知道这个止疼药具体有什么副作用，适不适合都不知道。有的呢，甚至有甚者呀，他头疼发作频率非常高，很频繁，而且他是，相当于疼的时候是很严重的，他离不开这止疼药，天天口袋里就揣着，不管到哪去都有这个。啊，这头疼一来，马上就一个止疼药。其实到我们那儿去看的时候，都发现好多就肝肾功能啊，甚至胃的功能啊，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就是你自己在家里随便拿来止疼药，头疼时候就来吃是不行的，一定要就医头疼。
1: 是，这其实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像上一次吧，我头疼就伴随了像呕吐，胃觉得挺不舒服的。那除了像我这样的症状，头疼还会伴随哪些身体情况发生呢？
0: 头痛啊，它是分很多类型的，就是你比如说按大类，非常大的类，就是有原发性头痛，就是你这个病本身就是头痛，还有继发性的，你比如说高血压会头痛，脑出血也会头痛，脑子里长肿瘤也会头痛啊。所以它实际上这个头痛啊，为什么必须要就医啊，就是它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那咱们讲呢，今天呢肯定是讲原发性头痛，就是头痛这个病。即使原发性头痛也是分好几类，就最常见的是这么两类。一类呢，我们管它叫偏头痛，
1: 偏头痛
0: 啊，这个很常见的。还有一类呢，我们管它叫紧张型头痛，啊，这两个也不太一样。我可以简单说一下，就是偏头痛啊，就发作性比较强，就疼的时候疼得比较重啊，伴发症状比较多。而紧张型头痛呢，往往是这疼得没完没了，但是疼得很轻，啊，脑子里持续的处于这种不舒服啊、胀啊，啊，有一点点疼。
2: 那大概会持续多久？就有
0: 那个就会持续，甚至一直持续，
2: 一直
0: 每天都有啊，那紧张型的，那是完全另外一类了啊。今天咱们讲的主要是这种比较典型的，这种就是偏头痛，这种是典型的头痛。偏头痛的症状除了有头疼以外啊，另外它会有几种伴随出现的，你可以一起来看，就更容易理解这个病。你比如说它很容易出现，就疼到一定程度以后就开始恶心，
1: 是呕吐，
0: 对，再重了就会呕吐，
2: 就有点像晕车那种感觉，
0: 对，跟晕车差不多那个恶心呕吐，这是第一个办法的。第二个办法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眼睛啊不能看光线
1: 哦，
0: 就非常怕光线，最好是把家里那个窗帘拉起来，
1: 遮得严严实实的，
0: 对对，把灯都关了，给自己蒙被子里头，那可能这样能稍微缓解一些。这是第二个常见的症状。第三个常见的症状就是他的头的局部，这个偏头痛有很容易出现这种血管的搏动感，
1: 跳跃，
0: 就像说的这个跳，
2: 我有过这种感觉，
0: 有过这种，
2: 你也摸不着在哪儿，就感觉它在跳，
0: 血管在搏动，这个是最常见的一些症状啊。
1: 其实刚才和两位也探讨过，可能有很多朋友因为头疼吃止疼药，那如果一旦在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星期当中吃几次止疼药，就一定要就医了呢？
0: 按照我们神经内科的就是我们的指南标准来说，我们把这个偏头痛啊是按月来计算的，如果你一个月头痛的发作次数低于两次，也就是说你需要吃止疼药的啊低于两次的话，那么你就可以
1: 忽略，
0: 可以忽略它。实际上，因为偏头痛它就是一个发作性的，是吧？但是如果一旦超过两次，就必须要就医。三次，一个月我指的是三次、四次、五次，有的七八次。啊，这就不行了，这必须要就医的。
1: 是，
2: 哎，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会不会我们会有一些自我的习惯去导致头痛？比如说像我，我戴帽子会头痛，那我有些朋友不戴帽子会头痛，或者有些人喝热的、吃冷的，或者各种行为习惯去导

0: 致这个头痛，我们要怎么去注意或者避免？
1: 啊，你看你这个问题非常好。但实际上你在问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个偏头痛它的病因是什么？
2: 是
1: 啊，它怎么来的，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说的这些叫诱因，注意啊，这个叫诱因，不是它真正的原因，
0: 不是根本原因，
1: 它的根本不在外边，不在外在那些东西，而是在
0: 内。和我戴不戴帽子并没有关系，
1: 有关系，
0: 也
1: 那个叫诱因，但是跟病因是两类东西，两码事，两个层面的东西。
2: 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中医把它叫做头风，这个和偏头疼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是不是咱们患者是真的接受到风了之后，或者是什么样的方式，他才会有疼的症状呢？
1: 偏头痛这个头风啊，我们指的是内风，而不是外边吹来这个风。是内风。内风哪来的呢？是肝风。
0: 肝风。
1: 中医叫肝风内动。肝为风木，肝属木啊，在中医里边，对应的是春天，春天就多风，所以我们管它叫风木。这个肝调达气血，在气血的通畅调达运行都为它来管，你知道吗？它体阴用阳，就是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啊，它会执行一些很刚猛的一些事情，但是呢，它必须要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没有足够的阴血来支撑，这个树木它就容易断，容易焦。甚至会产生风，让它摧毁这个树木，所以这个肝的阴血是至关重要的。偏头痛的实质原因90%以上都是肝的阴血不足。肝的阴血不足导致这个不能涵养这个肝阳，这个阳气就会上腾，特别是受到比如睡不好觉、生气了，或者外边有风来引一下，你知道吗？这个肝的这个阳气上就化风了，气血也跟着上来了。冲到这个尖顶，就产生了偏头。
2: 刚才吴老师做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人的一生就像一棵大树一样，如果肝血不足的话，可能这个大树没有营养，咱们就会有很多的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偏头疼。那怎么样补充我们的肝血呢？你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怎么样补肝血，面前呢也是拿来了一些药材啊，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接下来要请吴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药材可以怎么样来补充我们的肝血呢？
0: 我一眼就看到了这个天麻，
2: 是啊，贵州三宝。
0: 对。
2: 然后我看到比较认识的应该是，我感觉是白芍，但是我不太确定，要问一下吴老师，我回答的对不对？
1: 没问题，完全正确，这个就是白芍。
2: 所以它的功效和其他几味药在一起，是能够补充我们的肝血，还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功效呢？
1: 这个呀，是我这个临床上一个常用的一个偏头痛的养生保健，或者叫预防的这么一个药，就是因为偏头痛的这个治疗啊，就因为它疼的还是比较重，病人影响很大，通常在我们那儿就是先喝汤药。喝汤药，然后这个治疗的基本上啊，比如说他的疼痛程度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然后也不需要每次都吃止痛药了，大概每个月发作的也比较少了，一两次，然后就开始吃这个，我们叫预防偏头痛的专门养肝血的方子
0: 啊。当然属于保健方，
1: 保健方也有一点这个祛风作用啊。对，有这么几味药。这个就是刚才你说那个没错，这个白色的这个
2: 白芍，
1: 这个叫白芍，白芍啊，在这个方子里边是最关键的药，是君药。白芍这个药啊，是专门就是养肝阴、补肝血，就是专门这么个药啊，是走肝经、走肝的阴血最最重要的药。而且白芍这个药也有止痛作用啊，比如说，很著名的芍药甘草汤啊，就是很多类型的头痛。它都有作用啊，这是白芍。
0: 白芍听起来这么美哈，我们说一下芍药花嘛。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辅助作用，我以为天麻是主要的。
2: 结果刚才您说了，它像一个将军一样，带头打仗的角色呢。
1: 对，它是带头打仗的角色，但是它需要这个底的这个肝的阴血的支持
2: 来辅佐。
1: 对，但是这个病它最关键的就是阴血不足啊，它的问题在这儿。所以这个是又能养阴又能补血，然后有还有两个走血的药啊，能够支持它的，我们可以管它叫沉。

0: 药，一个呢就是这个药，这个药你能猜出是什么药？
1: 当归。
0: 哎，对，
2: 哎，我
0: 厉害，厉害！这很多药膳的味儿就是当归的味儿，很多药膳都有这个当归。这个当归啊，是中医里边养血或者补血里面最重要的药啊，它配合这个白芍来补这个肝血。而且当归里边有一种成分叫阿魏酸，它是治疗头痛效果非常好。还有一个也是臣药，也是配合它的，叫什么呢？叫川芎。这个川芎啊也很独特，它也是走血的药，也是一个能够养血能够活血的药。但是我们管这个药叫什么呢？它的味道甚至跟当归都很类似，都很类似，但是它更这味儿更要更辛窜一些。我们管它叫血中气药。
1: 血中气啊，
0: 就是气血是在一起的，知道吗？要气要流动起来，对对对对对，这个血才能真正流动起来。血中气药，而且这个药的作用能够直达颠顶，
2: 就是到头部了，
0: 到头部了。哎，
2: 对
0: 对，颠顶就是指
2: 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了，咱们就能去解决它。
0: 这个川芎也中医里面也管它叫头痛药药，因为它正好是活血止痛啊，它能够到头上去，所以它是头痛药药。所以这两个来辅佐，实际上它根本上还是走血药，是一种补血的药。所以，这三个药白芍、当归、川芎。啊，是养阴啊，补血的药。
1: 这是生姜吗？
2: 是，
1: 特别像，像不像？
2: 像黄芩，但又感觉好像不太像啊，不是很相似的样子。
1: 这个猜不出来。
2: 这位药是吴老师，
0: 这你们赢了知道啊？贵州也赢了也产呀、这三七呀、
2: 三七，
1: 我只见过三七粉儿，
2: 我也是
1: 就是都是喝那个粉儿
2: 磨成粉的样子啊。
1: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很好奇了，老师，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啊，三七都是跌打损伤，和头疼有什么关系？
0: 跌打损伤，它除了那破了皮流血以外，还什么？它疼啊，
1: 疼啊，
0: 三七止疼啊。三七是一个止痛作用非常好的一个药，它而且它的止疼作用完完全全就是通过什么呢？就中医那句话，通则不痛。它完全是通过通的形式来止疼的。脑子里面非常非常多的毛细血管，和中医叫经络，就非常小的经络。这个三七虽然它全身的血管它都走啊，心脏也走，哪儿肝脏也走，哪儿都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走脑部的血管。而且他走的这个血管或者经络也好，是比较微细的那种，就是错综复杂的。
1: 那么微细的血管，所以三七是一定要磨成粉吗？还是这样也可以？
0: 跟粉不粉没关系，磨成粉就是为了更，因为它比较贵重嘛，
2: 方便一些，是吧？
0: 比较贵重，它就全都吃掉了。但是进煎剂也是没有问题的，泡水它完全也都是没问题的。
2: 就可以理解为止疼的一味药了。
0: 是止疼的一味药，是通脑络的一个药。
2: 那咱们贵州三宝天麻，它又派上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天麻很重要啊，天麻是个引子呀。君臣佐使，这个是一个使药。
1: 是
0: 啊，这个是天麻为什么这么有名呢？贵州三宝第一吧？
2: 没错，
0: 对不对？贵州三宝它也是第一啊，非常非常有名。它的作用主要是走脑，
1: 走脑
0: 啊，就是可以管它叫脑神经保健药。
1: 脑神经
0: 就是跟大脑跟神经相关的事儿都是它来保护。
1: 那真是名贵，
2: 而且确实是起到辅佐的作用。
0: 对，而且你比如说我们平时做的那些药膳，天麻鱼头药，天麻猪脑，都跟脑炖在一起，
2: 放在一块了。
0: 就是现在那脑部的那些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头疼啊、头晕啊、高血压、眩晕啊、什么脑梗啊，甚至一些痴呆啊、什么帕金森啊，就是一切这个脑相关的病，天麻几乎都是主要，就在我们神经内科最非常重要。它引这些药能进脑子，而且它能够平肝细风，
1: 带进去，
0: 而且它你不是阴血不足，这肝风上来了吗？肝风内动嘛。它的作用就是平肝息风，它让人肝风息息下行，平息了它就不疼。
2: 所以说它服用的方式有没有什么说法和讲究呢？
0: 我们这个用起来还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它是要不是当时止痛，要预防用。那怎么弄呢？实际上我们用量很小，就是把这个药打成粉末状，全部打成粉末状，然后混匀了。混匀了以后啊，每次就是大概用个0.5克左右，
1: 小勺，
0: 也可以装在小勺也行，也可以装在胶囊里面，
2: 是
0: 有0.5的胶囊，也有0.25的，你就要装两个胶囊，就是早晨0.5，晚上0.5。用枸杞子熬的汤，熬的水送服，
1: 枸杞子
0: 就可以了。
2: 这个好像和平时咱们喝的中药方式不太一样啊，
1: 对，就很特别。

0: 为什么一定要用枸杞子的汤？
1: 它是怎么回事呢？枸杞子这个药啊，就它也是保健药，就是很有意思，它也走肝经，
0: 对，
1: 但是同时它会走肾经，而且它也养肝血，能补肾阴。中医有一套理论，就是说这个水的根源是在肾，肾水是真水，是最重要的水，那肝的阴血要靠肾水来补充，就是所谓的中医有一个词叫滋水涵木，你光是上边给它浇水不够，就是这白石豪当归上边就是一棵树，你再给它浇水
2: 它土壤
1: 地底下的水很重要，
0: 它得泡在那个水，
1: 对，地底要有水，地底的水是什么，就是肾水啊，枸杞子就起这个作用。
2: 感觉今天又学到了一招，不过啊，谨遵医嘱，不要自行配药，这也是很关键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带来了很多美食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但是据说有一些美食可能会引发偏头疼，我也想和大家一起来互动互动。好了，我带的美食和两位一起分享一下，都是平时我自己爱吃爱喝的，
0: 也是我都很喜欢。我平时除了不怎么喝那个酒哈，这些我肯定都是必备的，像这个都是常态化的。吴老师爱吃什么？
1: 我是不喝咖啡，其他我都吃啊，
0: 也都吃。
2: 是啊，你看像这个水果，然后心情不好的时候吃一点巧克力甜品嘛，都喜欢。特别是咖啡，这个我和吴老师是反的，而且我尤其要喝冰咖啡。
0: 哇，刚刚慧宇提到说会引发头疼，我实在是关联不上。
1: 是这样，因为偏头痛这个病啊，它是一种就是发作性的疾病，而且这个病呢，几乎绝大部分是不可治愈的，它只能减少频率，也减轻疼痛程度，啊，那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我们给汤药治疗以后啊，基本上它比较好了，比如刚才那个养生的小方子啊，也给它用上了，它疼痛就比较少了，但是这还不够，还不够，我们这经常会出现一些半年一年不头痛的，还有一个方面得必须要做到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上要注意。
2: 生活习惯饮食，
1: 生活可能要注意，你比如说不能抽风了，不能失眠了，不能折腾太多的事儿了，是吧？不能那个跟人吵架了，是吧？等等等等，这个大家还能理解。我说你这个食物，就是平常吃这个最常见这些食物，
0: 对，
1: 也挨个都要注意。
0: 挨个，
1: 这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你知道吗？每一个都要注意。每个都是那我们别吃东西了，什么也吃不了，也不是的。每个人这个诱发的食物诱发呀，它不一样的。他有的人他可能，比如说咖啡能诱发，有的人就没事儿，喝咖啡就没事儿啊。有的人吃橘子会诱发，这想都想不到的。
2: 这就跟过敏源是一样的。
1: 对。
2: 可能我就是花粉，可能你吃了巧克力就是会疼会痒一样。
1: 有人你还凉咖啡，有人喝一杯凉水就诱发。就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得要去体会。就是我会告诉每一个头疼病人，我说你这个现在治的差不多了，我说药都差不多了，你回去以后啊，你在生活上啊一定得特别注意，尤其吃的，就好多人不注意，你回去你要体会你吃了哪个东西以后诱发了你的头疼，
2: 会有感受
1: 啊。对，你要记下来，如果下次还是这个还诱发，基本上这个就跑不了了，就是第二次能重复的话基本跑不了，这个东西你就不能吃啊，你吃了以后它就诱发，那你的诱发以后前面的治疗都几乎是白折腾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2: 除了这些种类之外，冰的和热的有没有一些说法呢？
1: 热的会好一些，但是冰的有一部分人会诱发头痛，甚至一口就诱发头痛，就是比较敏感的人，比如吃冰淇淋吧，我们专门有一个词叫冰淇淋头痛，
2: 是
1: 一口冰淇淋偏头痛就
2: 听过，
1: 有的人吃完以后还舒服，头痛还减轻了，你知道吗？但是人跟人不一样。
2: 还想问一下吴老师，可能吃了一部分美食之后咱们会有头痛的症状，那是不是在吃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能够去预防这个疾病呢？相反的作用有这样的作用吗？
1: 有啊，你这对啊，阴阳之道嘛，中医
2: 是
1: 有正就有反，是有一类的食物啊，它就是含镁离子，它镁比较多，这个镁啊，缺了镁以后就非常容易偏头痛，甚至一些镁的比较多的东西吃了以后有预防作用啊，预防偏头痛，甚至头疼的时候吃一些都有减轻作用。含镁的比较常见的就是那种干果类的，比如说这个瓜子，就是那个葵花籽，
2: 开心果啊，
0: 花生，
1: 开心果，花生少一些。你比如说杏仁儿，
2: 坚果

0: 坚果
1: 属于一个大类，
0: 对对对，
1: 就是能够预防一下有这样的作用。
0: 有偏头痛的病人啊，你可以平时稍微多吃一点。
2: 那么我就在想，那我与其去吃这个东西，那我能不能比如说，哎，头疼的时候喝点美心钙的这种口服液呀，或者就是偏药用的这种维生素啊，直接吃进去，那和吃食物来对比，药食同源的好，还是直接就吃含镁的这种补充剂更好？
0: 这肯定是食物啊，
2: 还是食物？
0: 它是一种长期的东西，并不是说你喝完以后马上止痛，它不是，它没有这么大的作用。
2: 哦，
0: 它是一个慢慢的一个，
2: 就是你刚刚说慢慢去滋养它的过程。
0: 对对对，
1: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吃东西和不吃东西是一个生活习惯，特别是患有偏头疼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饮食啊，健康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您还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说到头疼啊，有些时候除了吃一些食物之外，我自己还会去按一下，就你要说我要按哪个部分吧，我也不知道，说不清楚哪儿疼按哪里吧，我只能这样回答了。
2: 我喜欢按这个中间这里，应该是百会，
0: 对，百会穴。
2: 但是，然后有的时候会按这里，就像沉思一样的那种感觉。
1: 其实杨野，我们最早接触到的穴位应该是从眼保健操开始的，
2: 太阳穴。
1: 包括像太阳穴，有时候就会有这个跳动感，就好想去按一按，会觉得缓解一些。
2: 有用吗？到底
0: 有用？有用，
2: 有用
0: 啊！这个穴位，你比如说按摩也好啊，针灸也好啊，都是中医治疗头痛的一个还重要的方法，比较简单的，就是适合大家平时在家里做的，也疗效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说的这个，就百会穴。就百会穴也很好取，因为它不至于取错了，就两个耳尖往上走，然后对到头顶，就是百会穴啊。它是督脉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穴位，而且是头顶上可以关联到整个头部的这个神经啊，包括血管的这个放松。它关键是这个方法很重要。
2: 对对对，我就想平时我都是乱按，老师快传授一套。
0: 你比如说你说按太阳穴是啊，就什么按一按，是不是？什么就随便按一按是不行的，是吧？你要用力按才行，是吧？这百会穴也是，它要有一定的力度，而且要有足够的时间才会管用。足够的时间，你比如说你自己按的话，一般都拿食指就可以，然后你找准穴位，你按住以后，然后你屏气凝神啊，
2: 屏气凝神，
0: 然后安静下来，就是放松一下，然后按住要用力按，
2: 大概要多大的力气，就要会有什么反应？
0: 适中吧，太用力也不行。就是局部，它按完以后，它会有一些胀啊、麻呀、酸呀，类似这样的感觉，
2: 就是正常的感觉。
0: 对，酸麻胀痛，这地方不太容易痛，就是酸麻胀有这种感觉，它叫得气了就。得气以后，你要按住它，也不用揉，不用揉的按住它。大概三分钟，注意啊，要三分钟。慢慢的按，你感觉这个头痛就散了。最适合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你这个头疼刚刚起来，似疼不疼的时候啊，你按住它，啊，你放松按住它，三分钟以后，也许它这个就起不来了，放松了没了，
1: 抑制住了。
0: 对对对。
1: 我也想问一下吴老师，是感觉疼痛之前去按一下，还是说每天其实在睡眠之前或者是某个特定的时候都可以做一个保健和预防呢？
0: 它不光是止痛的。就是你，如果你有这个头疼的这个毛病，然后你每天建议是在晚上安静的时候按住一次，比如三分钟，每天三分钟，每天三分钟，你的头痛肯定会减少发作，即使发作也会减轻的疼痛程度的。
2: 像有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按穴位啊、针灸啊这些，他可能都觉得这种胀痛感让他不适，那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物理方法？
0: 因为偏头痛国外多，也就是主要是国外的来的说法，叫什么叫血管体操，血管的体操，
1: 这么理解的，
0: 血管做体操，因为它疼主要是神经血管之间协调不好，它一会儿舒张一会儿收缩，血管体操就是锻炼血管的舒张收缩的节律性，锻炼它的顺应性，让它不容易头疼。
2: 怎么操作？
0: 怎么操作呢？两大类方法吧。
2: 好，
0: 一类方法就是倒立。
1: 倒立
2: 这个太有挑战了，
1: 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就是有这个身体条件啊，或者是平时可以尝试的朋友，可以去做一下试一下。那每次倒立的时间大概得多久呢？
0: 大概5分钟左右吧。大家不看，这个可不是老年病啊，这偏头痛不是老年病。
1: 对。

0: 偏头疼都是二三十岁甚至更小的年龄开始发作的啊，就是他得病的时间都是很年轻的，然后因为他的病程很长，所以有的岁数大一点也有。
1: 那倒不起来
0: 是可以倒立的，倒立以后这个血液啊，就是对脑子这个血管充盈啊，还有他对他这个血管的这个顺应性的锻炼啊，都有很好的作用。
1: 就原理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倒不起来怎么办？
0: 类似倒立的作用就是这种低头，
1: 对呀，
0: 看两腿要岔开啊，低头看，从两腿往身后看。
1: 哦，就是
0: 类似倒立的感觉，
1: 下去就行，
2: 保持
1: 就让血液倒流就行。
0: 对对对，也是血液倒流，
2: 是这么一个原理，就是不一定可能一定要做那么标准，可能对某些朋友来说会比较难一些。那除了倒立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呢？简单一些的。
1: 对，
0: 另外一种啊，血管体操就是冷热交替的对血管进行热敷和冷敷，一般早晨做比较好。早晨你把这个毛巾啊用热了以后，然后敷在你容易疼这个位置。啊，就那局部就
1: 痛位。
0: 对对对，就敷热了。敷热以后，然后你再换凉水。然后再用凉的敷，再把它冷却下来，就是相当于是锻炼你这个疼痛这部分的血管，啊，这个也是有一定作用。
1: 哎，那经常听老人说一冷一热就容易生病，但是现在我们反而用这种方式去锻炼。
0: 啊，对，这是一种锻炼的。
2: 其实你经常说的应该是一个皮肤的状态，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血管的体操。
0: 对，
2: 通过冷敷热敷的方式哈，拿着毛巾其实还算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平时也可以交替的做一些像倒立头下垂的动作啊。
3: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学习到了一个保健方，起到了一个保健的作用啊。同时呢还可以按摩，有这样一个物理的方式，也可以进行血管体操。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运动也是非常重要的。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为您带来的医生开讲，也不要忘记拿出手机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在每周一的晚上和您不见不散。也在此感谢我老师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周一我们的节目会看到其他精彩的内容，下周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

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冯铁军呢？哎呀，我，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要干嘛？
1: 把冯铁军给我带走。哎，
2: 这怎么了？
3: 放开我干什么？
1: 你走！
3: 你干什么？等等！
1: 你把话说清楚！
4: 你是个抓人呢！
1: 放开我！
5: 你老实点，快出！
1: 出啥事儿了？
3: 我不知道啊，你还净身做来，肯定有大事儿啊！
4: 是，
1: 二爷，
3: 放手！
1: 李雅燕，放开我！李雅燕，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
0: 我代表红十字军基业厂革委会宣布立即逮捕现行反革命童铁军。反革命？铁军怎么会是反革命呢？不会的，不会的！
1: 你说什么？我儿子怎么会是反革命？你搞错了吧！我儿子不是，他不是反革命。
2: 放开！冷静！童铁军就是反革命分子。
3: 犯罪证据确凿，铁证如山。你们就等着他判死刑吧。程主任，你肯定搞错了，铁军不可能是反革命的。程主任，妈，妈，妈！等等，哎，哎，你再说一遍啊！
4: 我童铁军，我是反革命。陈耀武，你撞哪门子邪了？你疯了吧？我是反革命。陈耀武，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赶紧给我放开！
5: 你嚷嚷什么？是不是反革命？你自己不清楚吗？我告诉你啊，我革委会。 不会错过一个好人，也绝对不会放走一个坏人。
3: 你少跟我扯淡，陈耀武，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整天就琢磨着抓反革命，抓反革命的，你是想立功，你想往上爬，你爱咋地咋地。

0: 你少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啊！你说你还抓到我头上来了，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赶紧把厂领导给我叫过来，我懒得跟你废话。
1: 什么厂领导？我就是领导。我告诉你啊，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你得了吧，什么敬酒罚酒的？你瞧你那样，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我要见宋厂长。
2: 主任，主任。区领导来电话，说让你赶紧接一下。
1: 我看你还能混几天。
0: 你别走啊！哎，赶紧给我放开，陈小龙。

0: 成龙，哎，把门开开。
1: 你怎么把绳子给解开了？
0: 陈耀武脑子进水了，你不能跟着一块儿办婚啊。你把这门给我打开，我现在要见厂长。
1: 找什么厂长？童姐姐，我一直以为你是一好人，我还把你当做榜样，我还向你学习。我呸！要不是陈主任告诉我，我都不知道你有这么坏。你差点你就害了全场的兄弟姐妹，你这是给全场的工人阶级抹黑，你太毒了。
0: 什么呀，我还给全场的兄弟姐妹们抹黑，我还要害他们，害工人阶级？你把我想成什么了？这陈耀武他吃饱了撑的，他跟你说什么了？你先把门打开好不好？你让我出去跟你说。来来，
1: 这是咱们厂没事，那要出了事你让全场的工人怎么活？
0: 曹春龙，大龙，拿我当不当你哥呀？你说你在这瞎起什么哄啊？你先给我开个门！
1: 你就开，凭什么给你开门？
0: 你
1: 给你开门，你崩溃你！
0: 你不开门，我砸窗户了啊！听见没有？开门！你躲开！

0: 说，同事虽然脱离了危险，但是他原来有冠心病，这次一惊吓病得挺重，得住院。
1: 行，那咱就住院。可是姐夫，您看看，妈还没有醒，铁军那边我……
0: 同事我守着，还有医生呢，放心，你赶紧去找铁军吧。
1: 行，我找陈阳武要人去。
0: 他们肯定抓错人了，铁军可年年是咱厂的先进，他绝对不可能犯错，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你沾花姐说了，这次肯定是个误会，你别太着急啊。
1: 知道了，姐夫，那妈就交给您了，我这就去红星厂去。

0: 事情的整个经过就是这个样子的。到现在我这脑袋还在发懵，说实话就这几个字我都不敢念出声啊，同志们。
1: 这小童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他的表现一贯很好啊，这不应该呀。
2: 不应该，宋厂长，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要讲证据。什么是证据？这些就是证据
0: 啊，铁证如山呐，同志们。
1: 咱们厂的黑板报啊，一直是小童负责，这以前从来没出现过这种岔子。
2: 以前是以前，明天是什么日子啊？明天是上级领导。

0: 老来厂检查的重要时刻，哎，
1: 不行就是不行，跟你说了，大晚上的厂子不能进人儿。
0: 不是，我也是红泥厂的职工，你干嘛不让我进啊？
1: 就算是本厂职工也不行，这是规定。
�: 师傅，我就找那个革委会的陈主任、陈耀武主任，我就找他。
2: 没看着，也不知道。
1: 回去吧，回去吧，
0: 那我找其他的领导。
1: 走，
0: 你让我进去啊！你找谁也得白天呢，这大晚上的没有人就是没有人嘛。啊，
1: 回去吧，回去吧，姑娘，好了，
0: 啊，让我进去吧。哎哎，我得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啊，师傅。
3: 黑本报是啥？黑本报那代表我们红星厂的声音，代表我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觉悟。这个佟铁军一直仗着我们对他的信任，长期占领这一块阵地。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蓄谋已久，处心积虑。不会吧？这个小童也不是这种人的。我在想。 你们是不是哪弄错了，或者是有什么误会？
4: 他选择了上级领导来厂检查工作的重要时机，写了这么反动的标语。同志们，
3: 这是什么行为？
4: 这是蓄意给我们红星厂抹黑，蓄意加害我们这些无辜的群众，蓄意
3: 拉我们这些革命同志和领导干部一起下水吗？
5: 陈主任，我觉得，
3: 我觉得。
5: 这件事情的性质极其恶劣，
4: 对佟铁军这样的反革命分子，我们一定要严惩不贷。

0: 你要在反革命这条道上一条道走到黑呀！你，
1: 谁让我把扣帽子？你看着，我跟你没完！我靠，
0: 你没完！还有啊，好的，
1: 把所有能踩的电动键都给我搬出去！
0: 是，
2: 过来。
3: 谁让我？你混蛋你！
0: 哥，哎，
1: 把人给我看紧了，我可以给你申请配枪，不带着他跑了。
0: 听见了没有？
4: 听。

0: 臭死了。哎呀，
1: 陈大妈，陈大妈，你买菜去啊？买的啥呀？哎，
2: 别过来，工作时间不能聊大天儿，你要叫别人看见了，回头跟你们领导汇报，扣你工资。我是为你好啊，我不耽误你，我走。
3: 小五，换工作的事情怎么样了？用清洁站人家一天都不想再待了，不想再收马桶，不想再打扫公共厕所，不想再整天掏粪了，人家不想再被叫成马桶西施了。嗯，
4: 马桶西施也是西施嘛，啊？清洁站怎么了？革命工作不分贵贱。
3: 要我，你能给我换吗？
4: 哎呀，眼下呀，都还。

0: 真有一个招工指标。
1: 真的？
0: 那可是唯一一个。
1: 递谁了？我能进红星厂吗？要我这次一定要进红星厂。
0: 那别人的申请表已经放在我手里了，就等我盖章了。
1: 那怎么办啊？那我帮我想想办法嘛。哎呀，啊，
0: 行吧，快点想办法啊。这么珍贵的招工指标怎么能白白便宜别人呢？再说了，招什么样的人得我陈家五十了算，你放心吧。
2: 哎呀，要我就知道你最好了。
0: 再来一下。
1: 老太太，你还敢嫌弃我？等我换了工作，做了你儿媳妇儿，我看你还敢不敢嫌弃我。
3: 对，自己一定要醒悟，要端正，明白吧？哎，好，干得不错，好。
0: 四八，哎，我已经让老吴重新出了黑板报，你现在赶快去，把黑板报的挡板给我修一下，啊？
4: 领导马上就要来了，
5: 马上就到了。哎呀，那还不能找人，还得我自己去。好，哎。
6: 一定要快，
5: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7: 您这怎么了？中午饭没吃，身体不舒服？
8: 谁不舒服？你哪只眼看着我不舒服了？
9: 我跟你说啊，以后长点心眼儿。谈工作，我跟你说啊，明天是大领导来检查工作，你们都给我提起精神来，别给我捅娄子。
10: 放心吧，主任，都检查了，没问题。
9: 还有啊，告诉锣鼓队的，我的要求是，领导下车脚着地那一个瞬间，锣鼓响起，分秒不能差，
10: 分秒不差。
9: 啊，错了，我亲自指挥。

0: 这本报谁出的？童姐君啊，咱们厂一直是他出的，他写字好吗？这是什么？啊？这个他太反动了。
1: 看来我们真的要时刻提高警惕啊！芥蒂第一人就藏在我们身边。 去宣城科，跟吴干事借个相机来。
0: 相机？好，我马上就去。

0: 程铁军，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还想娶李海燕？
1: 做梦！
2: 都站好，一会儿就到。

0: 一个红心派领导，领导一来精神高啊！你这一来，让我们副警长蓬荜生辉。老陈啊，你这张嘴啊，就是能说，
1: 有种而发，有种而发！
2: 主任，
3: 主任，
2: 主任，
3: 主任，
2: 怎么回事？
3: 哎，什么？
0: 到底怎么回事啊？童铁军被你们抓到哪儿去了？
2: 我跟你说个多少次了啊！你要相信组织，组织会处理的。
0: 这错人了，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3: 行，那这样，回头你来找我，咱们私下里谈，好不好？
0: 哎，别呀，别私下谈啊！你现在就说清楚怎么回事啊！
3: 林海燕同志，你不要跟着我工作。
0: 不是，陈主任，
3: 你在这给我不管了。
0: 王主任，吴总，厂长去。
4: 宋厂长，这些都是童铁军得过的奖状，家里还有很多，如果您要看的话，我再给您拿。
3: 那怎么用呢？啊，这奖状我都知道，都是厂里给区里给他发的，这说明了尹晓彤的表现一贯是不错的。
0: 您看看，您都说他表现不错了，他那么优秀，肯定不是反革命的，他是个好人，您要相信他。
3: 我相信。
0: 宋厂长，我能见见他吗？
3: 你上哪儿见去？我都见不着他。人是革委会的，陈阳不抓他，要怪一关在革委会安排的仓库里啊。
0: 宋厂长，这是红星厂，您是厂长，那厂里的事情您总能做主的。
3: 小林啊，你有所不知啊，
2: 这是政治事件。
0: 我说的不算，
5: 你想想办法救救他吧，救救他吧！我求您了。
6: 哎，
5: 你别激动，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可是现在不好办了，这个陈阳武有证据，而且证据确凿。
6: 证据确凿？
3: 老沈，
5: 啊，
6: 哎，
5: 今天早上那个是红星厂的陶成龙吧？他来干嘛呀？怎么还拿了枪啊？
3: 不是。
5: 这两你没听说呀？
6: 怎么了？
5: 你姐他们那个红星厂出了个反革命，他们厂的人来我们所里接了杆枪，是区革委会特批的条子。
6: 红星厂出了反革命？
5: 啊！
6: 我怎么不知道啊？那前天晚上我跟我姐他们还吃饭呢，什么情况啊？
5: 这我哪知道啊？是他们厂革委会主任亲自带人抓的。
6: 陈耀武。
7: 哎，是他说是这回又立功了。
8: 他立功？哼，总靠着拍马屁往上爬的人，能立个什么功啊？
7: 陶春龙，陶春龙，赶紧给我拿吃的，拿水来，赶紧的。陶春龙，
9: 今天的份儿，
7: 赶紧给我拿吃的，我饿了，我要吃饭。
9: 没给他饭吃啊？
7: 他差点砸了咱全场兄弟们的饭碗，还吃饭？他不配。

0: 老司令，
1: 喊什么喊？啊？反革命，你喊什么喊？
2: 哎，你个陶春龙啊，你小子可真是有进步啊！我怎么就是反革命了我？你说你平时看着挺好的一个人，你怎么让这个陈耀武你给带沟里去了呢？
1: 别扯这些没用的啊，这事跟别人没关系。仨字儿。

0: 急死我了！铁军怎么样了？
1: 我在车间里忙活了一晚上，还没来得及去找宋厂长呢。
2: 我刚刚找过他了。

0: 这是什么问题啊？宋厂长说了，铁军写的那几个字拍了证据之后就擦掉了，说绝对不能让区领导看见。他都写啥了？啊！不可能，他怎么会那么写呢？绝对不可能！
1: 来，把他手铐打开。
2: 打开。

0: 怎么说你歇反动标语了？我告诉你啊，今天陈主任都过来了，你把事情说清楚。
1: 宋厂长，什么歇反动标语啊？我怎么可能写反动标语呢？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写的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是向人民认罪。
2: 啊，向人民认罪。
1: 对
0: 啊，陈主任，是这种情况吗？
2: 我告诉你说清楚啊，否则后果很严重。
1: 厂长，我这天天出板报出标语，我怎么可能少个字儿呢？这样，您要是不信我的话，您也可以问问厂里的同事啊，那肯定有人看见。咱们是不是也得核实一下这件事儿？是不是也得调查调查再说呀？我写的清清楚楚，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绝对有那个字儿，向人民认罪。
2: 你有个像
0: 啊，这边有个像，
3: 像什么像？
4: 啊，像什么像？你以为领导没有调查吗？我告诉你，全场之中我一个个都问了，
5: 事发当时全在车间里边工作，没有人看见，没有人为你证明。
1: 宋厂长，您觉得我是那种出反动标语的人吗？
2: 你说让我怎么说你好？在咱们厂工作了这么多年，这黑板报不是一直你写的吗？写得很好啊，怎么今天就这么粗心呢？落了个像字。陈主任，粗心呢，这就是典型的粗心，是粗心呢。
4: 粗心
2: 啊，
4: 苏厂长，这件事情很严重，咱可不能轻描淡写啊，还粗心。
3: 佟建军，我代表厂领导现在正式的通知你，这件事情性质十分恶劣，后果十分严重，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
1: 陈耀武，
2: 这是你诬陷我呀你！
4: 我诬陷你，我有必要诬陷你吗？
2: 你既然当厂长，你必须把这话说清楚，我告诉你。
4: 哎呀，
2: 我跟你说清楚，
4: 想干什么你是？
6: 老实点，
4: 厂长，你们太无聊了，兄弟。
6: 你想干什么？啊！胆大，想打陈主任吗？
2: 他诬陷我呀！
6: 你这做人态度，配合厂里调查。
0: 小领导找过我，
2: 你们全家人都为你揪着心呢。你现在唯一的就是冷静，冷静，因为你们全家人考虑，知道吗？啊，
3: 没错，反革命就是自掘坟墓，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
1: 厂长，我的事儿跟我们家人没关系吧？
2: 你少说两句，
3: 有没有关系？你说算吗？
7: 兰儿，你见着铁军了？
8: 见着了。铁军说让您别担心，好好养着病，回头他接您出院。
7: 我儿子没事了。
8: 没事儿，妈，铁军说了，那就是个误会，没事儿的。
7: 那他能回家了？
8: 嗯，暂时还不行。领导说了，只要把事情说清楚了，就没事儿了。不担心啊，妈，不担心。
7: 哎，
8: 喝口粥啊。
7: 好。燕儿。让你受委屈了，
8: 没有嘛？
7: 看把你给累的，你这还没过门呢。

0: 三家舅。
1: 妈，哎呀，您不是老叫我宝吗？您怎么跟您的宝那么见外啊？您记得吗？咱们之前不是约好了吗？说一家人要乐乐呵呵的，对不对？哎，你放心啊，放心，我们一起等铁军回家，没事的。

0: 陈主任，那刚才该说的狠话咱们也都说了，要不是你这件事情这么办，好不好？咱们把小童的事儿啊，就在厂内处理，咱们严肃处理，就别往上跑了，啊！给这个小子一个狠狠的教训，给他个记大过处分，把全年的工资都扣了，一文钱不留，怎么样？咱就别往上跑了。
1: 宋厂长，你这是和稀泥呀！啊，这是什么问题？这是原则问题，政治问题，我们绝不能姑息。我跟你说啊，洪铁军这小子的毛病不是一天两天了，那都是积累出来的，早晚要出大事儿的。
0: 他在咱们厂啊，年年先进的，这个区里和厂里的奖状那一大摞子，我都看到了。
2: 那还不是因为你惯着他？就刚才，你非得让我把他的手铐解开，我是看你面子才给解开的。这种反革命分子能不铐着吗？不铐能行吗？
1: 有句话呀，不应该直说，但是我告诉你啊，出了这么大的事件，你是有责任的。
0: 是不是？你有话就直说吧，我知道。你觉得我照顾小童了，又把他的对象啊找到咱们厂，你对我这次招工有意见？
1: 招工？
0: 嗯，
1: 那我可真没有意见。
0: 我这次招工啊，不是冲着小童才把他对象招到咱们厂的，我是下乡去了，下他们连队去打听去了。人家领导对这个小林评价一直非常高，说他工作方方面面做得非常优秀啊。我也希望你以后啊，对这个林海燕呢，不要有什么偏见。
1: 我怎么会有偏见呢？啊，林海燕同志确实表现得非常优秀。
2: 是啊，
1: 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我跟你说实话，
2: 我对天发誓，这次招工我没有意见，没有任何意见。
0: 你不反对我把小童的对象招到咱们厂了？
1: 我从来不会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啊。林海燕是林海燕，童铁军是童铁军，他们有关系吗？完全没有关系的。还有啊，你这次招工，我可以说是招对人了。
0: 对了，
2: 啊，那个林海燕在文艺汇演那个表现，咱们可以说现在还是历历在目吧。
0: 啊，所有的人都给他鼓掌了。
2: 对呀，啊，所以我说嘛，
1: 你这次是招对人了，给我们红警长招了一个特别棒的人才。
2: 我陈耀武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0: 感谢我。
2: 嗯，
0: 那童铁军这个事儿，
2: 啊，
0: 你就让
2: 一码归一码啊。这个是严肃的政治问题，我革委会绝不会姑息。
1: 童铁军这辈子就等着在牢里过了。

0: 要我？
1: 哎，妈，
0: 妈问你个事儿啊。
1: 你急不急？你要不急的话，明天再说。我现在写一份稿子，我们明天交给领导。啊？
0: 急。
2: 你说。
0: 我听说，你把你同事家通铁军给抓了。
2: 这事儿您都知道了？
0: 街坊邻居都传遍了，说你同事倒在地下昏迷了。送到医院抢救，有这事儿吗？
1: 有这事儿。
0: 哎呦我的妈呀！儿子，妈知道你能干，有能力啊，革命热情高，你手里可不能沾上人命啊！
2: 您放心吧，我这心里有数。
3: 谁让个童铁军整天嘚瑟的，在厂里这个好那个好，就属他呢。就是想灭灭他的威风，他那妈也没事，死不了。谁让他儿子不争气？
0: 哎呀，要说吧，这小玲子也挺能得瑟的。
3: 是吗？
0: 那天买菜就碰见他，他挡着我呀，哎呦，把他那儿子夸的呀，就跟一朵花似的。完了还说他马上要娶一个怎么怎么好的这么一个儿媳妇。我当时我就觉得他这话都不应该跟我说，因为我没儿媳妇，我听了这话肯定心里不舒服啊，你说是吧？看看，乐极生悲了不是？所以这人呐，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你不能太嚣张了。
2: 妈，他说他那儿媳妇啥了？
0: 他说他那儿媳妇，这个好。

0: 那个好，总之就是个好。
1: 我半信半疑。啊，
0: 就这么好的姑娘，能摊上他们家童铁军啊？咱甭说别的，就她那个病殃殃的婆婆，哪个姑娘愿意嫁给她呀？吹牛！
2: 可说呢，那鲜花就不能插在牛粪上。
0: 嗯，
2: 那得好园子配，是不是？
0: 嗯，你园子好，你倒给我领回来一个好儿媳妇呀！
2: 又说上我了，领，必须领。
0: 马桶西施可不行啊，绝对不行！哎呦，那一身的骚臭啊！我怎么听说他特黏糊你，追你呢？你站稳立场了啊！不能跟他扯，听见没有？我烦他，
2: 我也烦他。
0: 嗯，
2: 你想想，这怎么可能呢？我要真想娶她，何必等到今天呢？是不是？您放心，我一准儿给您领一个像模像样的儿媳妇回来。
0: 嗯，
3: 那您看我这能写了吗？
1: 早点休息吧。
2: 明天得交给领导呢。
1: 那好吧，那我给你炖碗银耳汤去。
2: 啊。
0: 哎呀。
2: 儿媳妇，看看是谁儿媳妇。

0: 反革命的就是自掘坟墓，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你就等着判刑坐牢吧。
1: 同志你好，什么人？不许靠近。同志，你好，这个童铁军是不是在这儿啊？
2: 不在，你快点回去吧。
1: 春龙，
2: 海燕姐。哎呀，
1: 春龙是你在这儿啊？这可太好了。
2: 你什么时候回的城里啊？我好些年没见着你了。
1: 我刚回。
2: 那你上这儿干啥来了？
1: 我想见见童铁军，他是我的未婚夫，他是官职吧？
2: 海燕姐，你那么好个人，怎么跟童铁军结婚啊？他是反革命，你都不知道他干了什么？
1: 不是，他是被冤枉的，你让我见见他吧。
2: 姐真不行，没有那个陈主任的批准，谁都不能见童铁军。
1: 春龙。
2: 你就帮姐一个忙啊！姐真不行，
1: 你看看你小时候老和你姐和我们一起玩，大家都知根知底的，你知道我不是坏人啊，你就看在你姐的面子上，帮姐一个忙呗，让我见见她行吗？就一会儿行吗？哎，真不行，姐，这是我的工作，你搬出谁的面子都不行，谁都不能见童铁军，你。 你快回去吧。那你帮我把这个给他行吗？那拜托你好好照顾他啊。那拜托你了，把这给他哈。

陈耀武啊，陈耀武，你说你咋命这么好啊？都说好雨知时节，那前天真是一场及时雨啊，那是金子下的雨啊。童铁军，这次非得给你点教训，你在横呢、啊。

不让你吃足苦头，你还是不知道我陈耀武的厉害，还结婚，还想要林海燕，你想得美，林海燕只能嫁给我。

0: 陈主任。
1: 哎呀，海燕来了，来来来，坐坐坐坐。怎么了，
0: 陈主任？啊，请你相信铁军，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要不你让我见见他吧，我想听他当面说清楚。哎
2: 呀，铁军已经被关起来了，任何人都不能见。
0: 那您帮帮忙吧，求求您了。
2: 海燕，我不是不帮你，你还不了解这些事情的严重性，性质太恶劣了。
0: 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2: 误会？你等等。看看，这就是证据，来，看看。还有这个，你看看。
0: 铁军肯定不会这么写的。
2: 证据不会说谎啊，海燕，我是拿你当自己人，跟你交心我才这么说的啊。以现在这个局面啊，你真的要提前跟佟铁军划清界限了。
0: 划清界限？嗯，划清什么界限啊？他是我的未婚夫，我们本来昨天就要去领结婚证的。
2: 我告诉你啊，这个结婚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再提了。你不了解这件事情的后果，可能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几百倍几千倍。佟铁军同志这次真的完了，有可能会被判刑。
0: 判刑？啊，
2: 这还算轻的呢，如果再严重有可能被枪。

0: 下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1: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3: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3: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4: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5: You look beautiful。
6: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7: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2: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片热土。
8: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9: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10: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铁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11: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a space shuttle.
12: No, two, three, two,
13: one. 你跳龙门，
14: 有点这个感觉。

0: 贵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们就像拆开一份漂洋过海而来的礼物，要带你感受的是那些跨越千山万水在中国扎根的跨国故事。我们常说，读懂一座城，读懂一个国度，需要倾听那些真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故事。首先，我们要欢迎四位观察员，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子琪先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高子琪。作为演员，我在不同的故事里体验生活，很荣幸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倾听异国友人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阿福，我是一个英国人，我在中国生活了有24年。哇哦，
3: 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新书，我也是小叔，
4: 我们是
5: 舒服组合。哎呦呵，
0: 可以可以，我喜欢舒服组合。
6: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很高兴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跟我们的外籍友人谈谈中国相遇的故事。
0: 我们这里头，你看有00后、90后、80后、70后，嗯，对，70后是谁我就不说了。我们要通过节目中的真实记录与对话，解码这些爱的多元表达。所以各位，你们要好好加油，拿出你们的真本事。我们把这对夫妻请上来之前，我先看看他们的朋友圈。你要知道了解一个人，你是不是要点开他的头像，
2: 然后翻翻的吗？好哎。
0: 哇，好热！哇，好漂亮的孕妇啊！
7: 喇嘛。嗯，哦
0: 哟，他这个行程可太好了啊！我看啊，7月27跟28是在西班牙。然后21到24是在意大利，然后14到20是在德国，前面7月13号标记的地址是瑞士，6月初的时候是在韩国。哎呀，太爽了，好羡慕啊！
7: 对，
0: 就是在孕期还能去这么多地方享受生活。我相信各位都已经对他们俩产生了很多好奇哦。你看，我们有请这一对爱的翻译官张亮跟佩
8: 悦。 Mein Name ist Damian und es ist für mich natürlich eine tolle Ehre, meine Frau Pieu hier mit mir. Ich selber bin hier in meiner Rolle als CEO von meiner Firma Genuine.
9: 虽然他是员工面前不苟言笑的德企老总，可在我这里，他永远是一名会偷偷记下我说每句话的恋爱脑老公。
10: 我是佩悦，一个在伦敦生活了7年的上海女孩，是跨国创业者、内容创造者，也是健身产业的革新者。19岁独闯英伦，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26岁创立健身品牌，28岁带领科技公司内容团队打造行业标杆。现在我以妻子和母亲的身份，与达面共同经营我们人生的新篇章。
8: Kann es nicht das Gefühl wiedergeben, als Pio auf ihren 10 Spitzen steht und stand.

0: und an der Wukang Road und meine Krawatte wieder für mich bindete. Und ja, sicherlich aus allen oder vielen meinen Businessplänen, die ich gemacht habe, ist Peugeot sicherlich eine die oder die einzige KPI, die ich komplett outperformed habe.
1: 从伦敦到上海，我们吵过架，拼过事业，但最骄傲的永远是他在婚礼上跟我说的那一句：“他永远会是我的co-pilot。”
2: Hello，
3: 刚才我们很好的欣赏了一下朋友圈，
4: 被放大仔细观看。
3: 我跟你说，
5: 必须放大，
3: 对，太漂亮了，而且那个生活也很让我羡慕。佩悦现在也在做自媒体嘛？
5: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一个软件叫 Keep。
3: 啊，知道，我原先在上面要有近70万的粉丝啊，所以我是那个所谓的过气的古早 KOL， 后来我就加入了我自己的创业公司，就是 Feature 魔镜，然后这两个我都有。哦，真的，你有魔镜？啊，对，我有。那我在你家哎，因为我在镜子里。哦，哦，真的。大冒险的那个课程。我回去要找一下那个课程，拿出来看一下。然后就是对我来说，可能以前我做的是这件事情。加入了创业公司以后，我彻底把我所有的社交媒体就断更。 全身心的投入在自己的创业公司里，现在可能我只想更新一下，我跟他的生活，但没有想说把这个作为自己的主业。比如说，
5: 我就很想知道你们两位是怎么遇见，一个在德国，一个在中国，怎么就？ 看对了眼呢，有一个品牌邀请我拍了他们的campaign，所以他就是看到了那张照片。Was
0: wow, she's beautiful. But yeah, you could describe it. It's falling in love at the first sight.
5: Fall in love?
0: Yeah, yeah.
3: Really? Why do you even do that?
0: Well, falling, of course, the falling in love part. It takes a couple of meetings.
5: Yeah.
0: So I haven't had the chance to date too many girls in Germany before I met Peugeot. So Peugeot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So Peugeot is of course my only one. Oh.
3: This campaign 的 CEO 是他的好朋友，然后呢就加了我的微信，然后说我可不可以带你去吃午餐？对，约会了，可以认识一下，没有问题。When
0: she was coming into the restaurant, I was sitting in the garden, and I was thinking, oh, that must be her. She came with a very sporty outfit.
6: I see.
0: Yeah, but she was 2 hours late.
3: Yeah, it was 1.5 hours, not 2 hours. I mean, yeah.
5: So you don't mind?
0: It was a good and interesting first date. We talked for what, 10 hours?
3: Yeah, that's true. Because so I was late for 2 hours, and then we had basically around 4 hours, and then I was like. 我不想跟这个老外约会了，然后我就想走了。你这样说到这个，那个就换成中文了，然后我就说，哎呀，我约了一个朋友要去玩密室逃脱。我知道他中文不好，然后我说都是中文的，你去吗？然后他说好啊。
0: I didn't think about it too much when I said yes. Probably Peugeot wanted to get rid of me, but I was stupid enough to say I join you.
3: 他就是两手一背，整个 room tour 就参观房间样板间，就是他真的不懂，但是他也愿意陪我一起去玩。然后为什么有10个小时？是因为密室逃脱结束以后，我们又吃了一个火锅。我后知后觉的觉得我可能爱上了这个人。他是真的可以陪我做很多事情。 比如说我上次来贵州的时候是来探洞的，真的是那种野洞，然后他可能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爱好者，但他也愿意说要跟我一起去尝试，甚至没有想过我会爱上一个老外。你笑。
5: 我们在一轮拷问之后，我们来看看。 他们的日常生活里头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3: 开场，好优雅，
6: 好优雅。
5: 哎，那个时候是怀孕
3: 四个月了。

0: Yeah.
1: Showing your belly is a luxury. Yeah. How many kids do we have? 3 kids in China now. 3. That's the first one. 3. 2 more to come.
0: Yeah, let's see. So if I wear this one, you can wear this. Why?
1: Men have so easy.
0: Yeah.
1: So easy. I have such an easy life, my cutie.
0: Yeah.
1: Thank you.
0: Okay.
1: You look beautiful. You look beautiful.
2: Wow. 那段情绪价值给的真好，我觉得所有的就是老公男朋友们应该学一下，当面的那个态度是一直看着老婆，然后一直认真在看她挑的衣服
1: ，amazing，
0: yeah，
1: 非常漂亮， yeah，
3: 不要给我戴高帽子，戴什么？
4: 对，高帽子，我说的对吗？对的，对，高帽子是挺高的。
2: 哦，你做的非常的好，
5: 而且他的眼神里只有你，
0: 他是发自内心的在就是喜欢一个东西，然后他想要说出来。嗯，但如果没有这个记录的话，我都没有发现他一天夸我这么多遍。
2: 哎呀，就刚才那些衣服啊，我看都是佩悦在挑。你习惯吗？你的太太把你的衣服全都管理好？
1: Which for me they're not so important. Before I met Peyu, I looked even more terrible than I look today.
0: I want to save you.
1: So yeah, if she makes a clothes for the matching clothes and stuff for me, that's a blessing. The less I have to do, the better it is. Wake up, clothes, go to office, easy.
6: 很享受。
2: 对，很享受这一点。佩悦，你原来的工作没有做了是吗？
0: 对。
2: 是因为怀孕呢，还是因为结婚？
0: 其实都不是，就是他们不是原因，但是可能正好两个时间点在一起了，所以，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因为结婚了，然后离开了原先的创业公司，但我觉得可能以其他的形式在进行自己的工作吧。
2: 但我接下来就很好奇了，我们 Damian 的这个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工作？公司到底怎么样？这个总裁到底什么级别？对不对
7: ？Workday 啊。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4: 五对跨国夫妻在中国安家，让梦想开花。
5: 法迪卡，我敢为爱放弃所有。
6: 我们互相照顾，给彼此力量。
7: You look beautiful。
8: 这是我们的宝宝，今年一岁。
9: You're the most beautiful, funny, kind-hearted, good up person I've ever met。
4: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他们选择成为爱的翻译官，用生活给出答案。邀请远渡重洋而来的他，透过不同颜色的瞳孔阅读这篇。

0: 热土。
1: 现在中国的政策特别棒，可以不需要签证来中国玩30天左右。
2: 萨瓦迪卡，贵州，我们来了。
3: 那是因为连航路没和铁路都得被他们了。哇
4: ！Probably never seen such a car. I felt a bit like being in the space shuttle.
5: No, two, three, two,
6: one. 你跳龙门，
7: 有点这个感觉。
8: Mi ha fatto entrare all'interno della storia di Nanchino.
9: KTV.
10: 1000年 KTV.
11: 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12: Pourquoi cette ville lui plaît? Pourquoi il a choisi de s'y installer?
13: It's the best skyline in the world.
14: 上海欢迎你。
3: ทุกอย่างมันรวมอยู่ที่นี่ให้คุณแล้วแล้ว Why not? ทำไมถึงจะไม่มา มาเถอะทุกคนสักครั้งในชีวิตต้องได้มาสัมผัสอะไรแบบ
0: 世界在此相遇，热爱从此生长。我为什么住在这里？因为这里有他，因为中国有我的家。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10月25日起，每周六21:20播出。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孕期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递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然后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0: 当 Damian 的员工私下透露，老板双面人格。
4: Are you ready?
0: 那么下集 Florian 将遭遇职业生涯最黑暗的时刻，一场连德国商学院都没有教过的中国式商战，童话的背后究竟谁在主导这场高危博弈呢？更多精彩我们马上开启。

0: Good dancer.
1: Okay, so now we're gonna go to the French, the festigo.
2: Sounds good. Let's go.
1: Do that.
3: 其实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1: 我会觉得上海真的很国际化。嗯，就是在上海，你可以被提供任何一种你在国际上都能看到的食物，你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好的法餐、意大利餐、日料、韩料，就是各个国家最好的，你可能都能在上海体验到。就是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的这个万国建筑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能接受所有事物共融在一起的。我觉得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的城市。
0: 其实陆家嘴那边呢，就像我觉得像一个精明的商人，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百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3: 上海。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因为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4: 老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1: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他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5: 很中国。
1: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6: 老外不见外，
3: 老外不见外啊。对，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Manner 就非常幸运，因为整个酒店只有12间房间，就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1: 就他把你的爱好想法记在心里，
0: 对对
1: 对吧？你呢？你喜欢什么浪漫？
2: 我喜欢。
1: 如果小叔想不起来，阿福，你有记得吗？
3: 我觉得浪漫的就是一起在台上那种，我看他，他看我的那一刹那那个瞬间。
2: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1: 说来小叔。
2: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4: 骂我前男友的歌。
2: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3: 特别感动。
1: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的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0: 或者是你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的当下。
1: 我先生跟那个 Damia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吗？
0: 对，就因为你很急，
1: 对，
0: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1: 就是懵了。
5: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1: 但其实你内心
5: 我是激动的，
1: 激动。
5: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1: 那我觉得是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着看。

0: 中国所有的东西都非常的漂亮，
1: 漂亮，
0: 漂亮，
2: 老婆，
0: 老婆非常漂亮，
2: 漂亮的宝宝，
0: 漂亮的中国，
2: 漂亮的 everything，
0: 漂亮的所有
3: ，yeah， 一见钟情的老婆，中国文化。营商环境带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啊，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愿意在这片土地上去发展。
1: 我呢，就是很霸道的，就其实是一个字，就是富 ，rich， 富有的未来以及丰富的现在，还有你们马上要出生的小 baby， 富 ，rich， 你看，富。
4: 我觉得是因为我。
1: 那我觉得你觉得肯定没有问题。那接下来就得你写下你觉得的理由了。好了，
0: 好了，
1: 这么快 ？Family
0: culture
1: innovation 啊，
0: 对，
4: 他把我的翻译了一遍。
1: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这就是 Daniel 想要留在上海的一些原因。我为什么住在这里？这里头有很多的答案，可能有不同的视角，哎，每个人的看法可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但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有前景、未来非常 promising 的一对夫妻，然后我都能看见他们美好的未来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觉得很幸福，也受到了这鼓舞，也感觉很有力量，很祝福你们。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我告诉你啊，这个结婚证的事情你千万不要再提了。
1: 童铁军同志，这次真的完了，有可能会被判刑。
2: 判刑？
1: 这还算轻的呢，如果再严重，有可能被抢。
2: 陈主任，你别吓唬我。
1: 我的样子像吓唬你吗？
3: 所以海燕，海燕，听我的，你要提前做好打算，
1: 别回头还没过门就成寡妇了。
2: 我现在能做的唯一的打算，就是要救铁军。
1: 我说你怎么那么倔呀？你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0: 小峰啊，这件事情啊，我给你出个主意。这件事情啊，你就是应该去找陈耀武。这个家伙死揪着这件事不放啊！
1: 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2: 哎，冯主任，你们上次拍的那个照片都印出来了，回头记得去拿啊！
1: 啊，好的，吴干事，那我回头去你办公室拿。
2: 哦，不不不，照片都让陈主任拿走了，你得去革委会拿。
1: 陈耀武，怎么哪儿都有他的事儿？
2: 那我先走了啊。
1: 哎，好。

0: 你干什么？哎，你干什么？你干
1: 这？我来拿这个。
2: 彭大主任，我可要提醒你了啊！这胶卷还有相机都是厂里的财产，你拿厂里的财产给自己拍照片，
3: 你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占公家便宜
2: 啊！下次注意，出去。
1: 哎呦，陈主任，你少跟我上纲上线。我今天来找你是有事儿，赶紧把我那个徒弟放了。
2: 你说的倒轻松，你徒弟犯了多大事儿，你还不知道的吧？我说出来吓死你。
1: 我都知道，就算是漏写了一个字儿，也不用你这样兴师动众的去抓人呐。再说了，他下次改正那就是好同志。哎，赶紧放人。
2: 你以为这是小孩过家家呢？说放就放啊？
1: 怎么是小孩过家家呢？行，
4: 我跟你好好捋捋，你跟铁军是不是一个中学毕业的？
1: 又在一个单位工作，

0: 就是同事，还有咱们都住在这一条日出街上，那就是邻居，这么几层的关系。
1: 他童铁军是什么样的人
0: 你不清楚啊？他年年先进，他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啊？鬼才信呢。
2: 我告诉你，童铁军就是反革命，我还告诉你，他就是我的亲兄弟，该抓我也得抓。
0: 亲兄弟，你也配？
1: 铁军要是反革命，那你就是反革命中的反革命。
3: 放肆！你这就是公然的污蔑革委会的领导干部，对革命同志的无情诋毁。
2: 注意点。
0: 请问你算哪门子领导？
1: 手不能提，肩不能扛，
0: 就会耍嘴皮子、拍马屁，
1: 你还拿鸡毛当令箭？
0: 你就是革命队伍中的那个假把式。
2: 傅南花，你得好好管住你张嘴，小心点吧你啊！
1: 我小心，我就这么说了，怎么着吧？我冯占花拿技术说话，产量说话，拿劳动说话，我怕你。
2: 行行，我告诉你，我也就这么说了，人不可能放。我马上就给区里打报告，你徒弟就等着蹲大牢吧。
1: 陈耀武，你真是疯了。放着好日子你就作死吧你！
2: 泼妇！
4: 哎，什么？哎，
2: 看你吴干事了吗？
4: 他出差了，说是上那个虎头岭那家分厂做采访去了。
2: 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啊？说是还得几天，主任找他有事儿啊。
2: 啊，没事没事，
4: 有事你跟我说就行。啊，那我先走了，主任。

0: 他不配吃。
1: 。
2: 反革命的家人也没有好下场，一人作恶，全家遭殃。

0: 本亮，啊，给你带了我妈做的包子，酸菜馅的啊。
1: 啊，谢谢啊。嚯，真香啊！我一会儿吃啊。哎，小沈，红星厂借用的枪支这编码型号都填写的不对呀。哎，你看这儿。
0: 是啊，这登记表是让那个陶春荣比对着枪械上的标码抄写的，这都能写错了。
1: 不是，还有这儿只有一个签名，这还漏了两处呢。
0: 行了，别说了，这事儿也赖我。那会儿呢，我正打个电话，疏忽了。这样，明天我就拿着这个登记表去咱们厂补上。
1: 不行，我现在就去，枪支手续可不能含糊。

0: 干什么？战良，
1: 燕，
2: 哎呀，哎呀，我的东西！
0: 不是你，小龙同志，
3: 站岗的。啊，
0: 正好找你。你们厂今天机枪登记的时候啊，出点差错，需要重新写，我来核验一下枪械。
3: 我填错了。
0: 那行行行。
3: 走走走。

0: 海安姐，你不能进去。
1: 你就让我见见铁军吧。
2: 真不行。哎，陈龙，铁军是关在这儿吧？我也想见见铁军。
1: 我把东西放下，我就走，绝对不给你添麻烦。
2: 啊，你们到底是来干啥的？哎，我确实是来核验枪械的，但是呢，
1: 也想顺便看看铁军。
2: 陈龙，你看你这站岗的枪都是向我们所借的。
1: 这是我的工作证，你拿着，我向你保证，我们绝对不会做任何违反原则的事儿。
3: 那咱说好了啊，那送完东西就得走。
4: 铁军，铁军。铁军，是我。
5: 海燕，
4: 你没事吧？啊，
5: 海燕，
4: 没事吧？
5: 你怎么来了？
6: 战良，
5: 铁军，海燕都告诉我了，你怎么样？
4: 你还好吧？啊？他们怎么不给他水喝呀？我这有吃的，你要不要？饿了吧？他们打你没有？你伤着了没有？
5: 海燕、铁军，你们先聊着。

0: 董事长，
1: 走。
0: 请你诚实回答我，这两天有没有给佟铁军供水供饭啊？
2: 没有。
0: 是你们厂领导、厂革委会下令不给他吃饭喝水吗？
2: 不是。
0: 那就是你的个人行为。
2: 对，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就我不给他吃饭的。
3: 你混蛋！你这是动用私刑，你知道吗？
4: 冯同志，您不了解情况。
2: 这个佟铁军他太坏了，他差点就害了红星厂的所有兄弟姐妹。他就是个反革命，他有什么脸吃厂里东西啊？
0: 陶春荣，佟铁军的问题现在都没有搞清楚呢，你就私自给他定了罪，你就给他断了粮，
3: 你这是滥用职权！我要向你们领导反映情况。
2: 反映就反映，反正我不怕，我就是要替全场的兄弟姐妹们出口气。
5: 你受苦了。受苦了，
6: 海燕，你一定要好好的。
5: 我们都好好的，都好好的。铁军，我跟妈都约好了，说要一起等你回家，我和你还要一起领证呢。啊？
6: 回家？领证？
5: 你看看，你这太冷了。铁军，我给你带了毯子。我知道你这儿冷，但是没想到你这儿这么冷。回头我再给你拿一件厚棉袄来。铁军，你再扛两天啊，我天天去找领导，这件事情咱们能说清的，肯定能说清楚的啊。

0: 李军，你怎么了？是哪儿不舒服吗？我们分手吧。啊？你在说什么呀？海燕，我是认真的。我们分手吧。
1: 我就是想不通，明明是他有问题，凭什么我不能替兄弟们出轨？

0: 董铁军的问题，现在谁都不能下结论。你有啥权利这么做呀？
1: 我就是想着，要是因为他，整个厂里边都出了问题，我就不同意。陈龙，我知道，你是关心自己的厂子，关心厂里的兄弟姐妹，但是你做事情不能这么鲁莽啊！我问你，董铁军平时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不了解吗？了解。所以啊，不管遇到啥事儿，你要先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去动脑子想一想，你得自己去判断是非好坏，
0: 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明白吗？你要跟我分手，还要和我划清界限。
2: 铁军，你怎么了？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呀？你怎么了？你不知道这件事的后果到底有多严重？
3: 我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2: 可是那照片呢？所谓的那个事实，它现在就摆在那儿，我百口莫辩。
3: 类似这样的案例我也听说过。
0: 真的像宋晨把说的那样，我真的可能摊上大事了。铁军，你现在别说这样的话，你现在别说这样的话呀！大家都在给你想办法呢，我、张花姐、姐夫、战良，我们都在到处找人打听，帮你想办法呢。现在这个事情，最后是什么结果，大家都不知道。你别着急说，能不能划清界限呀？
4: 铁军，我求你了，你别胡思乱想。现在这个时候，你别胡思乱想。
0: 我们必须分手。铁军，我们分开了那么久，我等了你那么久，你盼了我那么久，我们好不容易才在一起啊！你忘了？ 我们在我们一起布置的那个房间里，你说的，你说我们永远不分开了，我们马上就要去领证，马上就要结婚了，你现在跟我说什么分手啊？铁军，你说过的，你会永远爱我的，你现在就不要我了吗？把这句话收回去，你不许再说了，不许再说了，你再说的话，我可真要跟你生气了。
4: 海燕，你能拿到招工指标，多不容易啊！你这才回城，你还有远大的前途呢。你可真不能有事儿啊！你不就是怕连累我吗？对吗？我不怕，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怕，只要和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
0: 行啊，分就分，听你的，都听你的。同意了。同意，肯定同意。只要你一出去，我就给你分手。你看看你这儿什么都没有，连个暖水瓶都没有，你渴了都没有一口热水可以喝。明天，我给你拿暖水瓶来。
2: 我给你拿被子了，我给你拿尿了，你不能在这冻着了。我是认真的，海燕。
3: 我也是认真的。海燕，你回去吧，以后别再来了。
0: 董铁军，你给我听好了，我林海燕这辈子赖上你了，我不会分的，永远不会分。

0: 海燕姐，海燕，你们聊完了？哦，聊完了。陈龙，我把东西都放下了，明天我还想送件棉袄过来，行吗？啊？问你呢，行吗？
1: 随便，谢谢你啊，展亮。那我先回去了。
0: 哎，要不你等会儿，这表哥弄完了，我送你回去。
1: 不用。今天谢谢你们俩了啊，我先走了。
0: 啊，那你慢点啊。嗯。

0: 吃的喝的用的，一样都不能少。殿威，再敢犯浑，看我怎么收拾你！
1: 亮亮，哎呀，你也别说他了。这件事呢。 也不能完全怪大龙，这傻小子，他是真心替大家着急了，对事儿不对人，没必要怪他。哎，
0: 所以啊，我说他呀，做事不过脑子。哎，
1: 振良，
0: 啊，
1: 谢谢你。
0: 嗨，你跟我客气啥呀？
2: 回吧，哎，
3: 行，天云，你千万别着急，一定会搞清楚的。事情啊，肯定会有转机。
1: 我听好的，真的，你放心吧。回吧。
2: 行，那我回去再来看你，你保重。妈，我弄明白了，那标语你是不是不是故意那么写的？

0: 我记得这个童铁军啊，这不去年还帮咱们蛇里一起抓过小偷吗？
1: 对呀，所以呀，童铁军的人品我绝对可以保证，他绝对没有问题。所长，我觉得这个案子没道理呀，很多地方都不合理。
0: 就算不合理，可证据它就是证据，他们厂这么处理也算是有依据。现在关键呀，就看区里怎么认定这个事
1: 儿。所长，我想请您帮个忙，您在各机关的战友多，能不能帮铁军打听一下？
0: 行，回头我跟几个老战友打听打听啊。
1: 谢谢所长。
0: 喂，好，我知道了，我马上派人过去。虎头岭省道附近发生公交抢劫案，你赶紧带人过去看看。
1: 是，马上出发。走，跟我走，快！
2: 注意安全啊！

老实点，还有一个呢，让他给跑了，先把他俩带回去，走。

0: 回头啊，大家先去派出所做个笔录，登记一下呀被抢走的财物。
1: 好，
2: 好。
1: 哎哎，同志，小心点啊！
3: 谢谢。哎，你是不是冯主任、冯占花同志的弟弟师傅了？
1: 啊，对呀、啊，你也是红星厂的？
3: 是的呀，我才从这个二分厂出差回来，就碰到这帮子坏蛋了，我的包都被抢走了呀！
1: 您别着急啊，人没事就好。来来，上车。
4: 谢谢。
5: 秦阳同志，谢谢你。
6: 秦阳同志，谢谢你。谢谢
7: 警察同志。
0: 您歇了，不客气。大家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到劫匪的。
7: 谢谢。
1: 好。
8: 大妈，您坐这等会儿，等叫您名字了，你再进去检查啊。
9: 哎，好，谢谢你，姑娘。

0: 小玲子，哎呀，我还说过去看看你呢。听说你昏倒了，这都好几天了，你先咋样了？
1: 老毛病了。大英子，你怎么也来医院了？你病了？
0: 没事，我好着呢，来开点中药，调一调。
2: 小玲子，你说你怎么这么倒霉呀？这铁军摊上这种事儿，
0: 我儿子没事儿的，过几天就能回家了。
2: 回家？回姥姥家吧，回家。
0: 哎呦我的妈呀！你不会还不知道呢吧？怎么了？
2: 不是说铁军没啥大事儿吗？没啥大事儿，谁告你的？那骗你呢！铁军这回事儿可大了。我听杨武说呀，说铁军这次大牢肯定是得做了，这命能不能保住，还两说着呢。不是说事情已经说清楚了吗？怎么会这怎么会？都定性了，反革命，严刑反革命吧，小林子，严刑反革命这罪多重啊！说比就给别人了。其实吧。
0: 我不该跟你说这些话，可是我想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呀，小林子，万一那一天到了，你说你这心理崩溃了，垮了，那不是家破人亡吗？

0: 心疼小玲。
1: 下一位姚玉玲。
2: 哎，来了来了。
0: 小玲啊，你去看病吧，我先走了啊。保重自己，挺住了啊，挺住了。

0: 同志，你毛巾掉了。林海燕，
1: 唐美香。
0: 啊，哎呀，好久不见。
2: 是啊，
1: 你回城之后，大家都没你消息了。
0: 你还好吧？
2: 好啊，回城当然比农场待着好多了。我都病退回来快一年了，你啥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回。啊，你这是上班呢？
2: 啊，对，我在卫生系统，是正式工。你怎么样？找到工作了吗？我跟你说啊，现在回城找工作可难了。要么呢是自己有门路，要么呢顶替自己的爹妈。哦，你没办法顶替哈，你爸爸在星海湖改造呢吧？
1: 我爸爸去世了。哦，美香，这会儿我还有事儿，那咱们回头再聊。
2: 啊，好的，我也挺忙的，那有时间找你玩啊。嗯，
1: 美香再见。
2: 啊，再见。

0: 写的清清楚楚，是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绝对有那个字儿，向人民认罪。
1: 哥，你知道那铜铁军谁看着呢吗？
2: 咱家老三。
3: 啊，我听他说了，说你们革委会主任让他当民兵队长。
2: 诓他的吧，陈耀武那个人呀，就是看咱们家老三忠厚实诚，拿他当枪使。
3: 你说陈耀武抓了铜铁军，让咱家仨看着，都在一条街上住着，咱妈跟铜婶那么熟，你说，我就觉得吧，这事儿特别别扭。李湘，李湘，哎，李湘，上班呢，累不累啊？
2: 废话，干活能不累吗？哎，
1: 行行行行，
2: 哥，看不出来啊，人不想搭理你。哎，这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你还跟他说话，说什么？回
1: 陶春梅，你吃香药了？说话怎么那么难听？
4: 有人过河拆桥，这找工作的时候啊，巴巴的黏着我哥。这工作一找着啊，立马翻脸不认人。
1: 怎么了？信他干不信我说啊？陶成哥，哎，工作上的事儿我谢过你了吧？
3: 啊，
1: 咱俩分开是因为性格不合。谁过河拆桥了？
3: 没有过河桥，没说。
2: 你怎么那么窝囊啊，哥？
4: 你为他这工作你操了多少心？你送了多少礼？找了多少人？那是份正式工。
1: 他可倒好，得了便宜还卖上乖了。行了。就这么个破工作，稀罕什么呀？我还不想干呢。陶春梅，

0: 我劝你说话别那么不客气，没准咱俩还能成为同事呢。
1: 同事？你还想进我们红星厂啊？我们红星厂，哎，是什么人都能进的吗？
2: 唐美香，我告诉你，你想都别想。你知道吗？林海燕刚进了我们厂，你看看人家那什么条件。
0: 什么？林海燕进红星厂了？
2: 所以呀，红星厂不是谁想进都能进的。
0: 走了，哥，回家。哎，
3: 美香，你别生气啊，回头我再给你解释啊。
0: 你看，走了。哎，
3: 回头我再给你解释啊。
0: 解释什么？

0: 白天。
1: 陈主任。
0: 看什么呢？
1: 我想到一个情况。童铁军说他黑板报本来是要写反动派要向人民认罪，中间有一个巷子。他出黑板报是我回城的第二天，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了一场大雨。会不会是那场大雨把那个巷子冲没了？
0: 不可能，黑板报的问题是我发现的，而且拍了照片的。
1: 照片我也看见了，中间确实少了一格。
0: 不可能是被雨淋的，你看这上面都有挡雨的。即便是被雨淋了，他为什么只淋这个巷子，别的字都没有问题啊？啊？
1: 可是铁军
0: 没有可是，海爷，不要胡思乱想了，你要想清楚，赶紧为自己做个打算。
1: 我当然有自己的打算。
0: 哎，海爷。林海燕同志，这个是别人刚给我的水果糖，特别甜，你尝尝。
1: 啊，不用。
0: 都是自己人，你客气什么？拿着。
1: 如果真把我当自己人的话，你就把童铁军放了吧。
0: 林海燕同志，厂里已经够照顾你的了，
2: 你碰到了事情说要推迟上班，那都是我点头同意的，
0: 我不需要你感恩，但你要知足吧。啊，嗯，拿着。海燕，海燕，海燕，
3: 大伯，
4: 你真把林海燕招进厂了？要我，你明明答应我的。
0: 谁答应你了？再说了，这工厂招工那是大事儿，那不是你想着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懂不懂？
4: 明明是你自己说的，只要你不点头，谁都进不了厂。你为什么把名额让给林海燕？为什么？
0: 为什么？
2: 人家海燕有工作能力，有实力，你一直没看见她在汇报演出那个表现，那个风采，那简直就是黑夜里一道闪电，懂不懂？太棒了。
4: 他棒他的。可招工的事是你答应我的，陈耀武，你骗我，你为什么骗我？你就是个骗子！
0: 行行行了，喊什么呀？谁骗你了？
2: 你搞搞清楚啊！那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怎么就你特殊？每天老喊着换工作，换工作，换什么换？
4: 陈耀武，我也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了，每次跟你提。

0: 你跟我结婚，你都爱答不理的。每次我跟你见面，我都得躲着、藏着，不能让别人看见，也不能让别人知道。你不就是嫌弃我这个臭烘烘的工作不体面吗？
1: 体面？你现在还好意思说体面？
0: 那是因为工作不体面吗？啊？
1: 看看，要觉悟没觉悟，要能力没能力，就你还想进我们红星厂？做梦！
0: 要我？
1: 你现在既然这么说我，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以前夸夸夸夸美呢。
2: 美，你现在你自己看看，那好意思挺美。告诉你，心灵美才是真的美，懂不懂？
0: 好，分手。
1: 分，马上分，立刻分。
2: 不对，咱俩真谈不上分手这件事儿。咱俩一块搞过对象吗？没有吧？ 不过就是你情我愿那点破事儿嘛。
0: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
1: 你竟然这么对我！
2: 行了行了，别吵了啊！我觉得你对我们这件事情做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我双手赞成。以后呢，咱俩就半路朝天，各走一边，啊，拿着，你就好自为之吧，啊。
0: 你混蛋！

0: 妈，今天给您熬的是骨头汤，您尝尝。回头我再跟姐夫好好学学手艺。
1: 雅儿，
2: 哎，
1: 你给妈说实话，铁军他还能回来吗？
0: 能，能啊。
1: 别再瞒我了，妈啥都知道了。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8: 温肾壮腰，
7: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8: 养心安神，
7: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

0: 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5: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5: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 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

0: 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败欧阳彪！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s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不过论丰富和多变，还得数滇南。他们特别善于利用蔬果植物和发酵酱料各种排列组合。异彩纷呈的蘸水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云南烹饪的角度。
1: 我前些天看到了一个文章，是个年轻人写的，我觉得挺有道理的。他说目前学界对这个蘸水的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它的代盐的功效上。
2: 对，以前我们这边也是缺盐，然后呢我们这边是盛产茶叶嘛，就把茶叶运出去换盐回来，是这样。
1: 还有一个说法是

0: 为什么是蘸水？嗯，它会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个盐分。从烹饪的角度说，这个叫后调味系统。
1: 对对对，
0: 这里边它的盐是不够的，对吧？这个很多菜是一蘸它就有盐。其实有人说这个后调味系统都是落后民族的，那我不同意。就是你比如说法餐有很多后调味系统，
1: 哎，对，
0: 对吧？牛排烧好了，来后调味是在烧这种汁儿往上浇，但是你能看到那是很铺张的，它是有浪费的，对吧？但是我们这个是蘸多少吃多少，哎，这个是个智慧，很有意思。
2: 中原文化语境里，烹饪总是和火相关，放在世界的范围，火对人类处理食物当然重要，但不是唯一手段。云南恰好是多样化烹饪的一个珍贵样本，我需要找乱师继续求教。

0: 多少年没见了。
1: 是啊是啊，
2: 来这里。
3: 有位客人已经先到了，他是我老朋友，也是纪录片导演。
1: 摆个辣椒宴给你啊，
0: 这我已经头皮发麻了。
1: 对，来把包给。
0: 好，我放阳台上吧。
3: 第一次来乱世家里吃饭，他居然安排了一桌辣椒宴。

0: 是菜单。
1: 尝一下。
2: 谢谢谢谢。
1: 来，我们云南是
0: 皱皮辣椒。
1: 嗯，皱皮辣椒吃。
3: 皱皮辣椒加辣刀辣。
0: 那拿刀辣是黄辣椒，
1: 属于黄辣椒了。嗯，
3: 也是小米辣的一个变种。
0: 就是拿刀辣啊，
3: 辣，小心啊！辣辣，这个干的辣了吧？这个是
1: 来了吗？
0: 我觉得很香，不辣，我就弄了一大口，真的是擦亮。
3: 我来表演了，你就别吃了。嗯，这个是小切辣，这个就是生吃的。吃早餐的时候，那个吃米线，觉得味道不够足，就吃饭也可以来一口。嗯，我没事。
0: 我看你吃，我都流汗。嗯，
3: 还是辣的。
0: 这个是炒
3: 干巴菌。
0: 干巴菌。嗯，
3: 螺丝辣。
0: 那个呢？
3: 这个一般小炒肉啊。
1: 这个都不算什么辣椒。嗯，
0: 也这个从不辣到有点辣，非常辣，特别辣，辣到崩溃。一般呢，我们在研究这个中国的烹饪里面，会把几个辣的省份做一个排列。嗯，比如说什么有不怕辣的，四川人，
3: 辣不怕
0: 的，有辣不怕的贵州人，有怕不辣的湖南人。嗯，但是好像都没说云南。
3: 云南低调，
0: 低调，
3: 也不是低调。
1: 云南人辣了也不错，
3: 不爱争这些东西。
0: 对，
3: 云南是无体系而自成一体。你这么多东西，一个地方和一个地方完全不同，不同族群，不同海拔，不同偏好。嗯，你怎么系统？
1: 一个村一个镇的。
3: 嗯，而且交通又那么不便，人口和物产啊。应该是垂直分布吧，山底下傣族，中间哈尼族，上面彝族，
1: 对，再往上苗族啊，这些山上，
3: 我们是学术的说法叫，大陕鸡，小鸡鸡，就是各个族群小鸡鸡，然后是插花式分布，他们是用这个插花式，
0: 犬牙交错，
3: 犬牙交错，
1: 所以当时拍这个回到云南的时候，我就说云南没有菜谱。嗯，你要不要来说，哎，你给我个菜谱我看看。没有，你说就菜就摆在那，你自己去点。
0: 不通过语言。
1: 对，不通过语言，
0: 只通过食物。
4: 无体系而自成一体，我理解乱世说的无体系，是对云南多样性的微观观察；自成一体，则是把云南放到整个中国版图来看的宏观视角。

0: 古至今，云南一直是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往来的重要通道。往远说有汉代的蜀渊独道，往近说有抗战时期的史迪威公路。历史可以严谨地用文字记录，也可以更轻松，比如用舌尖回味。乱世把我带到了弥渡，这里曾经是重要的交通驿站。
1: 小朋友，拿
2: 着
1: 再摸一下。
2: 这个有毒，你可以用手掌去碰它。
0: 荨麻疹，写的就是这个钱麻的钱。今天我们吃一家路边店，这顿饭乱世费了心，为了让我吃得更有文化一些，专门请来了一位老师。
3: 弥渡这里是一个古代的交通要道，就是东西线联系、南北线联系的一个像十字路口
2: 一样。十字路口，
3: 对，我这个对美食是个外行，但是我喜欢吃啊。
0: 张科峰教授长期研究西南边疆史。
2: 好，
3: 哎呦，
2: 叫什么？
4: 古台山，古台山云南
2: 的。古台。
5: 骨头参
2: 啊，骨头参啊，著名的骨头参，我们终于见到了它的真面目。
5: 实际上就是冬季杀猪的时候那个
3: 碎骨头，
5: 脊骨，
3: 脊骨，
5: 排骨好吃嘛，脊骨，然后那个下水，花椒、辣椒，多腌一下，腌两三个月才吃。
2: 乱世，教我们怎么吃。
5: 这个其实就主要吃豆腐了。
2: 骨头参是给它提供
5: 风味，
2: 风味的，
5: 实际上是个下饭菜，要配饭的。
2: 哟，太鲜了，嗯，太鲜了，
5: 花椒，
2: 是晴空霹雳的那种鲜，嗯，好吃好吃，
3: 而且不断回味，在嘴里面一直那个味道，嗯。
2: 这个就是萝卜丝炸了。
5: 萝卜丝炸，这个是经过腌制的。它是把油分吸进去。
3: 好吃。
0: 应该是乱世的有意安排。今天好几种本地特色都跟发酵有关，比如骨头参，肉类自然发酵，口味最重。米粉做催化剂的萝卜丝炸，带有柔和的酸和微微的甜。还有一种，我听说过很多次，今天也见到了。

满满一缸萝卜丝炸，里面是存放了一个月的猪腿。油脂芬芳，混合浓郁的发酵酸香，其实猪腿内部早已偷梁换柱。明艳的玫瑰色来自另一种发酵催化物红曲。红曲是酿酒的副产品，它不仅可以带来美妙的颜色，也会参与猪腿风味的转化。猪腿被剔得只剩一副皮囊，用里脊肉和猪皮塞满，再次塑形，

0: 蒸熟的腿肉还要埋进萝卜丝炸里，米粉和红曲内外合力，最终完成弥度卷蹄的发酵。
1: 哇，
2: 哦，
3: 卷蹄，
2: 卷蹄真漂亮。嗯，
3: 这个用了红漆了，都用了红漆。
2: 啊，这已经用红漆了，
3: 这个、就这个五花肉，
2: 从那个时代到了这个时代，
3: 嗯、
2: 就把一个食物做成建材。嗯

0: 像不像水磨石地板？嗯。那红曲的味道很重很重。
1: 在云南，这个卷蹄是主要是在弥渡吗？还是别的地方也会有？
0: 少，
1: 少的。
0: 主要是这个地方。你搜索弥渡两个字，后面自动会出来卷蹄。捆蹄是襄阳的叫法啊，就是襄樊叫捆蹄，高沟叫捆蹄，就是淮安那一附近黄半区都有这个，几乎都有，什么亳州啊、徐州啊、新沂啊，都几乎都有。嗯，
1: 这个外观也很相似，
0: 大差不差。到佛山都有，广东的佛山都有，福建的安海也有。
2: 也是人口迁徙的一个结果嘛。它虽然在当地到了新地方会有一些变形，像比如说昆阳卤鸭，
1: 对，
2: 和这个南京的盐水鸭是高度相似。
1: 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食物啊，虽然没有非常明确的历史记载，但是根据老百姓的一些记忆，大家形成的记忆，还有我们的判断，它应该是跟移民有很密切的关系啊。就像云南人经常会说他自己老家是南京应天府、柳树湾、高石坎，对吧？但是这不表示他们都是属于原来的南京人。这个当然呢，这个是因为是说明云南绝大多数的汉人移民呢，应该确实是从南京来的。
3: 张教授带我们来到一个古镇，这是他曾经调研明清卫所移民的地点。
2: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四十个。一年山羊价格低一点，40块一公斤。
0: 那么便宜啊？哦，就是毛羊，那不便宜。
1: 南京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一个移民呢，就是云南移民的一个主体。一路上看到很多的地名，哎，这些地名里面都蕴含着，应该就说明他们是早期这些军事移民过来的一些屯田据点形成的一些村落啊，各种各样的，像张光营啊，还有我们可以看到的什么姚秦这样的地名。其实那个秦字啊，应该读作旗，就是卫所里面的设的那个建制小旗。
0: 其实你看，在我们读到关于云南的所有的技术，在两三百年前，云南是一个像不毛之地一样，有这么多瘴气，对吧？有很多的疫病，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
1: 其实这个只是就内地的普通人的心目中的一种看法。对，其实那个时候到明清的时候，云南已经不是这样了。包括和内地的社会的这种，就是我们用一个词汇叫一体化过程，或者叫内地化过程。以前的云南的云南人的一些食品结构，或者是他们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其实它的面貌不清晰。但自从移民带来了以后，其实呢融合了内地的饮食文化的东西，不管是从技术层面、食材的层面，都在各个方面都在丰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历史景观的不断的一个附加和叠加，哎，那么让我们的文化实际上和历史呢，就围绕这个景观就更加的丰富了，更加的丰富。
0: 我第一次看到您那个的时候，拍了一下桌子，你知道为什么吗？其实，你要知道很多云南菜，也是这种不断的堆叠和累加，
1: 是
0: 让它成了一个新的东西。
3: 张教授说的历史景观叠加，听上去很学术，如果用食物解释，就容易明白多了。常见的扣肉在这里叠加了糖渍青梅，和江南类似的毛豆腐被盖上了一层胡辣调味。内地的皮肚暖锅撒上大理干芋头花，鲜香翻腾里已经不分你我。这也正是美食有意思的地方，除了美味，还能看到不同文化的交织互动，了解我们为什么成为今天的样子。这种叠加

他现在还在继续，如果要看到他，最好去一趟大理。可能整个摄制组我是唯一没有到过大理的人，我把决定权交给导演，要做一天自由自在的新大理人。

0: 一天下来，我觉得还是吃东西更适合我。
1: 终于可以吃了哇！
2: 先从哪个吃？乳饼。
3: 有番茄酱。哎呀，很多混合的。
2: 你作为一个美食家，我只想问你一个。这个奶是什么牛下的？
3: 山羊。
2: 山羊奶。
3: 乳扇呢，就是牛奶。延展性比较好。这个没有延展性。您先来。
2: 那么您岁数老迈年高，
3: 比你还小一岁。
2: 这个好吃。
4: 但是饵块可能要热一点。这个饵块要是热，可能更松软一点。我尝尝它这个叫什么？
5: 松露，
6: 黑松露。
4: 里面是豆腐吧？
3: 这个是臭豆腐，
4: 臭豆腐，
1: 这是臭豆腐的配着这个吃法。
3: 我说老实话，我不太接受这样的菜。这个思维太奔逸了，感觉到大理了。我的大理已经在这个桌子上
0: 消失了。
7: 苍山脚下，稻田里的一餐，厨师是位90后的浙江女孩，曾经游走世界的经历。让今天在大理的晚餐叠加着不同国家的风味元素，这也是乱师感到疑惑的地方。
8: 有什么食材就用什么食材，
9: 因为它没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都是人制定的嘛。普罗旺斯炖菜，但它那个调味的思路是鱼香茄子，就是跟中国地三鲜其实也没有差了。

0: 今天咱们选在苍山脚下这么漂亮的地方，这么有小资风格的这个文艺的地方来吃饭，不是我的主意啊，是导演组的主意。我这个岁数，可能吃饭我更喜欢到人家里面灶台边。今天我和乱师见了我们风味原产地的一个出境的一个老师傅，我就稍微有点抱怨，我就说，哎呀，这喜洲这么多人，我走了半天都走不出去，游客太多了。乱师跟我说，他高兴，
1: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了吗？
2: 是啊，
0: 可以在家门口挣钱。
2: 我倒是挺理解的。你比如说这个什么呢？我们觉得人会破坏环境。对，人和环境好像是个对立的关系，人越多，环境就越差。但是实际上，我们这个发展还是一个就是人本主义者。我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它和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对，就是你必须得靠环境。你当地老百姓也是这样子。如果他有什么产业，他有什么需求，那么他不靠环境，他靠什么呢？他只能靠着环境。
0: 这个变革是发自内心的。
2: 是，
0: 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值得感伤的。当地人会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不能说你希望一个地方永远停留在过去。
2: 对，
1: 可能摩登巴巴当年出来的时候，肯定有一个老头像我这样的，可能是这啥玩意儿，这搞什么搞？
0: 但时代总是向前的，
2: 是。
0: 加上人的生活半径的不断的扩大，这种同化的现象或者说相融合的现象会越来越多。但是，怎么说呢？只要海鸥还愿意回洱海，我觉得大理肯定还是个美好的地方吧。

0: natural plant wings。哇，好香啊！
1: 云南之行要结束了，就像很多人那样，我们在大理歇歇脚，再启程。朋友们又回到了各自熟悉的生活。
2: 大理人倒是真是也爱养鸟，
3: 啊，养条条套胃口的，啊，哦，好好好，
4: 88，
3: 哦，88，88，
5: 我去买个早点。
1: 这一路，我们谈论历史、地理、风土、人文，但跳出宏大叙事，当地人更关心的是一日三餐柴米油盐，是没有买到凉鸡米线的遗憾。当然，我也有遗憾，只看了云南不到十分之一的地方。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来。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徐凌、李炳军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
1: 全省各大金融机构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破解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超16万家经营主体因此受益。
0: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启动，囊括华为等57家成员单位，加速全省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与技术突破。
1: 14五期间，我省行政审判中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降至7.4%，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升至99%以上，行政执法规范化和依法行政水平持续提高。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93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率队来黔调研。今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前往拜会。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正奎、省领导郭强、陶长海、王世杰、

0: 杨统光参加。
1: 武维华感谢贵州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三学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贵州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各项事业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令人倍感振奋。九三学社中央与贵州有着深厚帮扶情谊，将始终把帮扶毕节及威宁作为重要政治责任，进一步发挥界别特色优势，紧盯乡村振兴、教育、医疗、产业、人才等重点，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全力助推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为贵州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徐林、李炳军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九三学社中央长期以来给予贵州的关心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说，贵州正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坚持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大力强化比较优势，奋发有为，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九三学社中央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贵州，更好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九三学社中央调研组成员、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今天，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研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生动实践，围绕用好正反面典型，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开展研习研讨。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做发言或书面发言。
1: 会议强调，省政协要坚持对标对表、学思见物，完整准确全面理解和贯彻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实现从理论武装到理论武器的转化，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政协高质量履职的实际成效。要坚持立党为公，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始终，切实担负起落实下去、凝聚起来的政治责任，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要坚持为民造福，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和三助力活动，助力增进民生福祉。要坚持科学决策，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高质量发展重大问题，深化前瞻性研究，强化战略性思考，提出针对性建议，助力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坚持真抓实干，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更好建设重要阵地、重要平台、重要渠道。
0: 今天，贵州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会全体会议和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贵阳开幕。
1: 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出席会议并讲话，省领导于杰、董家禄、张光奇出席会议。马汉成代表省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各族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致以诚挚问候，希望全省青联和学联组织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团结引领全省广大青年和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在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中把准人生航向，厚植家国情怀，在报效祖国、建设贵州、服务人民中实现全面发展，勇担历史使命，在贵州走新路、展风采中贡献青春力量。他强调，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支持青联和学联组织充分履职尽责，更好建设发展。要强化统筹协调、政策供给、资源保障，持续营造关心青年、爱护青年、支持青年、成就青年的浓厚氛围。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团省委领导班子成员、省青年联合会第十二届委员、省学生联合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在贵阳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副省长蔡朝林列席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四十七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

0: 表决通过了《贵州省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贵州省职业教育条例》修订，《贵州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修订，《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贵州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贵州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贵州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条例》的决定，关于批准《贵阳市阿哈水库水资源环境保护条例》的决议等，关于市州、县、乡人大换届选举的有关决定，省十四届人大四次会议有关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有关任免案。会议指出，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坚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鲜明主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紧紧围绕省委贯彻落实党中央大政方针的决策部署，谋划和推进人大工作，把党的领导贯穿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正确政治方向。会议强调，要围绕中心履行好宪法法律赋予的各项职责，更加自觉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提高地方立法质量，切实增强人大监督实效，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全力助推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展现贵州新风采。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正确政绩观同四个机关定位要求贯通起来，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把党建工作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稳中求进，推动新时代地方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省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各市州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省人大代表列席会议。闭幕会后，举行了人大讲坛，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志民做了题为《深入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讲座。会前还召开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八十次主任会议。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0: 今天，卢雍正同志出席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并讲话，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两个结合，突出守正创新、经世致用，以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
2: 为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这份被称为贷款明白纸的清单，一次性列明贷款全流程各项息费，让企业一目了然。今年一季度，全省超160,000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
3: 贷款明白纸其实就是这个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清单，包含了银行、第三方还有企业各项费用，大概有10多项，收费的名称、收费的总额、实际承担金额、最终的利率金额都在上面。
4: 这张清单由人行省分行用于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办贷环节共同填报，实现贷款各项利息及费用公开透明、统一明示。在贵阳市白云区的这家电缆公司内，客户经理现场就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融资账。
3: 咱们这次申请的贷款是400万，然后年化利率是3.1%。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列明了，咱们除了贷款年利率以外，担保费、保险费、什么质押费、评估费这些，我们都是没有的。根据400万的贷款本金的话，我们一年的利率的话124,000块，我们还享受了一个贴息，它是贴咱们贷款利率的50%，所以我们实际年利率的话是62,000元。
5: 有个贷款明白纸，让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贷款的成本有多少，国家的政策具体享受到哪一块，比以前要安心多，也明白得多。
4: 贷款明白纸不仅让企业受益，也让银行的办贷成功率显著提升。
3: 现在就各项费用一目了然，以前每天跑个三五家客户，谈完以后客户都是再等等再想一想，现在可能回去的话有一半吧都是愿意

0: 跟我们继续合作的，有的是当场就定下来，效率大大的提高。
1: 通过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的明示，杜绝了隐性收费，也规范了第三方收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们累计服务客户约1.5万户，涉及贷款2.4万笔，累计贷款金额800多亿元。
2: 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从一张纸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安顺市这家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省首个贷款明白纸小程序。
3: 客户经理手工计算一次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要个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把它融合到小程序里面，几秒钟就可以计算出来。
2: 小程序上线后，该行已累计未超6000家企业主明示了融资成本。
4: 现在的小程序呢，在全省农信系统84家金融机构都已经铺开使用。我们今年呢，还要增加5000户的企业走访服务，为企业降低融资难度。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州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共有155家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明白纸向经营主体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7万笔，贷款金额超3200亿元。其中，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分别较试点初期下降1.6个、1.4个百分点。
1: 我们将深化明示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督促指导，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5: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昨天正式启动，包括华为在内的57家成员单位将整合全产业链资源，加速贵州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产业集聚与技术突破。
6: 在贵阳举行的华为中国行2026贵州人工智能创新峰会上，来自不同产业链环节的行业专家分享了最前沿的 AI 算力技术和在贵州落地的创新应用。
7: 我们前两天刚刚发布的逻辑的折叠，直接引爆了中国的一个半导体产业圈啊！单芯片能力上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其实就是通过芯片架构的创新，单集群算力的能力上实现绝对的这样的一个绝领先。那么这个超节点在我们贵州进行了大量的落地。
8: 新能源功率预测，针对这一世界级难题呢，贵州的乌江水电和华为和伙伴通过引入 AI 强大的非线性处理和特征识别能力，截止到今年4月呢，可以实现15天中期径流预测精度超过了85%。那推理效率呢，达到了秒级。
6: 峰会现场，贵州大数据集团与华为公司发布了升腾 AI 联合解决方案，双方将依托自主创新智算技术底座，推动政务云从传统的资源托管向数字赋能全面升级。
9: 自主研发了贵人智办 AI 助手，支持边聊边办的方式进行申报，平均办理时长从30分钟缩短到10分钟以内。
6: 贵州升腾产业合作联盟启动仪式同步举行，目前57家联盟成员单位涵盖了相关行业协会和硬件制造、软件开发、 AI 大模型等龙头企业，共同构建具有贵州特色的 AI 产业集群。
10: 人工智能与算力产业正迎来与贵州战略同频共振的重要发展窗口期，我们将全力参与贵州算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升级，聚焦贵州政务、酱酒、能源、制造、文旅、医疗等重点行业与特色领域，联合更多伙伴，打造更多标杆案例，真正解决问题，创造价值，服务发展。
6: 贵州省交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供需对接会昨天在贵阳举办，贵州交通投资集团等13家交通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单位以及20家省内外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企业参加，聚焦交通领域人工智能场景开放与技术落地，供需双方现场进行了互动交流，通过意向对接清单及时锁定合作意愿，为后续深化合作奠定基础。
11: 希望未来在整个贵州省做深挖，在旅游旺季做一些这种服务区的运营等等，在各个场景层面上也做一些这个深度的落地。
12: 围绕资源经济、智慧物流、交通场景的货运分析、企业办公等等，不断的去做若干的大模型的这个研发场景的落地尝试。
13: 双方有这么一个平台，需求方不用走出贵州就能够享受到省外头部的优秀案例，解决供需对称的一个问题，促进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赋能交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6: 记者从贵阳铁路物流

0: 中心了解到，今年一季度贵州铁路货物发送量累计完成957.52万吨，同比增长12.02%，货运收入累计完成11亿8710.3万元，同比增长14.31%，日均装车1793车，同比增长14.9%。一季度，贵阳铁路物流中心统筹运力资源，优化作业流程，并协同港口、海关等部门发挥多市联运优势，保障春耕物资、民生用品等重点运输，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物流根基。
1: 今天上午，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赋能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在贵阳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精神和省委工作部署开展研讨。
0: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全省社科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作为奋力打造习近平文化思想生动实践地，加快建设多彩贵州文化强省的重要内容。多年来，社科成果取得显著突破，资政平台建设成效彰显，学术精品意识日益增强，理论宣传更加入脑入心，学风作风持续向上向好。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更好肩负起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使命，要加强学科协同，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守正创新，为时代立言，为贵州立传，努力打造无愧于时代的经典著作，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展现贵州担当。要坚持经世致用，聚焦国之大者、省之大计、民之大事，以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赋能走好高质量发展新路，不断提高资政建言精准度。要加强党的领导，大力营造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的良好环境，谱写贵州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更好支撑全省走新路、展风采。会议还宣读了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关于对贵州省首届智库研究十大金策及优秀成果予以表扬的通报，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机制成员单位、有关省直部门、省属高校及重点社科研究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和省社科界专家学者代表参会，8名专家代表做交流发言。历史通俗读物《王阳明历史故事集》首发分享会昨天在贵阳修文举行。该书是贵州省作家协会2025年四大文化工程主题文学作品扶持项目之一，由孔学堂书局出版发行，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将深奥的阳明心学思想融入生动的故事中，推动阳明文化大众化普及。
2: 13个篇章，一共呢写了116个故事，秉持历史的真实性，完全来自于文献，希望更多的人了解王阳明先生，静下心来，踏实做事儿，安心工作。
3: 现在我们面临的不是把王阳明背熟，而是阳明的和传统的一些道义精神怎么继承和发扬的问题。所以像这样的故事，我觉得就应该多讲，影响大众，特别是影响我们的孩子。
0: 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十四五期间，全省法院将发挥行政审判职能，与服务法治政府建设、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紧密结合，实现诉前诉中协调化解率总体稳定。行政机关一审败诉率从2021年的20.71%降至2025年的7.4%，负责人出庭应诉率从65.81%攀升至99%以上。行政执法规范化和依法行政水平持续提高，同时常态化开展府院联动协作，以行政审判白皮书、典型案例发布为载体，深挖执法短板与问题根源，提出改进建议，聚焦征地拆迁、耕地保护等领域，提出综合性司法建议，推动开展专项整治，疏通社会治理堵点。围绕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改革带来的属地化解争议难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建立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
4: 我们在全国较早建立行政争议化解中心，目前已建立99个中心，实现9个市州、88个县全覆盖。截止

0: 至2025年成功化解7105起行政争议，支持行政机关严惩食药安全、拖欠农民工工资等违法行为，同时纠治小过重罚执法乱象，落实过法相当、惩教结合原则，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司法获得感和满意度。
1: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全省律师持续开展法治体检、律企携手同行、万所联万会等专项法律服务活动，为1441家民营企业提供常态化法律服务7600余次，帮助企业梳理经营发展中的法律问题，防范化解各类法律风险。聚焦全省5+3重大项目，出具法律建议1400余份，合同审查2300余份，法律风险防范400余次。
2: 2025年，全省律师累计开展各类公益法律服务37052件，全年为老年人提供免费法律服务4705件，妇女5517件，未成年人3923件。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中国组织人事报头版报道，自2021年推进63个红色美丽村庄建设以来，贵州各地坚持党建引领，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通过引导群众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等方式，让红村得以长红。光明日报报道，铜仁市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通过系统治理锦江，大力保护梵净山，守护黔金丝猴，发展抹茶、新材料等绿色产业，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走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
4: 贵州体彩旭日助学活动近日启动，将用180万元助学捐款帮扶省内5所高校的900名学子。该项目创新打造资金资助加成长赋能双轨帮扶体系，自2018年启动以来，已累计资助贵州学子3796人次。
5: 近日，省农作物技术推广总站在遵义市播州区开展马铃薯、甘薯单产提升技术培训，重点讲解马铃薯玉米高效建套作和甘薯规范化种植技术。全省90州农推部门、36个重点县及生产经营主体代表参加。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度数字化转型典型案例名单，贵州喜酒股份有限公司和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申报案例成功入选，展现了贵州白酒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显著成效。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6: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的新闻资讯，你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我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

0: 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5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

0: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1: 她是我夫人。
0: 哦，来，请坐。
1: 坐。
2: 倪老师好。
0: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2: 湖北随州。
0: 湖北的啊。
2: 嗯。
0: 找什么人？
2: 来找我的弟弟。
0: 弟弟？
2: 嗯。
0: 多大和弟弟分手的？
2: 我九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0: 哪几个记忆？
2: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到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那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
0: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2: 我九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她也哭了。她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九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奶奶就跟我说了三件事。她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两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

0: 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那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就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边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1: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我们已来到云南无关田站1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里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的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0: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泪痕，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我当时就在心里想，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2: 你听了你老婆的身世，你同情她？
3: 我都很体会她那种心情。反正我们就在那个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2: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哦，
4: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5: 在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遗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 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弟弟，虽然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可是你还有姐姐。姐姐把你找回来了，我们这个家就还在。

0: 再找你们了。
1: 我以为把你弄丢了，他好自责，好内疚了，直到死的时候。

0: 来，树洞，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
3: 祝贺祝贺妹妹！
0: 别，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快起来！快起来！不敢不敢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妹妹，快起来！快起来！
2: 我圆了这个梦，完成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好孩子，快起来！苦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今天比对都成功了吗？
4: 成功了，比对
0: 上。所以就玉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笑啊，没有你们开关，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4: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4: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4: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4: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4: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哈、啊。嗯。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2: 带弟弟回家。
4: 好。
0: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语句。
1: 这一本是日记本，这一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5: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惩。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保卫国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中。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7: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8: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我应该向这个了不起的姐姐点个赞，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这个苦难的姐弟今天能够在央视团聚，要感谢

0: 重庆警方、实验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1: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2: 谢谢
3: 谢谢。
4: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一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5: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
2: 谢谢。

0: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1: 吴佳瑜终于找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多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

0: 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指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

0: 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孙猴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胃口好，吃饭香。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

0: 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嗯，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2: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3: 像你和云鸿臣这样的利剑，哪有弃之不用的道理？
4: 宁可杀了八哥，也绝不能让情报落到文彦明手上。
5: 文彦明只是一颗棋子，在他背后一定另有注视。我真的想不通一个疯子的逻辑。
6: 一个疯子的逻辑到最后很简单，他一定是不择手段。
4: 如果我们两个人当中必须要有一个豁出性命的话，那也应该是我。
5: 你开了局却看不到结尾，不过没有结尾的结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7: 我们都让他给耍了。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行星好朋友。
1: 甜甜，这是上次我们在火星上拍的照片。
2: 他们俩一定是好朋友，
1: 就像我和甜甜一样。
2: 天上的行星们也会有好朋友吗？
1: 我们去问问吧。
2: 向巴补补变身。

0: 火星，你好，我们又来搜集资料了。火星，你有好朋友吗？
1: 有啊，水星、金星和地球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是类地行星。
0: 类，很类的意思吗？
1: 类地是指和地球相类似的意思。类地行星距离太阳都比较近，表面温度比较高，体积和质量也都比较小。
0: 哇！
1: 巨龟套装，类地行星都是由岩石构成的，受到撞击会出现大坑。

0: 龙和水星也都是这样。类地行星距离太阳近，表面温度高，体积和质量较小，由岩石构成。伯伯，我们再去木星那里看看。木星你好，我们要搜集好朋友的资料，请问你的好朋友是谁呢？
1: 我的好朋友是土星，我们都是气态巨行星。我们体积大，质量大，但密度小，主要由氢、氦、氖等氢元素组成。
0: 天王星和海王星不也是气态行星吗？
1: 天王星和海王星和我们有很大的不同，它们主要由水冰、氨冰、甲烷冰等比氢和氦更重的冰物质组成，所以它们被叫做冰巨星。
0: 木星和土星是气态巨行星，体积大，质量大，但密度小。天王星和海王星是冰巨星，主要由水冰、氨冰、甲烷冰等冰物质组成。
1: 哦，前进！反重力瞬移装置时间快到了，我们该回去了。
0: 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儿歌时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黄山大救援。热可可很美味，谢谢你披上。
3: 不客气，队长。
0: 这张应该是在双河洞拍的吧？我们还见到了透明蝌蚪呢。
4: 这是双河洞里的水晶洞。
2: 这些风景可真美啊。
4: 中国漫游记里还记录了更多这样的美景，我准备把它们都拍下来挂在活动室里和大家一起欣赏。
5: 真是个好主意，你看这黄山云海怎么样啊？
6: 云海，这是像大海一样的云吧？
5: 没错，由于黄山山高谷深，林木茂盛，日照时间短，水分不易蒸发，常常会有云雾从山谷中升起，云雾越聚越多，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云海，尤其在降雨后更容易形成壮观的云海。
6: 呀，我都等不及来一场云海冒险

0: 啊！怎么回事？气象追踪器显示，黄山遭遇了强烈的冻雨天气。强烈的冻雨可能会让黄山的生物们受伤，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达西西，启动张雨警报。立刻前往黄山，营救遭受冻雨危害的生物们。
1: 交给我吧，队长。
2: 如果有动物受伤，我可以帮忙治疗。
3: 我和小萝卜会准备足够多的毛毯和热水，以免有动物冻伤。
4: 我会驾驶蜻蜓直升机从空中搜寻需要帮助的动物。
0: 好的，大西西，其他人和我一起去飞鱼亭。
5: 遵命，队长。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就像被冰封了一样。
1: 哇，真是太壮观了。
2: 冰过后一般都会形成这样的雾凇，严重的雾凇还会冻伤植物呢。
3: 队长，快看看动物们的状况吧。
4: 我这就启动生命探测仪。
0: 队长，山坡和山顶上都出现了极低的生命信号，说明这些动物正处于虚弱状态。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它们。
4: 我这就把定位发到你们的章鱼手表上，大家分头行动。
5: 好的，队长。

0: 树被冻裂了，需要尽快处理。
1: 啊，来吧，救你，来吧，救你，救吧，救吧，救
0: 吧！可以用稻草来保温。
2: 这个生命信号越来越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找到他。
3: 救命，谁来救救我。
2: 请问里面有人吗？
3: 有有有，请帮帮我，这里的冰层太厚了，我出不去。
2: 没问题，只需要一点熊的力量。
3: 终于出来了，谢谢你救了我。
2: 不客气。
4: 呼叫巴克队长。
5: 队长，距离你500米的山道上有一头奇怪的动物倒在结冰的地面上，我一靠近它就特别紧张，蜻蜓直升机没办法下降救援。
0: 离我远点，大怪鸟。
5: 谢灵通，你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6: 我想它是头中原猎羚，它们善于在险恶的山岩间跳跃，因为它们的蹄子能够紧紧抓住地面。
2: 这头猎羚看起来受伤了，放心吧，大西西，我马上就到。

0: 小心地滑，队长，冻雨让这里的山道都结冰了。
1: 确实很滑呢。你好，我是巴克队长，他是达西西，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
2: 不要靠近我，你和那个大怪鸟都很可疑，我不会相信你们的。
1: 啊，冷静点，伙计，我马上离开。再这样下去，他的伤会更重的。麒麟通，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前肢受伤，影响到了中华猎灵的抓地力。如果我们增加冰层的摩擦力，或许他就能跳离冰层的范围。
1: 好主意，麒麟通。
4: 阿西西，我需要你运送一些稻草过来。
0: 收到，队长。